0: 他大概就是2到3岁的姐姐放在一起训练，当然他在这个里面比的话，他肯定就会略逊一些。
1: 面对比自己身高条件和技术水平都优秀的队友，热依麦唯有加倍刻苦的训练。可是巨大的鸿沟不是短时间就能逾越的，每当精疲力竭、挫败感袭来时，妹妹的支持就成了她最大的动力。
0: 很心疼我姐姐，但我也没有办法，那段时间我还没来，就只能跟她手机里打视频。她那个时候哭的比较多，因为她说很累，她快坚持不下来了，然后我就每次让她坚持下来，让她加油，她就挺到现在了。
1: 日复一日的坚持，一点一滴的进步，短短一年时间，姐姐的摸高就从刚来时的2米8几长到3米多。妈妈看到姐姐进步这么大，主动提出让妹妹早点过来，可姐姐这时却给妹妹打起了退堂鼓。
0: 我姐姐说这里太累了，她不想让我过来，就说会很苦，本来想放弃的，但是想了想，我姐姐都来了，为啥我不能来，就想苦就咬牙忍一忍嘛。
1: 就这样，去年小学毕业后，热依拉如愿来到姐姐身边。可是此前从未接触过排球的她，这会儿才明白，训练不是想象中的精彩对决，而是对同一个动作没完没了的枯燥重复。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她也会想家，却从来没哭过。
0: 虽然想，但是哭没有用，又不能回去，又不能买机票，所以就不想哭，也没有时间哭，因为每天都要训练，而且还要上学，哭很耽误时间，所以就没有哭。练排球第一步就是要勇敢，只要勇敢那一次，后面就会勇敢很多。对，别这样蹲，是这样往前送。
1: 在姐姐的悉心陪伴和耐心指导下，热依拉的基本功越练越扎实，不仅迅速融入了团队，更在半年多的摸爬滚打中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蜕变。
0: 我之前就是连十个都垫不起来，很难垫，就是动作就很丑，到现在可以垫到600-700个。
1: 姐姐内向坚韧，妹妹开朗乐观，排球队里每个队员的性格都不一样，但是无一例外都会经历崩溃和迷茫，因为每个人要超越的目标不是别人，而是昨天的自己。
2: 想过放弃吧，做不好的时候就一直停在那个瓶颈里面过不去，然后就越来越不自信。
3: 就比如说已经达到极限，然后崩溃的时候想哭，然后教练不会放你下来的时候，你还是必须要自己坚持把它完成。
0: 还是心疼他们，但是呢，我肯定不会同情他们。那一瞬间我鼓励他们也好，激励他们也好，或者用一些手段，我觉得慈不带兵吧。因为你从事竞技体育，你首先必须要突破的就是自己，挑战自己的极限，你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场上打球，姑娘们杀伐果断，相互补位，场下休息的时候，大家又亲如一家，彼此支撑。排球从来不信奉个人英雄主义，在资阳中学女排队里，姐姐这个称呼不代表血缘，而是前辈，是榜样，是传承。
0: 永远都是大的带着小的，所以小的永远都就觉得比较温暖的。
2: 靠那些姐姐一代一代打下来，然后到我们现在能享受很多东西。
4: 姐姐她们这次打了冠军，就要向她们的目标去努力，然后争取跟她们站在同一个平台上。
1: 从2006年球队成立至今，一代代女排队员破茧成蝶，飞向更广阔的天地。排球不止重塑了她们的身体，更为姑娘们的成长道路增添了一分底气。
0: 我觉得练排球不仅仅是学到了技术，更多的是让他们学会了这种成长，就是抗挫能力，这种意志品质。我觉得是从文字上面读不来的东西，需要他们亲身经历。我觉得这个意志品质的磨练，对他们今后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非常重要的。

0: 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2: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

0: 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
1: 增强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2: 侗族有三大宝：鼓楼、大歌、风雨桥。侗乡一向被誉为民歌之乡，尤其是侗族大歌，以其神奇的多声部合韵名扬世界。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我们就跟着非遗小主播一起了解侗族大歌。
3: 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非遗小主播贾子熙。有一种古老的美妙声音，它诞生于贵州广西交界的侗乡大山之中，在鼓楼、风雨桥、山林、田埂间慢慢生长，它就是穿越千年来自大山的天籁之音——侗族大歌。侗族大歌是中国少数民族的艺术瑰宝，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的历史非常悠久，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到今天已经有2500多年的岁月。在漫长的时光里，侗族大歌依靠一代又一代人口传心授，让民族文化在歌声中得以延续。侗族大歌就像一条流淌的音律之河，记录着侗族的历史、传说、生活智慧和情感。在没有文字的年代，大歌就是侗族的声音史书。作为中国最独特的民间合唱艺术，侗族大歌有着令人惊叹的艺术魅力。它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仅凭人声就能唱出层次丰富的和声。
4: 天喜家，美大贤呐。

美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仿佛把整个大自然都唱进了歌里。侗族大歌还分为不同种类，有讲述故事的叙事大歌，轻快活泼的童声大歌，模仿自然的声音大歌，每一种都独具韵味。它不靠乐谱，不靠指挥，全靠代代相传，是侗族人民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也是人与自然最温柔的对话。千年过去，侗族大歌依旧动人。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更是民族文化的根与魂。群山环绕，鼓楼耸立，风雨桥横跨溪水，这片清新自然的天地孕育出独具特色的侗族大歌。不管时间如何流淌，让这份来自大山的天籁，让这种古老的歌声在我们心里长久回响。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2: 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嘟嘟。
1: 哎，小嘟嘟，做游戏的时间到了。
2: 哎，太好了！
1: 好，一起来认识一下大西瓜
2: 和小橘子。

0: 手握两根塑料棒，一起来把小球运，眼手配合要协调，轻轻夹住别慌张，小球搬家去哪里，从这里呀到那里。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好的，首先呢是我们的宝宝游戏时间，对不对？
2: 看看我们的小朋友们已经准备好了。
1: 好，首先呢，我们把四个小朋友呢分成了两队，这边呢就是红果果队的小朋友，
2: 这边就是小嘟嘟队的小朋友。
1: 一会儿呢，这个游戏怎么玩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啊。一会儿呢，我们两队的小朋友分别来进行啊，然后呢，要用这个小棍棍。把这个球呢，快速的加进这个圈圈里啊！我们比比看哪个小朋友的速度最快，好不好？
2: 好的，那这样好不好？我们来个比赛。
1: 好，那第一轮谁先来呀？你
2: 这边。我们队谁先来？
1: 好，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木木小朋友，
2: 还有我们这边的彤彤小朋友。

0: 油加油！
1: 好，啊，这个也算啊，来，加油啊，自己尝试一下啊。
0: 我觉得这个游戏特别好玩，也特别简单。就是在玩球的时候，我们得把手好好控制方向，之后呢加一下，之后呢控制好力度和平衡，之后呢再快速的把它放进去，就不会把这个球弄到外面或者是其他的了。
1: 任何方式都可以啊。
2: 马上就要成功啦。
1: 所以说啊，这个是要考验小朋友的这个控制力啊。这边的小朋友已经快要完成了啊，红果我帮你啊。
2: 好像是有点难度啊。
1: 哎，是不是还可以？好，优先完成，没关系，这样
2: 我们完成了。
1: 我们给这个小朋友再一次机会，你加上一个就好了，好不好？来，加油！你成功一个，所有人为你鼓掌啊！
2: 好。
1: 加油！你看这个游戏还要锻炼小朋友的注意力，对不对？
2: 专注力
1: 不能分心，一定要有耐心。你看啊，加住！
2: 好，
1: 算敲进去。好，挺好，挺好。咱们回去再好好练练，好不好？好，那我们第二轮的小朋友来吧。好，第二轮游戏啦，是我们这边的洋洋，还有我们的欣欣小朋友啊。
2: 好，加油！
1: 洋洋加油，你挑过去都可以啊，你把这个球挑到圈圈里也算你
2: 的。你看我们的彤彤在传授经验给欣欣。
1: 来，木木给他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小佳，你也可以表吧。
1: 哎，也可以啊，两根棍儿并起来。哎，
2: 就是，
1: 但是这个球太滑了。然后他偷偷的把这个小圆圈往他这边挪挪，
2: 哎，怎么样？
1: 好，这个方法特别好。
0: 要握住棍子的中间位置才能成功哟。
1: 掌握这个要领了。
2: 三个球了。
0: 我在中间夹的时候很专注，
1: 因为这个球啊特别的滑，包括我们这个两根小柱子也是圆圆的，对吧？嗯，不好夹。
0: 我们只剩下一个球啦！
2: 好的，加油！
0: 加油！这个球很难呢。
1: 这是问题什么呢？哦，
0: 好了，
1: 没事，我们这边再挑战成功一个，好不好？来，洋洋，耶！
0: 太棒了！
2: 太棒了！
1: 哎，要不这样，这边有什么好棒吗？来，教教这位小朋友，来，彤彤来吧，
2: 他们一下，
1: 彤彤来吧，彤彤，你告诉洋洋有什么好办法？
0: 这样子，把球挂在这，最后呢，两只手。平行这样子夹，有点难操作。
2: 球也可以往下一点的。哇，
1: 好稳哦！学会了吗，洋洋？
0: 就是这样子。
1: 你来试一试，洋洋，都是好朋友，对不对？哎，你看，好哦，已经快要成功了。
2: 我也要来试一个。
1: 让小嘟嘟来试一试啊，
2: 看看我发明的新方法。
1: 特别好，看看啊，我们小嘟嘟的新方法是什么？哎，这方法也可以，
2: 怎么样？
1: 都很棒啊！哎，尤其我们的彤彤小朋友啊，非常擅长，而且呢，他刚才把他的好方法呢，也传授给我们这两边的小朋友了，
2: 对不对？啊，
1: 对方的小朋友，很好，小朋友这样真好，
2: 为我们鼓掌。
1: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大西瓜和小橘子们的表现吧。
2: 好的，
3: 本轮游戏由大西瓜和小橘子共同完成。大西瓜身上绑一个装满乒乓球的盒子，游戏开始后，大西瓜边跑边抖动盒子，让盒子内的乒乓球掉落。小橘子用小筐接乒乓球，一起看看规定时间内小橘子能接到多少乒乓球呢？
1: 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是需要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共同来完成了啊，同样也是两队的这个比拼，对不对？
2: 哇，还要比赛哦。
1: 看到这个两队的妈妈呢，哎，在这个身后呢加了个盒子，里面有很多的乒乓球啊。一会儿呢，在跳动的过程当中呢，小朋友要用这个手里的框框去接这个乒乓球啊。任何妈妈

0: 这个球都可以接。
1: 对，我刚刚想说这个。哎，
0: 然后呢，我们比比看哪个小朋友手里的这个球最多，好不好？
1: 就获胜了。
0: 计时开始，跑起来，动起来。来，小朋友也可以去接其他妈妈的球。对，对，加油，加油。跑起来，对，交叉跑起来，好，交叉跑起来，小朋友紧紧跟着自己的妈妈。
2: 就是你不要把盆一直靠近妈妈，这样子球会弹到盆的外面。你要把球和妈妈的距离分开一点，之后呢，球掉下来就不会就要弹出去了。
0: 他跑，来回交叉跑，不能原地啊，必须交叉。好，交叉跑起来，来，再继续交叉跑起来。
3: 嗯，我觉得这次孩子表现得很好。嗯，平常玩的比较少，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两个游戏带回家也一起玩一玩。
1: 加油，
0: 来，来回跑起来，
1: 加油。
0: 两手放在腰上啊，不能去碰盒子，对。
1: 加油，
0: 5、4、3、2、1，好，时间到。
4: 妈妈今天很棒，但是有点可惜，有几个球没摇出来。
0: 好，我们的比赛结束了，接下来我来说一下成绩啊。我们小嘟嘟队这边呢，哎，一共接了20个球。哇！红果果队接的是16个球，
1: 好棒呀，
0: 也很棒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下一队的比赛。
1: 好的。
0: 好，接下来呢，哎，是我们这边的小朋友洋洋和他的妈妈，还有我们的欣欣和他的爸爸，是不是？嗯。好，有爸爸了。哎，不知道表现如何啊？我们计时开始，来吧，爸爸妈妈，哎，来回跑动起来。爸爸，哎，跟妈妈交叉跑动起来。
5: 小朋友今天表现特别好，因为平时我觉得我也需要反思啊，平时可能忙于工作，很少玩这种亲子类的游戏啊，今天看到孩子包括我自己也感觉特别的开心，我觉得回去以后还是要多多关注孩子的成长啊，更多的在家里多陪伴他，多玩这种亲子游戏。
1: 哎，怎么一个球都没有撞到呀？爸爸，
0: 一个球都掉不出来。
1: 爸爸，这是为什么？
0: 不是，这球堵住了，我给拍通下。哦，不要，我来拍一下。好，可以了，可以了。哎，好，可以。爸爸，为何
1: 一个球都不出来啊？
0: 出来了啊！
6: 觉得这个过程我们非常的享受，也非常的快乐。
0: 爸爸妈妈交换交叉跑起来，哎，跑动起来，跑动起来才好接球啊！
1: 加油，加油，加油！
0: 爸爸的扭动很是给力啊！这边的妈妈也不服输啊！
2: 今天我特别感兴趣能跟妈妈一起玩。
1: 你看吧，欣欣紧张的一直跟着爸爸后头追着，
0: 心想着爸爸你倒是快扭啊，我的球快下来啊。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
0: 越往后越难啊，因为球少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就是要求这个家长的力度要更高一些。
1: 从那个洞里出来也不容易了。
0: 好，倒计时，5、4、3、2、1，好，时间到。哎呀，太累了。来，爸爸妈妈先休息一下，我们来统计一下。来，那这轮游戏过后呢，我们的洋洋一共接到了11个球，然后我们的欣欣呢接到了14个球。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啊，最辛苦的是我们的妈妈和爸爸，对不对？
1: 朋友最辛苦，一直在那蹦蹦蹦蹦。
0: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运动啊！你想，平时爸爸妈妈工作那么忙，尤其是坐办公室的啊，
1: 也没有时间锻炼身体。
0: 这个时候到了周六日没事的时候，就应该运动运动，还能跟小朋友一起增进感情，
1: 对，
0: 互动，对不对？
1: 锻炼身体又陪伴了小朋友，
0: 非常好的游戏啊！好的，我们的游戏结束了，谢谢我们的大西瓜、小橘子都表现得很好，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那今天呢，我们的大西瓜还有小橘子们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为自己鼓掌。好，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大西瓜们给小橘子们颁奖，来吧，把奖牌挂在宝宝的脖子上。
7: 妈妈大大的，我是小小的。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0: 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五彩彩灯高高挂，节日氛围都靠它。气球代替小彩灯，一串一串真漂亮。用小纸杯装气球，小小棍子往上挂，透明胶来粘得稳，彩灯气球做好了。
1: 挂彩灯，
0: 我们玩游戏要用到的道具有透明胶、小棍子、气球、纸杯。
2: 今天我们要用气球装饰幼儿园，
3: 看这里有好多气球，有红色、黄色、蓝色、绿色，五颜六色的气球真漂亮。老师给我们准备了透明胶带，我们要玩挂彩灯的游戏。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看这些气球像不像彩灯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红色，蓝色，绿色，好漂亮的彩灯，我很喜欢，你们喜欢吗？
4: 我完成了，过年时候就会挂灯笼和彩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也会挂彩灯，中秋节的时候也会挂彩灯。
0: 挂彩灯的游戏道具非常的简单，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小朋友的眼手协调能力和集中注意力。在游戏过程中，小朋友的小手臂也不断地做着抬起运动，也很考验他们的体力哦。五颜六色的气球按什么样的顺序粘，也依附于小朋友们的审美，真是一个不错的小游戏呢。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一起来玩吧。接下来我们还要玩什么游戏呢？收纳箱里放小球，再绑上很多的线，横七竖八将小框分成不同的形状，小朋友们用筷子小心翼翼夹小球，注意不能碰到线，完成挑战，太棒了。
1: 夹小球，
0: 我们玩游戏

0: 要用到的道具有：塑料小筐、毛线、小绒球、筷子。
1: 今天我们要玩加小球的游戏。看，桌子上有很多小球，我要小心一点加筷子，不能碰到绳子。
0: 鹏鹏看得好紧张。你还想加什么颜色的小球呢？
1: 我想加个绿色的。
0: 小心哦，注意筷子，不要碰到绳子。哇，小朋友太厉害了，你们都是从什么时候会用筷子的呢？
2: 我上中班的时候就学会了用筷子，筷子是这样用的。
1: 我完成了，我加了好多小球。
0: 加小球的游戏道具也非常简单，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用品，别小看这个游戏哦。加小球的游戏可以锻炼小朋友的眼手协调能力，在游戏过程中小朋友的手指也得到了精细锻炼，还锻炼了他们的耐心和注意力，可以说是收获多多哦。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玩吧。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不，哈哈，你看这是什么呀？
1: 这是蜡笔。
0: 对了，哈哈，我们两个一起去画画吧。
1: 好，
0: 来。哦，托托要在这边画一个太阳，我来画一个太阳。哎，哈哈，
1: 我来在下面画一个草地。
0: 哦，那托托再来画一条河。哦，哈哈
2: 哈哈。哎，我再来画一艘小船。
0: 哇，好棒啊，哈哈。哦，涵涵涵涵，我们到船上去玩吧。
1: 好呀。
0: 哦，哈哈，嘿嘿。

0: 哇，真好听，真好听！
1: 哦，小朋友们，快来快来，快点站起来，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我有一支小蜡笔，
0: 我有一支小蜡笔，
1: 画个太阳，画个你，
0: 画个太阳，画个你。
1: 我们一起在草地，
0: 我们一起在草地，
1: 奔跑转圈笑嘻嘻，
0: 奔跑转圈笑嘻嘻。
1: 哇，一条小河，
0: 哇，一条小河，
2: 画艘小船白色帆，
3: 画艘小船白色帆。
1: 我们坐在船中间，
0: 我们坐在船中间，
1: 画出小鸟飞呀飞，
0: 画出小鸟飞呀飞。
1: 还有鱼儿出水面，
0: 还有鱼儿出水面。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遍吧。

0: 啦，哈哈，小朋友们来信了，鹏鹏好高兴。哇，这么多小朋友的来信啊，让鹏鹏来从里面选一封吧。哦，选谁呢？选谁呢？选你吧。哦，哦不不，选你吧。哦，还是选你吧。
1: 大家好，我叫刘志恩，我学会拍球了。你们看，我一次可以拍很多下球，是不是特别棒？
0: 哈哈，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错

0: 红龙，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灵谷，灵谷，大头儿子，你是不是记错了？这里根本没有卖灵谷的呀。嗯，
1: 我也记不太清楚，好像是这两个字。
2: 小朋友，这就是德宝矮马吧？
1: 对呀、啊。
2: 能照张相吗？
1: 嗯，没问题，他们是我的朋友。
3: 再来一张。
2: 好，
1: 我保证胡萝卜好吃又营养。
0: 我才不吃橘色的棒子，
1: 这可是刚才的游客特意买给你们的。

0: 你不吃，云霞姐姐吃。
1: 好吧，我试一试。啊，嗯，嗯，果然很美味。吃得，你也尝尝。
2: 好吧，好吧，就尝一点点。也多一帮吧。
0: 快听，就是这个。
2: 什么？
0: 山歌，和我在木偶剧里听到的一样。通灵。

0: 峡谷？
1: 哦，我想起来了，那句提示说的是声音带来通灵谷，果然是声音引路啊。

0: 好累啊，好好的大路不走，偏要走难走的茶马古道。
1: 这是最近的路啊，我可不觉得难走。
0: 吹牛，云霞姐姐，你累了吧？要不咱们歇歇？
2: 不累，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路很适合我。
0: 啊，不过这么一说，你们更像德宝艾玛了。
2: 看来我们的古老血统复苏了，虽然还没有从德宝艾玛的口中得到答案，但我越来越确定，我们的祖先一定生活在这里。
1: 用短短的腿爬高高的坡，
2: 没错，我感觉浑身都是力量。虽然路很长，坡很陡，可我越走越自信。
0: 哦，好吧。谢谢。
1: 大头儿子别怕，我的平衡能力可是超棒的。
0: 啊，谢谢赤德哥哥。
1: 不用谢。
0: 我给你们唱首歌吧。小兔爸爸说，遇到困难可以唱首歌鼓励自己。别看我小。

0: 鼓了。啊！喂！啊！
1: 池德，你看，鱼身上有和宇宙战甲上一样的图案。
2: 没错，这一定是第二个图腾。
0: 啊！找到了！
1: 找到了！战甲找到了！
0: 啊！云霄姐姐，你也有战甲了。

0: 我在想，这给我传送的什么呀？怎么像个坛子？
1: 阿姐，
0: 啊，什么人？
2: 奇异味道绿星辰是要用鼻子闻的吧？
3: 反正我没见过绿色的星星。
4: 好多不同的味道啊！在地球上，我的嗅觉好像变得灵敏了。甜蜜的花香，草的清香，树皮的苦。

0: 色，还有各种的，这些味道混合在一起真好玩。哦，哦，啊，我闻到奇异的味道了，跟我来。
1: 是八角，真香，真香。
0: 原来是八角灵啊！啊，
2: 是大宝他。
3: 哈哈哈，没错，又是我。我又来了。
2: 大道咖，又是你，你怎么穿得像个大坛子似的？
3: 哎呦，什么眼神儿？这么厉害的装备都看不出来，让你们知道知道厉害。
2: 闪开！火之力！
3: 看来长本事了。
2: 吃的哥哥好厉害。

0: 漂亮，两个小马都有战甲，不错不错，帅倒是挺帅，不过你们两个加起来都不是我的对手。哎，
1: 我们得想想办法。
2: 看我的，喂，大刀叉，我要认真了，你接下来的每一颗石头都会被我踢出地球。
0: 吹牛，我不信。嘿，打不打？你踢球玩呢？
2: 有本事你别动。
0: 不动就不动，你能把我怎么样？
2: 三二，
0: 一，到底在数什么呀？哇啊啊，你们欺负人，两个对付我一个，不公平。
2: 打到卡，少废话，你把我的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带到哪里去了？
0: 我说他们就在。
3: 你们给我等着，
0: 这事不算完。
4: 又被他逃了，
2: 可恶。这有个八角图腾。
4: 八角图腾难道是第三套战甲？
2: 哇，绿色的第三套战甲。不，我不行。
5: 大头儿子，战甲用得不错呀。
2: 这第三套战甲的能力是让我操控植物。
4: 我们一定能帮你救出爸爸妈妈，
5: 还要救出矮马们，得到能量源的线索，拯救整个矮马星。
2: 就是这里，某戏中说的吉星岩中并蒂莲，你们看岩壁上的字。
5: 大头儿子，你确定这是入口吗？
4: 哇，这里面好漂亮，
6: 想不到空间这么宽敞。
2: 那是，咱们往里走，里面空间更大，景色更美。
5: 谁在那？
2: 小心，大刀咖又来了。围裙妈妈，小头爸爸。
7: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8: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琪琪，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们了。
1: 大头儿子，区区一个大岛咖怎么可能困得住我们呢？
2: 都怪小头爸爸打喷嚏，本来我们还想把小矮马们也一起救出来的，没办法，我们只能自己先逃出飞船来给你们报信儿啊。
1: 大道咖的飞船就停在青龙湖岸边，小矮马就在飞船里。
2: 可问题是大道咖太厉害了，我们去了也没办法救出小矮马呀。
3: 怕什么，打就完了，我们有勇气和信念，正义一定战胜邪恶。
1: 对了，我们还知道了一个惊天秘密。
4: 这么说、
5: 也不能说是失败，只能说是暂时没成功嘛。
4: 就是失败。
5: 是
4: 几亿年来我们怪盗集团做的生意就是倒卖各个星球上的珍稀动物，猛犸象、剑齿虎、渡渡鸟，就算恐龙又能怎么样？他们不是都被我们偷得一干二净？可是现在区区几匹小矮马我就没有办法搞定。
5: 请您放心，我很快就会完成任务，那两个矮马星战士我一定能搞定。不过您还得给我更强大的战甲才行啊。
4: 等着。
5: 这又是给我传送的什么呀？怎么像个坛子？
0: 什么？我最喜欢的大恐龙竟然是被怪盗集团偷走的？
1: 是啊，地球上原来有那么多我们以为灭绝了的动物，其实都是被怪盗集团偷走或直接抢走的。
0: 可恶！
2: 这次他们的目标是地球上稀有的德宝矮马，
3: 这回可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绝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的。
0: 没错，我们是拯救德宝矮马战队。
3: 你不害怕了吗？
0: 不怕，我要继续战斗，夺回小矮马
1: 战队。那我们也要加入，他们偷的可是地球上的动物，我们也绝不答应，我们一定加入。
0: 太好了，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先去寻找其余两套战甲。
6: 出发。
1: 他们两个要是想碰在一起，估计还需要上千年。
0: 救命！
1: 大头儿子！
0: 哎呦，

0: 钟乳石洞里还有滑梯啊。
1: 大头儿子，你没事吧？
0: 没事，就是屁股有点疼。
2: 你们快来看，
1: 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急性炎中病地脸。
0: 是我找到的。小头爸爸围裙妈妈看到了图腾，就找到了战甲。
3: 这样啊，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找到莲花，全凭大头一屁股啊！
1: 一套金色的，一套紫色的，最后两套战甲一起出现了。
0: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快穿上试试，帅不帅？
4: 好。
3: 帅是帅，可是这战甲有什么用呢？
0: 试试就知道了。
3: 打他吗？
0: 对，对着他发出全力一击。小东爸爸加油。
3: 这是我干的。
2: 看来无坚不摧就是这件战甲的能力。
3: 太棒了，无坚不摧，这符合我的性格呀。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

0: 6-7两带风铃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小头爸爸真能吹牛，那我这件铠甲有什么用？
2: 委屈妈妈，你试试就知道了。
1: 怎么试啊？
3: 准备好了吗？
1: 这是
4: 好厉害的防御力，
3: 和我想的一样，并蒂连战甲就是最厉害的攻击力和最厉害的防御力。
2: 小头爸爸，那要是你穿着盔甲和围裙妈妈打一架，谁会赢？
5: 我穿不穿盔甲，也是围裙妈妈赢啊。这是远古留下来的壁画，
4: 这是已经失传的古埃玛文，我们在埃玛星上学过。
2: 哦，云霞姐姐，上面讲的是什么？
4: 讲的是远古时期的事情。远古时期，怪盗集团来袭，盗走了许多德宝埃玛。为了保护宗族的血脉，五位穿着战甲的埃玛英雄和怪盗星的大魔头拼死搏斗，史称五圣大战。这场大战十分惨烈，只有少量埃玛最后留在了地球上。留下来的德宝埃玛抱团取暖，团结互助，靠着他们吃苦耐劳、坚毅顽强的性格，逐渐壮大，成为了人类的好朋友，被亲切地称为果下玛。
5: 这么说，怪盗集团已经不是第一次把魔爪伸向地球了。他们在远古时代就抢走过德宝埃玛。
6: 原来我们的祖先并不是自愿离开母星地球，他们是被强盗们强行劫持走的。
4: 他们太可恶了，
2: 被掳走的小埃玛们好可怜哦。
4: 我们不能让祖先的悲剧重演，
2: 为了小埃玛一起战斗。
7: 到底
8: 有人来，
3: 大岛康，快放出小埃玛，你听到没有？
8: 糟糕了，这不是矮马英雄吗？欢迎来我家做客，嘿嘿。等等啊，我换套衣服就来。怎么不接电话？
4: 大豆咖，别想拖延时间，
3: 我数到10，你要再不出来，我们就要打进去了。1、2、3，
8: 快接电话，快接电话呀！5个穿战甲的，我怎么打得过嘛？10个宇宙金币我不要，保命要紧。
7: 大岛咖，
2: 这个胆小的大岛咖竟然逃跑了。
6: 怎么会这样？云霞，我是不是听错了呀？德宝埃玛谁都不知道能量源的线索，他们甚至都没听说过什么是能量源。
4: 你没听错，确实是这样。
2: 云霞姐姐，地球是你们的母星，可这里也没有你们需要的能量源吗？
4: 好像是这样。
6: 我们辛苦寻找了这么久，到头来竟然是为了一个不存在的目标。
1: 那现在怎么办？
2: 赤德哥哥，你可不要气馁呀，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比如打败怪盗集团。

0: 外星小艾玛穿了战甲能打败我，大头儿子穿了战甲也能打败我，现在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也穿了战甲，还不跑路，留下来当沙僧。
1: 小刀客，我的德宝艾玛在哪里呀？
0: 刚才给你打电话你不接，艾玛被他们抢回去了，这茬事我不干了，你们自己来吧。
1: 什么？
0: 他们找齐了五套远古战甲，五个穿战甲的，我哪打得过呀？我不玩了。
1: 哼，就因为这个？
0: 不然呢？少亮，你想干什么？
1: 我想跟你借一样东西，对你也有好处。
0: 什么好处？
1: 你会拥有前所未有的力量，从不敢想的力量。
0: 我不稀罕。
1: 那再加五个宇宙金币。
0: 成交。你要给我借什么？
1: 你马上就知道了。
0: 这是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救命！这！
1: 其实，最厉害的武器，从一开始就给你了。是时候让他们见识一下我怪盗集团的毁灭之力了！哈哈哈哈哈！

0: 智德哥哥，你可不要气馁哦，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比如打败怪盗集团。
1: 打败我们。没那么容易。
2: 你是谁？
1: 作为失败的怪盗集团代理人，大盗咖的身体已经被我接手了。今天我要来带走地球上最后一批德宝矮马，谁拦着我，谁就准备毁灭吧。
3: 你是怪盗集团的人？
1: 哈哈哈哈，没错，你想干什么？

0: 再来。
1: 啊，嗯啊，快跟我离开这儿！
2: 让你见识一下海马战士的厉害，火焰之力！
0: 不过如此，
2: 好，盔甲有复原能力，
0: 就这点本事吗？我要开始认真喽！
3: 大家小心！
2: 火焰之力，我也来，生长之力。
3: 看我的，征服之力！
0: 真让人失望。
1: 还有我呢，
2: 血之力。
0: 小彻，
2: 防御之力。
4: 没有人能在一个妈妈面前伤害她的孩子。

0: 看看这是什么？啊，苏铁！啊，没错，当年你的祖先被我们怪盗星带走的时候，一起带走的只有苏铁种子，你们只能依靠它来拥有自然的能量，运转整个艾玛星球。现在，所有苏铁树都枯萎了，它的种子。 只有我手里的这一颗了，你到底想怎样？很简单，你要是想得到这个最后的能量源，拯救艾玛星，就投降认输。不然的话，我这就毁了它。你只有10秒钟考虑。
1: 不行，不能让他带走德宝艾玛，他是坏人。
0: 时间到了。
1: 不要。嗯。

0: 我不会放过你！是德，是德哥哥！
1: 不能输，艾玛战士，不能输，不能输，为了祖先。

0: 这战甲上有朋友的力量，还有五个陌生又熟悉的气息，如此古老，如此强大，我知道了，是武圣马，他们给了我力量。
1: 就凭你们这些矮个子小马，还想对抗我们怪盗集团？
0: 我们只是矮小，但不是弱小。
2: 你好好感受来自艾玛祖先的愤怒吧！防御之力，我的腿，征服之力，生长之力，
0: 别白费力气了，这儿的山山水水都会给我提供能量。
2: 你想得美！就算没有盔甲，还有绣球王的百发百中。
0: 放开我！
2: 快！你得宝
0: 艾玛之名，火焰和水之。

0: 云霞姐姐，赤德哥哥，飞船修好了，任务也完成了，苏铁种子也传送回矮马星了，你们是不是就要走了？
1: 怪盗集团没得到德宝矮马，一定会卷土重来的，
2: 或者他们会对别的动物下手，所以我们决定留在地球上，
1: 像武圣马一样，我要做一个真正守护一方水土、保卫家园的矮马英雄。
0: 你们好勇敢啊！
2: 你要经常来德宝看我们啊！
0: 当然。我去妈妈、小头爸爸，我们以后有时间就来德宝旅游，好不好？
3: 没问题。
1: 一言既出，
3: 驷马难追。
4: 我们和小矮马合张影吧。
3: 好嘞。

0: 我明白了，邪恶的盔甲被打破，它吸收的能量反而被释放，滋润了这片土地。
1: 也就是说，苏铁树复活了，我们拥有了无数颗种子，而不仅仅是那一颗。
2: 是的，赤德，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0: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别着急，你爸爸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像是中毒导致的。
1: 中毒？怎么会呢？我们几个一直在一起，怎么就……
0: 他的胳膊上有被咬的痕迹。你爸爸最近接触过什么动物吗？
1: 动物？我想起来了，我爸爸被这种虫子咬了一下。
0: 这种虫子我从来没见过，你是在哪里发现的？

0: 属于我。我赢了！
1: 啊！
0: 我不服！是，等我救了你。无人机也救了你呀！
2: 鹏飞的无人机改装得很成功吧？
3: 但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爸爸，
3: 累不累啊？
0: 不累。
2: 不愧是老师的暑期西南地区考古小助手。
3: 今天的工作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4: 哎，啊，赵林，我们再比一次，看谁先到保护区围栏，输的人请吃十天冰棍
0: 奶茶。
4: 行，
0: 我数三下开始跑。三，
4: 你耍赖。
0: 别说话，
5: 找半天了，一只虫子也没找到。
0: 荆棘吃不了热豆腐。围栏那边是核心区，有很多珍稀昆虫，应该是禁止入内的。快去告诉爸爸和彭宇哥哥，通知保护区。
4: 这也没有。
6: 虫没找到，命可搭进去了。
7: 找到了，
8: 果然像老板说的那样，虫子待在结晶茧里边。
0: 脱臼了，我帮你装上。
9: 你还好吧？
6: 有你这样的妹妹，我好不了。
10: 举报人说的这个地方的确有围栏被破坏的痕迹。
7: 举报后，
10: 好，我再仔细看一下。
9: 看我的。
7: 你冷静一点。
10: 目前还没有发现别的异常。哦，好，好。哎，我手机呢？刚才还在的呀。奇怪了，
7: 在你手上。
10: 瞧我这记性，骑着驴找驴。谁？难道我幻听了？哎，这不是有棵树吗？

0: 就在这儿把明天要用的东西都买好吧。
1: 好。
0: 他们俩呢？
2: 在这儿呢。
1: 在那儿。
0: 哦，原来是木偶戏要开始了。那咱们俩去买东西，你们两个就留在这儿看。
2: 谢谢爸爸，待会儿见。
3: 哎，老板，到手了，收货人消息一到，我们就去交货。好嘞，再见。
2: 哥，咱们要发财啦！
3: 总算没白辛苦。
2: 哇，这就是咱们的财神爷。
3: 哎，小心点，别把他吵醒了。哎，木偶戏。
4: 不知道今天非法捕捉虫子的人有没有被抓到？
5: 放心吧，我们已经告诉保护区了，肯定能抓到。
2: 嗯，
6: 原来是你俩举报的。
5: 哇！
2: 不好意思啊，位置太挤了。
4: 真是的，
5: 小心点嘛。
2: 喂，你挡住我了。投低点，
4: 明明比我们高那么多，
5: 别冲动。
4: 鹏飞，咱们换个位置。
5: 这下清静了。
2: 好香啊！你们太不小心啦！
4: 让开！
3: 哎，
5: 你们太过分了，这是故意捣乱，
4: 你们就是针对我们，
2: 趁机闯你家的，我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4: 你这是蛮不讲理。
7: 好了，别吵了，这里是剧场，要遵守观剧的秩序。
4: 奶奶，对不起。
3: 妹妹，我们真的没秩序吗？
2: 不是啊，这样才是。
3: 接到守护人的消息了，快！
2: 啊！财神爷跑了！
3: 快去抓！
4: 刚才吵架没发挥好，心里堵得慌。
5: 赵林，别想了，退一步。
2: 越想越气。
5: 忍一时，
4: 越想越亏。不行，我要找那两个人说明白。
5: 算了，赵林，咱们玩的开心最重要。来，你看这块多漂亮啊！
4: 哎，拍张照吧。
3: 跑了！
4: 又是你们。
2: 道歉！
3: 让开！
2: 你道歉！
3: 别动！
2: 别跑啊！
3: 妹妹，靠你了！啊！
4: 爸爸，你没事吧？
0: 没事。
4: 爸爸，你们还没有给我道歉呢。
0: 怎么回事啊？
4: 刚才我们在看木偶戏的时候，那两个人故意捣乱。爸爸。
8: 老师，
5: 郑伯伯，
4: 集市惊现怪虫服饰，我和鹏飞陷入困局，鹏宇哥哥遇险，该怎么办？请期待下集《迷虫追踪》。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

0: 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医生说，只有了解了虫子的种类和毒性，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鹏宇哥哥，只要找到那两个捉虫子的人，就能获得更多虫子的信息。
1: 对，这样才有利于赵伯伯的治疗。
2: 好吧，那我们分头行动。
0: 走路还玩不玩手机？
1: 我是在找跟虫子相关的资料，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0: 啊，如果网上都找不到，那真的很麻烦了。
1: 是啊。
3: 我就要看木偶戏，就要看木偶戏，木偶戏，我就要看。
4: 二。
1: 回家看熊出没了。
0: 木偶戏？你这是蛮不讲理。
5: 好了，别吵了。这里是剧场，要遵守观剧的秩序。
0: 老奶奶的衣服上有虫子的图案，去找老奶奶。
1: 慢点儿！
6: 啊，我们离开后，这儿到底经历了什么？
0: 啊，你好，喂，你好。
7: 谁？
2: 哎呦，不好意思啊！
1: 我们想找那个表演木偶戏的老奶奶。
7: 老奶奶啊，她说去小吃店吃点点心。
0: 她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7: 不知道，小吃店没多远，就在那儿。你们现在赶过去，她应该还在。
1: 谢谢。看啊，老奶奶，
0: 老。对不起，
1: 再见。
8: 哼，犯人。
9: 哎，斗笠当锅盖，有意思。嗯，这是啥点心？
8: 不是点心，是我的头。
9: 对不起，对不起，您这么勤奋啊，一边写代码一边卖点心。
8: 没办法呀，35岁了，得搞点副业呀。
9: 看着像60岁。
0: 大哥，我们在找表演木偶戏的老奶奶，像您这么聪明绝顶，一定知道的，对吧？
8: 广场那边。
0: 谢谢您。
8: 小姑娘嘴真甜呀。
0: 老奶奶，
7: 我跟他想了3年，今天终于要赢了。将军，
10: 爱听书的不能拱足，得飞象。
7: 飞啥象？得拱足。
10: 飞象，
7: 拱足。
10: 飞象，
7: 拱足。
10: 飞象。
0: 啊，不见了。
9: 对不起啊，大哥，我们不是故意的。
7: 没见过。
11: 啊，你好。
7: 嗯，
11: 是你。
7: 哎，
11: 我老师被你抓走的虫子给咬了，那是什么虫子？
12: 他该不会是想让我赔医药费吧？想得美。
13: 哼，你谁啊？我没见过你，更不知道什么虫子。
11: 站住，你为什么说谎？在心虚什么？快把虫子的事给我说清楚。
12: 看来今天是跑不了了。
13: 哦，是你呀，我一下子没认出来呢。你说那虫子是我妹要抓的，你得问她。我正要跟她见面呢，一起啊，请。

0: 你见着我妹，你就知道厉害了。
1: 哟，来了来了！
2: 这么久了，你妹妹还没来，你该不会在骗我吧？
1: 我没有啊，马上就来，我比你还急呢。
2: 你和你妹妹一起抓虫子，你一点都不知道虫子的事儿，你一定知道什么，快说。
3: 喂，你要对我哥做什么？
1: 嘿呦，我的好妹妹哟，你怎么才来呀？我被他欺负半天了。
3: 不好意思，哥哥，宝宝们都太可爱了，我没忍住就多挑了一会儿。
2: 你哥刚才说是你要抓那个虫子的，你应该知道那个虫子是什么，快点告诉我。
3: 我哥不让我说。
2: 在这儿不说，那就跟我去警察局说。

0: 这里也没线索，还是回木偶栖息台守株待兔吧，那样几率更高。
1: 哎，找到了，找到了，就在那辆三轮车上。就你这小身板，还敢跟我打？
2: 谁也不是我妹的对手。
3: 啊！

我一臂之力。

0: 找到你了。
1: 找我？原来是这样啊，这是我们服饰的传统图案。我以为天穗虫只是个传说，没想到真的存在呀。你们要是想知道更多关于天穗虫的事儿，不如去我以前住的古月村，那里呀应该会有一些线索。
0: 线索？是不是解药啊？就像电影里那种放在宝盒里的解药？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得靠你们自己找。我把位置告诉你们。
0: 谢谢奶奶。哥，什么？哥，是不是那两个人害的你？
2: 嗯，说来话长。你刚在电话里说有线索。
0: 我们要去古月村，离这不远。
3: 古月村不仅有天穗虫的线索，还可能有解药。我爸现在还昏迷着，我
4: 不同意。
0: 恶作剧的神秘人，还有凶猛的伯劳鸟，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村子？请期待下集《古月村惊魂》。
5: 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

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10: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9: 我找到春天啦！
1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哇哇！
1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举入。

0: 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古月村惊魂。
2: 好不容易才说服我哥同意我们来古月村，
1: 希望我们能找到天丝虫的线索。

0: 你看这个，
1: 十三山，
0: 古月山。
2: 我知道，逗你玩呢。
0: 啊，
2: 好可爱的小鸟，小鸟，小鸟，好吃的来了。
0: 鸿飞，别闹了，不要随意投喂野生动物。你看，这是伯劳鸟，别看它外形可爱，但是生性凶猛，所以又被称为鸟中屠夫。千万别招惹它们，懂了吗？

0: 看来和老奶奶说的一样，这里的村民早就搬走了。
1: 不如我们分头去找天穗虫的线索吧。

谁啊？皇妃？奇怪，明明听到有动静的。

0: 像是个小孩子。啊！
1: 别躲了，说吧，你是哪家的小孩？你爸妈呢？你是古月村的村民吗？为什么要破坏桥梁？哎，不说是吧？行，那我就要告诉警察叔叔喽。亮相吧，小可爱。
2: 没逻辑，离谱的妈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哼、啊啊啊啊
1: 啊！离开古月村！
3: 救命啊！
0: 啊赵林、
3: 啊，同伴，救命、
0: 啊！赵林。事情就是这样，把你困起来的应该也是他，
4: 喜欢恶作剧是吧？
5: 看我怎么把你救出来！
0: 赵林，别冲动啊！
6: 鸿飞，那人真的和你一模一样？
0: 真的？那简直是我异母同胞的亲弟弟！
6: 是吗？我只知道你有个异父异母的亲姐姐。
0: 亲姐姐？
6: 我呀，弟弟乖。
0: 我。占我便宜。

0: 救人。我看到你了，出来吧。你该不会是怕了我们吧？快出来。
1: 怎么还不离开？
0: 谁啊？有本事你给我出来。你什么东西啊？你到底是谁？
1: 我是我乃古月村树神，守卫在此多年。你们闲杂人等不得擅闯，两位速速请回吧。
0: 树神？
2: 奇怪，
0: 少唬人，你说是就是啊。身份证拿来看看。
1: 什么证？
0: 身份证，没有你就是无证上岗的冒牌货。
1: 我找找看。
0: 快快跑！放开我！放开我！
1: 你耍我呢？
0: 这叫求证务实，凡事都要讲证据。
1: 要证据是吧？你们来到此处后，是不是一个被困在屋里，另一个被复制了样貌？那是我在用神力对闯入者小施惩戒。若你们再不离开，
0: 好痛啊！
1: 明白了吧？
0: 我不能走，我爸爸染上了怪病，跟天岁虫有关。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解药。不管有多困难，我都不会放弃的。
1: 说得很真诚，但我不会相信你。
0: 如果你是树神的话，应该对古月村很了解，也应该知道天岁虫的事吧？
1: 这个，
0: 如果你知道的话，麻烦告诉我们。
1: 啊！
0: 我爸爸的病情真的很
3: 有你啊，
0: 急需解药。
1: 人类的事情我才不在乎呢。你们不走是吧？

0: 这边。这办法能行吗？啊，万一……哎，没注意到咱们，快走！
1: 胜利在向我们招手呢。
2: 追上来，
0: 这村子太诡异了，会不会是有人想故意赶我们走啊？
2: 确实，我们要小心一点。
3: 鸿飞，这能出去？
2: 村子应该在上面。
0: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在机关重重的宗祠里调查天岁虫是什么体验，本解谜天才要大展身手了，请期待下集小熊猫星云。
4: 小熊猫星云。

0: 你干嘛呀？
1: 嘘，有野兽。情况不对，就赶紧跑。
2: 有点可爱啊。
1: 你忘了，刚才的捕捞鸟也可爱。
3: 嘿
1: 啊，
4: 这颜值和智商不成正比啊。
1: 过去看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跟环绕道游戏是一个原理。
2: 你是说这些格子可以移动？
1: 嗯。走。
2: 你没事吧？
5: 是你们？你们不是被伯乐鸟赶走了吗？
2: 他们被我们甩掉了。
5: 你先把我放下来。
2: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刚才从树林里经过，看到了。快放我下来！你们不能进去。
2: 为什么？我们就是进去找个东西。
5: 别白费功夫了，这里什么都没有。
1: 你谁啊？进去过吗？知道我们要找什么吗？
5: 你管我是谁呢？再说了，你能打开这个门吗？
1: 小菜一碟。
5: 天上有牛在飞。
1: 在哪儿？
2: 小熊猫，你就让他试试吧，万一能打开的话，你不也能进去吗？
5: 似乎有点道理呀、
1: 不如
5: 利用一下他们。
1: 那我就勉为其难吧。

0: 啊！月亮花纹。
1: 这种门都能打开，
2: 烂须的呀！你也不看看我是谁，对吧，小毛球？
3: 他们俩看着还有点用处，搞不好能帮我找到东西。
4: 厉害，确实是厉害，但我不叫小毛球，我叫星云。
1: 我叫赵林，他叫鹏飞。你进来是要干嘛呢？
4: 调查天穗虫啊！
2: 啊，你也要调查天穗虫？为什么？
4: 为什么？哎，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我们合作了，等会你们找到东西的时候就不能独吞，知道了吗？
2: 你找那虫子要干嘛？
1: 你也被虫子咬了吗？要找解药？
4: 这是秘密。
2: 还保密？
4: 哎，这个地方干什么用的？
1: 看起来像是宗祠。
2: 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呀？
4: 啊，你们也看不懂吗？
2: 这有本书，古月正字通，
1: 这应该是古月族人编撰的字典。
2: 太好了，快对照看看，这墙上画的是什么。
1: 曾经有一个国家叫暮云国，那里生活着古月族人，他们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很多年前，古月族人从苍云峰附近移居到此处，这里变成了古月村。
4: 这就完了，也没提到天穗虫啊。
1: 分头找线索吧。

0: 来古月族人曾经遭遇虫灾，一直在想办法对付这些虫子。
1: 那说不定记载了解虫毒的办法。

0: 这是小毛球，你这么激动干嘛？
1: 我就是想帮忙，可是我打不开。

0: 爷，
1: 行吧，
0: 你可别拖后腿。
2: 糟糕，我们被蚊群包围了，鹏飞也丧失了战斗力，星云变身了，请期待下集《黑雾来袭》。哇哇！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你知道是什么吗？答案就藏在安徽黄山市的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里。没错，它就是被誉为最古老计算机的珠算。要了解它，得先认识一位明朝的数学大神程大卫。他在1592年写的《算法统宗》统一了算盘的格式和珠算口诀，堪称珠算的终极操作手册。这位珠算界的祖师爷还是个脑洞大开的发明达人，他发明的丈量步车就是现代卷尺的初代原型，既实用又超前。馆里的明星藏品是一把明代的同源八卦算盘，它的造型绝对颠覆你的想象，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框，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形方向盘，用黄铜精心打造，足足镶了300颗算珠。它不仅算力强大，能处理天文数字，还支持多人联机同步计算，是古代商铺对账的效率神器。圆润的造型还暗藏着财源滚滚的好彩头，这设计够不够酷？这里的算盘可谓千姿百态，无所不有，最长的达1.75米，气势拉满，最小的是一枚银戒指算盘，仅13毫米，得用绣花针尖才能拨动，还有黄杨木整雕的，金镶玉琢的，瓷质清雅的，各种材质轮番上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古人做不到。所以下次当你滴滴按着电子计算器时，不妨想一想，这些噼啪作响的算珠才是真正的初代芯片，那一个个算珠之间运行着的可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式云计算。奇趣博物馆。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集，小熊猫星云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大家齐心协力通过了机关重重的宗祠，继续上路。黑雾来袭，这好像是月亮。
1: 找到了把钥匙，但锁在哪儿啊？
2: 嗨，肯定就在这片房子里啦。
1: 这还用你说？

0: 你们快来看啊，有花纹，好像是朵花。
1: 这是，
0: 你们去那边房子的门口看看有没有石雕。嗯，这里雕着一个碗，我这是一只蝴蝶。我推测村里每户人家的门口都有一个独特的石雕，那这把钥匙能打开的锁就是
2: 门口有月亮石雕的房子。
3: 这人类小姑娘很聪明嘛，我就先跟着他们，等时机成熟我再脱身单干。
0: 我们三个分头去找月形石雕吧。
2: 又不是月亮。
0: 我没找到月形石雕，你呢？
4: 我也没有。还有这么多房子没看呢。
0: 也许鸿飞会有收获呢。
3: 年纪不大，毛病不少。
4: 我给你们拼了！
0: 对了，鸿飞，用这个驱蚊水。
3: 配合的真默契。
0: 你们知道吗？
3: 很多动物会往身上涂泥巴来躲避蚊子。
2: 太恶心了吧！
3: 随便你们。

0: 啊，月形石雕，
1: 嘿，找到了正确的门，现在只需要从赵林手里拿到钥匙。

0: 你们出去看看情况呗。
1: 你怎么不去啊？
2: 出来吧，巨丸都走了。那栋房子比别的房子高大。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月形石雕吧。
3: 等一下。我刚刚看过那边了，没有。你们呢？你们找到没有啊？
2: 没有。
3: 啊？那咱们赶紧去那边找找吧。
2: 怎么了，星云？
3: 没事，没事呀。那把钥匙是黄的，对吧？
2: 对呀。
3: 那钥匙上真是月亮？
2: 是啊。
3: 是圆月还是弯月来着？
2: 看来你对这把钥匙很感兴趣，就给你保管吧。
3: 你不怕我拿着钥匙跑了？
1: 你敢？
2: 我们是伙伴嘛，我相信你。

0: 把钥匙很感兴趣。我们是伙伴嘛，我相信你。
1: 那边就是有运行石雕的房子，里面没有蚊子，你们快进去。你们先进去，我殿后。
0: 那你小心点。
2: 惹恼我的人很危险哦。

0: 啊，那这里面怎么没蚊子？
1: 这有很多薄荷，有驱蚊的作用。
0: 哎，太好了！
2: 啊，总算甩掉了。
1: 星云，你不是说这儿没月形石雕吗？
2: 我石雕上有泥巴，我没看清楚。
1: 哎，对了，你怎么会变成蚊子？
2: 我是树神赐给我的能力了，也不能常用。
0: 哇，那你这本领攻逆天的呀！
3: 什么原因？展开讲讲。
2: 哼，说了你也不会。
0: 看来是我小看你了，
3: 小毛球。
2: 听说你很怕密密麻麻的东西，
3: 比如
2: 一大片蚊子。
3: 别说了，别说了。
2: 那蚂蚁呢？你别走呀！
0: 不再说了，
2: 问我怎么样？
0: 别说了。看似普通的古宅，内藏玄机。看似可爱的小熊猫竟有两副面孔，
4: 请期待下集《古宅探秘》。哇哇！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自行车呀转呀转悠悠，飞鸽、永久、凤凰、红旗。这些你可能只在年代剧里看过的自行车都在这里了，欢迎来到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1950年的飞鸽自行车是中国第一辆国产自行车，28大杠说的就是它。这辆永久13型自行车因为能载重2-3头大肥猪，拥有了不吃草的小毛驴这个昵称。凤凰牌 P18 猛钢自行车啊，由于当时猛钢稀缺，一不小心就成了当时的限量款。其实这些长得很怀旧的自行车也经历了一代代升级。1790年，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木马轮，没有脚蹬，只能靠脚蹬地前行。1818年，木马轮增强版终于有了车把。1840年，第一辆脚踏自行车出现了，但要爬梯子上去。1885年，自行车终于有了现代的样子，然后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自行车。停，它叫光束飞轮，曾出现在2008年奥运会闭幕式上。还有这些千奇百怪的异形车，都是自行车的一员，是不是跃跃欲试了？快来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探秘自行车的前世今生吧。奇趣博物馆。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8: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9: 我还有一半。
10: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1: 旺旺与你常相伴。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

0: 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走，爬墙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伊斯。奥运同款峭壁上的芭蕾，不少小朋友啊选择在攀岩当中挑战极限。攀岩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它能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平衡感、柔韧性。
5: 不过感受向上的力量之前，一定要注意攀岩安全，
4: 选择正规的攀岩场地，接受专业的教练指导，学习正确的攀岩姿势，
6: 戴好安全头盔，穿好攀岩鞋，系好安全带等专业设备，才是打开攀岩的正确方式。
4: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古宅探秘。
8: 小心点，鹏飞，这青苔很滑。你在干嘛？咬花仙子吗？
9: 你懂什么？我这叫防蚊套装，看哪只蚊子敢靠近我。怎么样，新帽子还不错吧？
10: 不错不错，比绿涂鸦还绿呢。
8: 你喜欢就好。
10: 你直接把薄荷涂在身上不是更好吗？省得挂着碍事。
9: 有道理。
10: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9: 好浓的一股牙膏味儿，你站住！小毛球，你在耍我呢？
8: 鹏飞，我都说了小心一点，这路很滑。
9: 还不都是星云？小毛球，开门！
8: 你怎么了，星云？快把门打开！星云，
11: 一、
9: 好端端的，你锁门干嘛？
10: 救命啊，张琳姐姐！我就是怕他打我才锁门的。
9: 过来，我也给你驱驱蚊。
8: 别闹了，找线索要紧。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
12: 根据我的判断，这个也许、大概、可能是……
9: 还太旧了，什么也看不清。不过好像没有关于天色虫的信息啊。
8: 还是分头找吧。
9: 哎，菜谱，这饮食文化真是彪悍啊。
12: 关于天蚕虫的书吗？
8: 别着急，老奶奶都说了，这边有线索，肯定能找到的。这里像是村子里开会议室的地方，应该会存放着一些重要的东西吧。

0: 你轻点儿。
1: 星云，我忍你很久了。
2: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啊？喂，你别乱碰！根据我多年的观影经验，乱碰老物件很容易触发机关的。
3: 什么机关？我才不在乎呢！
0: 喂，你们别闹了。

0: 好像没什么危险，去看看。
1: 嗨，我就知道没事儿，马后炮。
0: 这么多捕虫的工具，莫非这附近以前有很多天穗虫？
2: 工具不少，天穗虫却一只都没有。
0: 小毛球怎么突然那么积极？

你们怎么啦？

0: 没想到你这么胆小啊。
1: 这次我赞同小毛球说的。
2: 哼，
3: 我只是怕蜘蛛啊。
4: 你们不觉得这个装置像个遥控器吗？每转动一个雕塑就会打开一个密室，向内扭是开，向外是关。哎，
1: 试试其他两个。怎么没反应啊？
4: 奇怪，
1: 会不会跟雕塑的形状有关？蚯蚓、壁虎，
4: 这是龙和虎。
5: 啊，我明白了，
4: 这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传统文化中对应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而现在朱雀和玄武的位置是相反的。
1: 啊，有道理，换一下。

0: 是一个盒子，上面有月亮的图案，那这会不会是解药啊？
1: 你
2: 星云，你干嘛？
0: 你抢什么呀？又不是好吃的，快拿来。
3: 想不到你们还挺有用，幸好之前没赶走你们，不然谁帮我找解药啊？
0: 什么？你也在找解药？
4: 之前赶走我们
2: 啊？原来是你，我们刚到古月村时是你一直在捣乱
0: 啊。我知道了，你能变蚊子就能变树神，真是卑鄙，敢耍我们啊！
2: 你别想跑。

0: 可逃了吧？还不打算把盒子给我吗？不好！站住！别想跑！站住！鸿飞！放我出去！鸿飞，
1: 你过来呀！
0: 把鹏飞放出来！
2: 这么怕蜘蛛，看你怎么过来！
1: 只要放我走，
2: 条件嘛好商量，拿一树林果子给你换如何？
1: 或者
2: 解药你一锅酒。
3: 赵林，你别听他的，
0: 不怕，我可以的。
1: 你不怕蜘蛛吗？
0: 哈哈，我一个女汉子怎么会怕这些小可爱呢？
2: 那就别怪我了。
0: 盒子里究竟装着什么秘密？幸云的尾巴为什么也有蓝色斑纹？请期待下集《遗落的传说》。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
2: 好。那我只好只好认怂。
8: 救命啊！
0: 星云被石头压住了，我们去救他上来。
3: 啊！救那个自私的小骗子，不救。
0: 救星云是

0: 盒子是大呀？以你的逻辑想想，对不对？
1: 哼，
0: 这盒子这么难找，里面很可能就是解药，是吧？像你这样头脑不笨、见识还行、大板牙最帅的人，怎么会跟小熊猫一般见识呢？
2: 哎，行了行了，夸的还没骂的好听，我救还不行吗？
0: 这缝隙这么小，我们钻不过去的。
2: 既然下面有空间，肯定会有专门的入口，
0: 找找看。
2: 还剩朱雀没扭过，会不会就是它对应地下？啊，
0: 只是个杂货间啊。
2: 啊，难不成还要自己挖下去啊？
0: 这边有发现，声音不一样，这边空空的，
2: 可能这就是入口。
0: 鹏飞，帮我一起把这块地砖拉开。啊，这块地砖的花纹好眼熟啊！
2: 这是啊，
0: 是这个，对，就是它。
3: 什么东西在叫啊？
2: 什么？都是他自作自受。
3: 哎，我觉得也是。
4: 哎，张琳姐姐，原谅我吧，我们小熊猫很容易胆小应激的，所以我才冲动做了错事。你看到我眼里的真诚了吗？
0: 没有，我才不会再上你的当呢。救你可以啊，原谅你也可以，不过要约法三章。
3: 哎，没问题。三章什么？葱油饼还是酱香饼啊？
0: 一，不可以再骗我们；二，遇到困难要互相帮助；三，不可以丢下伙伴。你能做到吗？
4: 嗯，可以。
0: 就知道你会来这招。
3: 放我下来！
2: 哎，想要啊？想要你就说呀，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啊！什么嘛，搞了半天不是解药啊？
3: 我只是想帮忙打开盒子。
4: 我是不小心碰掉的。
3: 哥，姐，
4: 坐，请坐，请上座。
3: 这上面画的写的都是些什么呀？
0: 看起来像是一段古老的传说。
3: 我猜是有个怪物发现了别人藏的好吃的，想占为己有。
2: 这怪物不会就是你吧？
0: 对了，差点忘了那本《古月正字通》，我查查，试着翻译一下。在古月族人建立的暮云国，有一个大祭司，他是邪恶的化身，善于使用邪术研究毒物。后来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咬过的人身上会出现蓝色斑纹，随后蓝色斑纹扩散全身，人们纷纷去世。为了阻止大祭司造成的悲剧，暮云国国王派出大批人马，举国上下开启抓虫行动，并在大祭司的老巢方渊谷抓获了大祭司，最终将其绳之以法。
2: 别担心，这都是远古传说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肯定已经有解药了。
3: 我不信，难道没有别的了吗？
2: 小魔球，你的尾巴
0: 蓝色斑纹啊！你身上怎么也会有这种蓝色斑纹？
3: 我
2: 别支支吾吾的，老实交代。
3: 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我的尾巴和别的小熊猫不一样，为了不被当成怪物，只好做点伪装。但是刚才好像不小心蹭掉了。
0: 你是什么时候被咬的？晕倒了？怎么醒过来的？你平时都吃的什么？可以解毒吗？
3: 我从没被咬过。
0: 啊？
3: 不过，这些蓝色斑纹我很小就有了，它们确实和天穗虫有关。

0: 但具体的我也还没搞清楚。
1: 谢谢你，星云。虽然你的情况和我爸爸不同，但听了你的话，我突然觉得有那么一点希望了。
2: 既然大祭司能做出天岁重读，那他可能也有解药。
1: 大祭司的老巢，
2: 得去荒原谷。
0: 这回不仅当不成正常的小熊猫，可能要当个地鼠了。
1: 大家打起精神来，困难不就是用来克服的吗？
3: 你一边歇着去，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带了工具。
1: 伙伴搭配干活才不累嘛。
3: 行行行，随你。
4: 我也来。

0: 这个画面上面的房间也有弯弯曲曲的，像通道，两头月形符号。我知道了，这可能是古宅地下通道示意图，我们就在入口的位置。
1: 快跑！快呀！

0: 哥哥，哎，爸爸依然在昏迷中，
1: 我们先回去。
0: 不行，我现在就想立刻启程，去荒原谷找解药。
1: 行，我报备一下。喂，哥，我们在古月村发现了新线索，有个叫荒原谷的地方，很可能有解药。我们想……
2: 你们先回来，我想想再说。
1: 哎呀，来不及了，那个地方没多远，不危险的，我们保证随时向你汇报进展，行吗，哥？
2: 那好吧，但你一定要保护好赵丽，注意安全。
1: 好好好，放心吧，搞定。
3: 我能加入一起找解药吗？我会变身还是动物，行走森林打探情报比较方便。
0: 可以。
1: 你别一时冲动被他骗了。
0: 我相信星云不是骗子，我们都需要找到天穗虫毒的解药，人多力量大嘛。不过要严格遵守我说的约法三章。
3: 哎，我保证做到。
0: 好。
3: 刚才你脑门上发光的是什么呀？
0: 这个嘛，就说来话长了。
1: 为救落单小鸟，我跟赵林去找成鸟，而星云就留下来当保姆咯。请期待下集保姆星云。哇哇，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

0: 子屡中被宰，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对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12: 盖师香香鳕鱼肠。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哇
14: 星云。
15: 俗话说得好，人多力量大，就算是超级英雄也需要团结互助。最强的王者往往都是孤身一人俯瞰整个森林。
16: 就你这个头还俯瞰，平时你都费劲，对吧赵林？赵林哪去了？
15: 我来俯瞰一下。在我把你扔下来之前，你赶紧给我下来。
16: 啊，赵林，你干嘛？
17: 嘘，这好像有小鸟。
18: 他们是什么东西啊？他们不是东西，他们是人。
17: 是两只双脚犀鸟的幼鸟。
16: 这幼鸟有这么大？
17: 成鸟的个头更大呢。小鸟的爸爸

0: 好像不在附近，
1: 也没发现鸟巢。难道要趁爸妈不在欺负我们，还要打劫咱家？
2: 打劫！
3: 谁说打劫了？
1: 是想送你们回家。
4: 不打劫，
1: 回家，
2: 回家，
1: 要回家了，回家，回家，回家！
5: 那个人好凶啊，跟我们一样有毛的才是我们的伙伴。
6: 哥哥，他的毛好软。
3: 你们家在哪儿啊？爸妈呢？哦，
5: 爸爸妈妈大吵了一架，妈妈离家出走，爸爸也走了，唯有我们才出来找他们的。他们不回家，我们就要变成孤儿了。
3: 在野外遇到落单的幼鸟，一般成鸟晚一点都会回来找他们，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做个鸟巢，在这等就好了。简易鸟巢完成。好了，现在要去找你们爸爸妈妈了。
1: 走走走，出发出发。
3: 作为他们最信任的大哥哥，你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担任小鸟的临时保姆。
1: 不，小魔球加油，我看好你哦。
3: 星云，你可以的。
5: 好饿呀，大哥哥，我想吃坚果。
7: 我也想
1: 坚果。你看我像不像坚果？吃吧。又怎么了？
5: 我们要吃不好的。
1: 不如我们玩个游戏吧。
7: 大哥哥，准备好了。
1: 开始。
7: 开始，放，开始，放，开始，放。

0: 开启修剪模式。啊！
1: 对不起，亲爱的，要不是我带回去的食物不够，你也不会在飞行能力不足的时候出门觅食，导致被荆棘缠住，都怪我。
0: 谢谢你们，不客气。都怪你，孩子还那么小，吃不饱怎么长身体？
2: 一言不合就吵架，怪不得小鸟以为爸妈要分家呢。
3: 双脚犀鸟很恩爱的，雌鸟孵化小鸟后要经历一次换羽，才能恢复飞行能力。在此期间，都是雄鸟寻找食物，喂养雌鸟和幼鸟。
0: 等等，你也出来了，那孩子们怎么办？
3: 放心吧，我们的朋友正照看他们俩呢。
4: 睡吧，睡吧，让我亲亲亲亲吧。
5: 大哥哥，别唱了，我们害怕。啊，
4: 哼哼，不睡觉的小朋友会被怪兽抓走吃掉。还不快睡？终于清静了。
0: 够了！
4: 你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因为你们太烦了才离开的。
5: 走，我们自己去找爸爸妈妈。
4: 兰兰都露出来了，用颜料遮遮。啊！我会不会把话说得太重了？
6: 反省的怎么样啦？
4: 鸟呢？听声音就是这里啊。鸟呢？
5: 大哥哥，

0: 你们帮助了我。
1: 不许伤害他们！
2: 丽云，我们回来了，
1: 赵林。
3: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爸爸妈妈，你们不会分开了吧？
4: 不会不回家了吧？
5: 傻孩子，当然不会了。
4: 太好了！
0: 啊，乐哥哥，谢谢你，我们以后一定乖一点。
4: 大哥哥。

0: 不错嘛，小毛球，这次倒没自己先溜。
1: 怎么样，星宇，你没受伤吧？
2: 当保姆我还是挺称职的吧。我现在觉得鹏飞说的对，超级英雄也是需要团结互助的。
1: 怎么办，变异的巨型螳螂追过来了，鹏飞快醒醒，请期待下集《雨林迷途》。雨林迷途，鹏飞要帮忙吗？
0: 我能行。这是什么？看起来好奇怪啊。
2: 你最好离那些球远点。
0: 怎么，有毒吗？
2: 那也不是，
0: 那不就行了。
2: 别动，多喝点水，一会儿啊要搬东西喽。
1: 鹏飞，危险
0: 啊。
2: 只是困了，那边球里喷出来的黄雾能催眠，
1: 这么神奇。哎，咱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等他清醒吧。
2: 你没事吧？
1: 可能是刚才不小心也吸到了一些黄雾。
2: 没想到那些催眠包都长到这儿来了。鹏飞，醒醒。
1: 快躲开。这螳螂怎么这么大？
3: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1: 快跑，你别一个人跑啊。

0: 总算走了。大螳螂、催眠包子，刷新对这里的认知了。
1: 这算什么？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我想起一个土办法，能叫醒这只瞌睡虫。
0: 说来听听。
1: 要是中了催眠包，头上就得带点包。
0: 这，有没有温和一点的办法？
1: 听说林子里有一种红色的果子，能做成黑色的饮料，喝了之后啊，马上能变得精神百倍。
0: 太好了，鹏飞藏好了，我们分头去找红果子吧。

0: 那是大王花。啊，星云
1: 啊，
0: 先别出来。
2: 每一个让人省心的

0: 要，
1: 我不走。
2: 星宇，你在哪儿呢？星宇，
3: 你躲在这儿啊？怎么了？
0: 没怎么。
3: 我找到红色果子了，是不是这种？
0: 走吧，我们去把鹏飞弄醒。

0: 我是大螳螂，
1: 我好饿呀，我要吃吃吃吃吃吃吃！
2: 好肉的怪物，吃我一剑！
0: 是鹏飞，这饰演的哪一出啊？
3: 他好像在梦游。
4: 我的回合一击必胜，超级无敌噼里啪啦剑！
0: 您可别因为他对人类产生误解。你去把他拉进树干，我引开螳螂。
1: 大螳螂，在这边。
4: 这样的话，让你尝尝我的终极招数，究极无敌波波波。
0: 中了。
4: 哼，不过如此。

0: 我好强啊！
1: 红果子呢？拿去砸大螳螂了。那就只能用土办法啦。
2: 那你下手别太狠。嘿嘿。
0: 我在梦里开庆功宴呢，哎，梦里我打败了一只怪兽。
2: 吃不动。

0: 多亏有我。
1: 就是啊，要不是你手欠，我们哪会经历这么精彩的冒险呢？
2: 星云，
3: 你好了好了，王妃，你把那只大螳螂引到哪儿去了？
0: 他现在睡得正香呢。
1: 哎，挺聪明的嘛，颇有我当年的风范。
3: 去，这片森林里还生活着多少奇异的生物啊？
1: 还有很多，

0: 受气氛，怎么突然凝重起来了？好疼啊！我睡着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了？
1: 走吧。有人掉进沼泽了，这声音有点熟悉。不好，是他们，请期待下集，不请自来。哇哇！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清代的门窗能当立体画，古代的蚊帐又有哪些小巧思？答案就藏在中国的古代建筑里。如果把古建筑比作一位盛装出场的古人，那大木作就是撑起气场的骨骼，梁、柱、斗拱，坚固宏伟；而小木作则是点睛的配饰，门窗、家具、隔断，实用风雅。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郑州明月家居小木作博物馆，去感受小木作的精致与匠心。走进展厅，就像打开了一本立体的古代匠心百科全书，工匠把满满巧思一凿一刻融进木纹里。眼前这顶清代的铜剑斑竹折叠蚊帐，可折叠易携带，展开后又尽显雅致，堪称古代版的露营神器。这里的门窗早已超越通风采光的简单功能，清代历史故事木雕窗扇将天上神仙、世间烟火、海底奇趣巧妙汇聚，就像一幅幅立体连环画，栩栩如生。明清时期大户人家的架子床绝对是家里的排面担当，由多位能工巧匠精心雕琢，葡萄寓意多子多福，蝙蝠象征福气绵延，还有花鸟神话等吉祥图案，都藏着对家族繁荣、生活如意的美好祝愿。如果你也想领略小木作的魅力，不妨来逛逛郑州明月家居小木作博物馆，相信你也会被一杵一刨造传奇的工匠精神深深打动。奇趣博物馆，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爸爸，你回来了。
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6: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集，我们误触催眠孢子，还遭遇了巨型螳螂的追击，还好鹏飞机智，用魔法打败了魔法。不请自来。
1: 我这腰也酸，腿也疼。
2: 我这腰也酸，腿也疼。一口气上不来，估计就过去喽。
0: 星云，你很有模仿天赋吗？
3: 敢学我？
4: 你就看你扛不扛住吧。
5: 来呀来呀！
0: 这里植物越来越稀疏，动物粪便和脚印也少了，荒无人烟的。要是能找个人问路就好了。
6: 怎么不看路啊？
0: 快拦住那只穿山甲！你别怕，我们就是问个路。前面是通往荒原谷的方向吗？
6: 荒原谷？好耳熟啊！想不起来了。等等。我想起来了，荒原谷那可是一片被诅咒过的土地。
2: 为什么被诅咒过呀？
6: 为什么呢？想起来了，因为前面遍布沼泽，一不小心就会有去无回，
7: 所以往前走就到了。
6: 你们能不能一口气问完？
1: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
0: 原来他是靠这招恢复记忆啊。
6: 过了两颗黑不溜秋，拉着手的枯树就快到了。很可怕的，千万不要去。
0: 我们有事必须要去，谢了穿山甲，再见。
6: 奇怪，最近怎么总有人往那边跑？我刚才要干嘛去来着？
0: 注意安全。是沼泽，
7: 还真跟穿山甲说的一样。
2: 你们也太慢了，我都等困了。
0: 小心。安全第一，
8: 速度第二。
2: 知道了，谢谢。
0: 你们看，穿山甲说的那两棵树，
7: 黑不溜秋还拉着手，
8: 就是这
2: 儿。密集恐惧症又犯了吧？
0: 是麻麻菌，我在书上看到过，麻麻菌是靠吸收天心树的营养为生，这些枯萎的天心树很有可能是因为麻麻菌泛滥导致的。
1: 麻麻菌，
2: 那有火光。
0: 我没烧完，还有补充网，人应该就在附近。
7: 累了，先躺会儿。
8: 你干嘛呢，赵林？我手机都没信号啊。
0: 不知道我爸现在什么情况了，我得问问。
9: 真没信号，
2: 不知道这周围会不会有盗猎者。
0: 别怕，我们会保护你的。
2: 谁害怕了？我这是警惕。
0: 安全起见，我再看一眼卷轴，咱们就出发。卷轴上说，这有大祭司的老巢荒原谷，他研究和操控了天穗虫。那我们怎么连一只都没见到？
2: 难道 我听错了？
10: 是那两个小屁孩，他们也在找天穗虫。那个卷轴难道有天穗虫的关键线索？难怪我们找的那么辛苦，原来是因为没攻略呀。
5: 哥，幸亏你路痴，让我遇到这么可爱的小熊猫。
10: 清醒点，一会儿想背包拿卷轴，知道了吗？
8: 怎么还没到荒原谷啊？

0: 那只穿山甲不会骗我们吧？
1: 应该快到了，没准儿就在附近。
2: 穿山甲，他们能和动物对话？
3: 好羡慕！我也要跟我的宠物聊天。
4: 简单，等老板心情好时问他要个设备。到了。
5: 妹妹，快停下！快停下！
3: 救命啊！
0: 有人在呼救！
3: 救命啊！
5: 别乱动！
3: 救命啊！
0: 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啊？
1: 救人要紧，不要动！乱动的话，只会越陷越深。将身体向后仰，张开双臂。
0: 没错，增大手里面积，减慢下陷速度。
3: 好神奇啊！
1: 抓紧了，我们拉你们上来。
6: 别忘了我们的任务。
0: 赵伯伯和我哥坑惨的。
7: 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没完，我妹没了。乖乖听话，不然跟你们没完没了。
3: 好奇怪的名字啊，
0: 像人一样奇怪。
3: 小熊猫宝宝，今天就跟姐姐回家好不好呀？
7: 废什么话，拿到他包里的卷轴，找虫子就轻松多了。
1: 找虫子？原来一开始你们就在找天穗虫，你们到底想干嘛？
7: 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少管。

接着跑啊！奇怪，刚才看到个帅哥，长得跟我好像啊。

0: 在这儿的。
1: 这里就是卷轴中提到的荒原谷，一切迹象表明此处很不简单，请期待下集《荒原谷之谜》。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8: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
9: 星上到底住着谁？
7: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1: 你原谅我吗？
2: 太好了。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4: 自己动手，
5: 快乐无边！
6: 欢迎来到全峰学校。
7: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8: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7: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9: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10: 爸爸，
11: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0: 这是只袋鼠宝宝，
1: 没有我可爱。
0: 而这是只熊猫宝宝，
1: 没有我可爱。
0: 这里还有一只犀牛宝宝，
1: 绝对没有我可爱。怎么可能有比我更可爱的动物呢？
2: 你离开的时候叫我一声尼莫，你的答案如果是现在的话，我会感激的。
1: 还要再过几个星期。
2: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欧弟。长期看见尼莫会危害身心健康的。
1: 27只企鹅宝宝，他们都没我可爱。
3: 最新消息，明天寻找全宇宙最可爱猫咪活动即将开始，在每一座城市，参赛者们都已经排着长长的队伍，希望能赢取今年的最可爱猫咪奖杯。
1: 最可爱猫咪奖杯，哇哦，我还从来没得过一个最可爱猫咪奖杯呢，悲剧。
3: 而且获奖者还将得到为期6个月的免费格陵兰岛之旅。
2: 格陵兰岛，尼莫要去格陵兰岛，越远越好啊。格陵兰岛离这有多远啊？好，那就一定够远了。6个月都见不着尼莫，
1: 我一定会赢得比赛的冠军。
2: 没错，你一定会是冠军。喂，还在等什么，尼莫？我们带你去报名，格陵兰岛正在向你招手哦。
1: 明天我一定会参加比赛，而且我一定会赢。你觉得呢，加菲猫？
2: 当然了，因为你是整个镇子上最可爱的猫，很快将是格陵兰岛最可爱的猫了。
4: 作为一名出色的评委，引领潮流是我的责任，我有义务来影响大众的潮流。我想去重新定义可爱的概念。潮流变了，品味变了，可爱也将改变。我已经厌倦了传统的可爱，就像那只猫，正好相反，那将是一种全新的可爱概念。
1: 全新的可爱？什么才算是全新的可爱呢？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加菲猫？是你。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我这次没机会了。我从没赢得过任何比赛，还不如整天都待在家里看电视算了。在你家。
2: 你现在不能放弃尼莫，想想这荣誉，想想这种自豪，想想你会在格陵兰岛待上6个月。
1: 但是我一直都很可爱啊，我怎么可能变得不可爱呢？
2: 在明天的比赛之前，我可以教你怎么做，但是我们得加把劲儿，别浪费时间了。我们从行为开始好吗？我们得改掉以前的作风，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吃千层面的吧。不，太可爱了。首先你得改掉用餐具的习惯。学着点，尼莫，这就是那种不可爱的吃千层面的方式。
1: 加菲猫，小心点，你嘴巴里塞太多了。
2: 这个味道不错，轮到。

0: 你了，尼姆。太优雅了。哎，不需要那么可爱，甚至可以恶心一点儿。哦，我知道了，笨狗舌头，欧弟，正前方位置。
1: 停下，欧弟，停下！哎呀，快让他停下来！啊，
2: 欧弟那么喜欢舔你啊，尼莫，你太可爱了。
0: 啊，这比我想象的困难得多。你知道怎么玩这个吗？
1: 当然。
0: 希望你们在看这段的时候不会恶心。
1: 喵。
0: 错，不是那样。我来做给你看一只不可爱的猫咪怎么玩这个球吧。你要用它们去欺负那些笨蛋的小狗。欧弟，捡回来。至少那样就不会很可爱了。
2: 哦，天哪，尼莫，你太可爱了，居然和欧弟在垃圾桶里玩躲猫猫。没办法，你的一举一动都那么可爱，尼莫。
1: 没戏了，命中注定永远那么可爱，我真的做不到不可爱。
0: 你会到格陵兰岛旅行的，尼莫，而我的平静和安宁就靠它了。来点这个，还是这个，太恶心了，就它吧。现在搅拌一下。
1: 加菲猫，你在做什么？
0: 我要给你来个整容术。
1: 这都是什么呀？
0: 啊。这是你赢得这趟格陵兰岛之旅的最后绝招，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1: 我至少应该喷一点除臭剂吧。
0: 不行。
3: 哦，可爱可爱，非常可爱，毫无新意的可爱。我要看见那种全新的可爱，一种对传统可爱的颠覆，然后大声宣布，我就是最可爱，我不怕变得不可爱。
0: 但我也不明白他是评判哦，让他们看看你的改变，尼莫。
1: 喵！
0: 千万不要紧张哦，我一定会好好保存那张机票的。自助餐的味道，闻上去好像是37道菜，包括切好的顶级排骨、奶酪千层面和香浓巧克力蛋糕。哈哈哈哈哈！欧弟，你密切关注他的表现。我现在呢，要开工了。
4: 我的老天哪，那难道是尼莫吗？
5: 这臭烘烘的是什么呀？
6: 你看上去像是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
1: 喵喵，
5: 那就是我想看到的，一个无所畏惧的新形象，一种全新的可爱的方式。小猫咪，小猫咪，我想你或许就是我的最佳选择，你说呢？你太可爱了，
0: 太好吃了，太棒了，而且我错了，这里有38道菜，而且顶级排骨正好是5分熟。
5: 尼莫，把那个柠檬派给我。哎呦，
7: 博士，你搞错。

0: 猫，我也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爱的猫。
1: 那么我现在非常自豪地宣布，
2: 难道你们不自豪吗？
1: 宣布这场比赛获胜者的名字。
3: 拦住那只猫！
1: 你，你颠覆了那些陈旧的可爱概念。
0: 我才是不可爱的，那奖杯是我的，我不可爱，不可爱，不可爱。加菲猫，我才应该是冠军，看看我，难道我还不够不可爱吗？哎，
2: 你真够可爱的，可爱的让人想吐。
4: 哦，至少六个月我不用见到尼莫了。
5: 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我们很快就会抵达气温零下50度的格陵兰岛了。
4: 什么零下50度？我可不想被冻成冰淇淋，让我离开。我只要想想离尼莫有6000公里远，而且整整6个月都不会再看见他了。
0: 你好，加菲猫。
4: 尼莫，不，你不是尼莫，你是谁？
0: 我是猫猫，我赢得了加拿大最可爱猫咪的比赛。
6: 我是杰姆，我赢得了墨西哥最可爱猫咪的比赛。
7: 而我是笨猫，我赢得了日本最可爱猫咪的比赛。
4: 什么意思？
7: 是的，
8: 我们都在自己国家的最可爱猫咪大赛中赢得了冠军，
0: 而且我们会和你一起在这里待上整整6个月。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0: 相似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旺旺与你常相伴。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谁？不，我不想办一张27年的健身房会员卡。喂？不，这里不是什么食品商店。喂？不，我不需要订阅什么肥猫饲养月刊，谢谢，加菲猫已经够肥了。
1: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会消失。
0: 是的，我知道我的身材走样了，但我还是不想在你们健身房办一张27年的会员卡。
1: 乔恩正在为贝克先生的漫画书绞尽脑汁呢。
0: 该死的骚扰电话！哦，
1: 看来进展不顺利啊。
0: 我不管你是谁，或者你要干嘛，不管怎么样，我不想买你们的东西。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否则的话……你好，贝克先生。
2: 我只是想问问你的新点子进展的如何了。
0: 这个，很抱歉，贝克先生，我一直被电话骚扰，我无法思考。
1: 乔恩无法思考，这好像不算新闻吧？
2: 我理解，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到别处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
0: 我也很想，但是我恐怕负担不起昂贵的旅行费用。
2: 我在山上有栋旧房子，当时为了投资，我以便宜的价格买了下来。虽然我没去过那儿，但是我想那儿至少没有电话。
0: 我可以去那里工作，摆脱该死的骚扰电话吗？太好了，
2: 安排乔恩去我那栋新房子。
3: 但是那栋房子不是很恐怖吗？
0: 太好了，我马上去打包行李。我等会儿忘了吃披萨了。
1: 嘿，你可以忘了吃你的披萨，但我不会忘了吃你的披萨。
0: 电话不会再骚扰我了，终于可以清静了。我决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为贝克先生出版的新漫画书想出一个完美的创意为止。
1: 不，我不担心食物会吃完。你知道一直停在建筑工地附近的那辆餐饮车吗？乔恩正在准备行李的时候，我也加了点东西。敬请期待吧。
0: 贝克先生的秘书说，钥匙就放在门前的地毯下面。
1: 嘿，不要表现得那么开心，欧弟，我觉得这是一栋恐怖的房子。只用看看这一集的标题就知道了。能麻烦让我看一看这一集的剧本吗？看加菲猫的幸福生活第56集，恐怖的房子。快点，我们最好进去休息一下。剧本说在第9页有一场很大的追逐戏。
0: 完美啊，没有推销电话，没有任何骚扰，我可以在不被打扰的环境下工作了。虽然还没有想出什么好点子，但真的是灵感涌现呢。
1: 别担心，笨狗，幽灵不会伤。

0: 害你的，他们只会让你自己伤害自己。
1: 加菲猫

0: 你想干嘛？马上停下！干嘛？欧弟，你这只胆小的笨狗为什么要吵醒我？这里什么也没有，你把我吵醒就是因为……哦，等一下，我正在驾训把我吵醒的笨狗，我正在做关于千层面的美梦呢。
1: 我还是没有想出什么好点子，但至少电话没有再响了，而且没有什么能打扰我。除了你们两个捣蛋鬼！哎呀，你们不要再闹了，你们的样子就像是看到了幽灵一样。
0: 世界上没有幽灵这玩意儿，但是它就在这里，你自己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啊！
2: 它看不见我，
1: 我知道没有幽灵这东西，因为我在网上查过，网上的信息从来就不会错的。
2: 现在让我一个人安心工作，我还需要想一个好创意。
0: 你看见幽灵了？我也看见幽灵了。
2: 为什么他看不到幽灵呢？因为他是人类，人类看不见幽灵猫的。我们只会被同类和一些智商极低的笨狗发现。哼，我也没有办法，我必须永远在这栋房子里游荡，或者找到一个相信有幽灵猫存在的人类。难道这栋房子变得恐怖很有趣吗？哦，很无聊，特别是待在一栋50年都没人居住的房子里面。
0: 我想和我的朋友们、其他的幽灵猫待在一起，他们去了一个更有趣的地方。嗯，我现在要去开工了，去吓唬你们的主人，直到他相信有幽灵猫的存在。我们会帮你的，来吧。嗯，
1: 设计一个像坏蛋扔卷心菜的超级英雄，我好像太傻了。
2: 好吧，我有个主意，你就这么做。啊，扔个猫，扔个猫，扔个猫，是的。
0: 那样就会让他相信有幽灵猫。那很厉害，加菲猫，但是这并不能让我相信有什么幽灵。够了没有，加菲猫？哦，你呀，他不会相信。我们不能放弃，你需要回到朋友的身边，而且我也很想念冰箱里的中国菜。
1: 可不可以不要再发出这种可笑的声音，加菲猫？这里没有幽灵。请不要把我的星辰一弄皱了，加菲猫。世界上没有什么幽灵，这里也不可能有。非常可爱，加菲猫，但是这里没有什么幽灵。网上是这么说的，还记得吗？
0: 这没用，他不会相信有幽灵猫的存在。不，他会的。我需要一个绝妙的主意。你有吗？是的，我要检查一下剧本，看接下来会有什么。哎，能把这一集的剧本再借给我看一下吗？第19页第20页。嘿嘿嘿，果然是个好主意。跟我来，谢谢。 乔恩是不会相信有幽灵猫的，除非他亲眼看见。
2: 但是他看不见我啊。

0: 我到山上来看看我买的新房子，顺便看望一下我的一位漫画家。乔恩，什么情况啊？这是一只幽灵猫，一只可怕的、令人恐惧的幽灵猫，还发出呜呜的声音。哎，很抱歉，贝克先生，这就是我能想到的了。哼哼，你想到了一只幽灵猫，对于一本新的漫画书来说是个好点子，是吗？
1: 孩子们喜欢幽灵，孩子们喜欢猫。乔恩，你是个天才。那么根据剧本，乔恩把这个新点子卖给了他的老板，而我们的朋友幽灵猫也从这栋房子里解放出来了。啊，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是还有更高兴的。第25页，维多的披萨车停在门前，为那只聪明的猫咪送来了许多热气腾腾的披萨。哎，要是每集结尾都改成这样就好了。 继续刷，欧弟。你好，我正在休息，我需要好好休息。毕竟我刚刚拯救了整个星球，对，整个星球和星球上所有的人，也包括你。不信，你们往下看啊。
2: 在遥远的太空有个非常流行的快餐连锁店，他们风靡整个银河系，你们几乎可以在每个小行星找到他们。欢迎来到台湾星核能机连锁店，请问要点什么？我想要一份木星太空鸡翅，要炸脆一点哦。
3: 木星太空鸡翅炸脆一点。
2: 啊，还有一份蔬菜沙拉。
4: 一份蔬菜沙拉。
5: 谢谢。
4: 现在你们可能想问我怎么知道这个的，对吧？总之我之前看过剧本的，不管如何，这个连锁餐馆被一个恶心的家伙经营着。
6: 你说下一家无法按时开张是什么意思？我一向说到做到。
5: 但是哈利长官，我们的肌肉库存不足了。
4: 也许吧，我们得想想办法。跟我来。
5: 我们该怎么办？
7: 我之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建立了一个秘密研究点，去地球。然后他们朝着地球飞来，接下来你们熟悉的人物又登场了。
8: 我们该去吃些点心了。你知道什么是点心吗，加菲猫？
7: 你知道什么是点心吗，加菲猫？
8: 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傻的问题吗，乔恩？
9: 这是我们拿走了这个星球所有的鸡，也好像满足不了餐厅的需求啊，长官。
7: 所以说我们要研发一种新技术，将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动物统统变成。<笑>每位无比的鸡，把试验品拿来，我们来看看研发效果如何。意大利香肠和蘑菇，香肠和黑橄榄。爽份奶酪披萨。哦耶耶！现在欢欢口味加菲猫，我正在做意大利面条。
8: 维多，今天那个送外卖的小伙子没有上班吗？
7: 啊，他刚刚送外卖去了，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
8: 不，他不会回来了，因为那个送外卖的小子就要变成。
4: 送外卖的小鸡了，
6: 你们点的不是田园披萨吗？
4: 那不重要了，小伙子。
10: 难道？

0: 注射线真的会把它变成……
1: 是的，一点没错，一只鸡。
2: 哦，我去告诉维罗，你欠我12块的送餐费。
1: 现在我要向整个城市发射射线。

0: 每个人都会被射线射中。
1: 没错，所有人和动物都会变成鸡，我们的快餐店将会有足够的鸡肉。
0: 所有人们，
1: 除非有谁正在吃干奶酪、土豆酱还有意大利面，不然地球上所有的人和动物统统会变成美味无比的小鸡。
2: 太完美了，我居然今天才知道干奶酪、土豆酱和意大利面放在一起吃味道可以这么棒啊。太完美了。哎，我的，有什么问题吗？天哪，这是我所见过的模仿的最糟糕的鸡了。这是我见过的模仿的最像的，我该怎么办？对了，赶快去问乔恩。
3: 我们要去，我们必须在回家的路啊途中下车，而且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告诉我，乔恩和欧弟有没有变成鸡啊？意大利鸡，这太可怕了！我得赶紧从这个可怕的餐厅出去啊！救命！我需要帮助，需要很多帮助！警察，有救了！警官，警官，我向你们报告，有两个人和一只笨狗居然变成鸡了！救命！这太可怕了！随着鸡群数量的不断增加，州长召开了紧急记者会。这太可怕了，这简直是场灾难，简直是糟糕透顶了。

0: 让这次的事件给我们上一课吧，永远别说简直是糟糕透顶。相信我，他还能变得更糟。他着陆在公园里和那个贪婪恶心的指挥官哈林会合。
1: 虽然要运好多次。 但是我们会把所有的机遇回家的。<笑>
0: 我已经等不及想吃热乎乎的地球炸鸡了。啊，地球炸鸡？
1: 怎么样才能让他们进我们的飞船呢？很简单，笨鸡都喜欢玉米粒。

0: 我得想个办法进去啊！然后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并且我差一点就成功了。不过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糟糕的事情，我对鸡毛过敏。是，你该祝我身体健康吧？
1: 我抓住那只猫。

把我变成鸡，把每一个人都变成鸡。你们发现了没有？这个家伙满脑子就一个想法。哎呀，哎呀！各位看见两个傻乎乎的家伙没有？我想他们就是乔恩和欧弟。

0: 悲剧了！再见了，我的枯毛生涯。我希望变成体以后能够稍微瘦一点。
1: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逃脱我的射线的，肥猫？难道碰巧你吃了大量的意大利面吗？哦，原来如此。但是你再也吃不到它了，直到你变成炸鸡块，种在桶里的那一天，你都只能吃鸡饲料了。不！
0: 我是我，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啊！不，又没了。哦耶啊！我现在就来尝尝这些地球鸡。
2: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我怎么将镇上的每个人变回到镇上的每个人呢？
0: 哎呀，你看上去非常可口。
2: 这可能会有用。别担心，你会非常美味可口的。哎，你把铲子呢？
0: 现在如果有人让你在一盘蔬菜沙拉旁边结束生命的话，你会怎么想呢？
3: 求你了！
4: 我想我们可以做笔交易。 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颖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啊，欢迎来到我们的历史补习班。今天我们要去探寻这个星球上最高级的动物的历史和传说。哼，不可能是你们，在一个有着上百万个物种的星球上，没有谁比猫得到的尊重和赞美更多的。遗憾吧。 很明显，猫或者说科学上所述的猫科动物，才是这个地球上最高贵的动物。我们可以将猫的历史追溯到史前时代，一种长着上牙齿的猫占据了整个陆地的时代。那对巨人的牙齿让他们主宰了整个陆地。这位优秀的猎手凭他那敏锐的视觉、听觉和嗅觉而斩获无限荣耀。 当他看到一只美味可口的史前鼠时，他那猫科动物的巨大天性使其闪电般的扑过去。在那种环境下，猫变成了一种无所畏惧的疯狂野兽。令人伤心的是，猫咪的巨大牙齿在13000年前就消失了。接下来是我们的下一节。在古代埃及，猫被当成一种神，受到崇拜。当然，他们是应得的。当时是，现在也是。

谢谢你们，真的，我不需要崇拜。我在说什么呢？是的，你们需要崇拜我。那现在跳舞吧。

0: 那些都是过去的美好时光了，后来人们知道了如何正确对待猫了。在有关记载中，中世纪威尔士国王宣布猫不仅可爱、聪明，而且还很有价值。
1: 从今往后，我命令所有的猫都要受到尊重和保护，因为它们很可爱、很聪明。
0: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很擅长捕捉老鼠。
2: 我抗议！
0: 你们看到猫是多么喜欢吃老鼠了吧？放松点，我不会吃你的。真的吗？不会的，好好配合我吧。 此后就开始了猫吃老鼠的传说。当然不吃了，用你的小脑袋瓜想想，笨狗。这是一只老鼠，而这是一块披萨，你更想吃哪个？如果你认为猫的唯一价值就是除掉世界上的老鼠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好戏还在后面。如果我们查一查野史，会发现猫还有一些更伟大的贡献。
3: 例如，回到很久以前的阿拉伯沙漠。
4: 拿着我的猫咪，这个羊犊做成的手袋里有我为你准备的食物。这里面有几只老鼠。哦，太美味了，给我吃老鼠。
3: 还有这个，这是美味的羊奶。
4: 哦，好一点了，但没有好太多。
3: 难道我们不能停下来吃点中国菜吗？最近的一家餐馆离这里只有3000英里。 我们今天已经走得够久了，就在这里停下吧，小子，今天太热了。因为我是不会吃老鼠的，我想我就凑合点喝羊奶吧。出了点小问题呀、啊，这东西怎么了？它凝固成酸奶糕了。谁有饼干吗？给你。太美味了。
2: 我想我刚发明了一种新的美食。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我叫它奶酪。他居然说奶酪是猫发明的，太可耻了！
5: 每个人都知道奶酪是由老鼠发明的。除了发明奶酪之外呢，猫对这个世界还有其他伟大的贡献，例如。
2: 这可不是你们所谓的杰作了。停，加图，停，小土豆，你们会毁了我这幅伟大的并且注定会被全世界所有的画廊永久悬挂的伟大的作品的。哦，他们毁了我美丽的画儿。
5: 哎，冷静点，伙计。这个画的也不是那么好，我可以用我的尾巴再给你画一幅。现在，看我画的怎么样啊？
2: 我认识你姐姐蒙娜丽莎，
6: 太棒了！我想那些买艺术品的人多少还是会欣赏这幅画的。
2: 好的，加托，太好了！我给你点什么东西作为你的奖励呢？几百年前，我的祖先发明了奶酪。我想知道，作为意大利人。 你是否会将它和番茄汁、意大利面一层一层的叠放在一起，然后在350度的烤箱里烤上1个小时呢？
6: 哎呀，猫又发明了千层面，他居然还说自己画了蒙娜丽莎。
2: 1804。

0: 年，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正在家创作。
1: 不，不好听。啊，你好，马迪，今天你抓到老鼠了吗？等等，再弹一遍。嘣嘣嘣嘣。哦，天才，谢谢你，马迪，你会得到一顿美味可口的奖励。
0: 而且那是事实，一只猫对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做出了很大贡献，天才啊。
2: 他在撒谎，住口，说出事实吧，不要再撒谎。
3: 停，放开我，放开我，伙计们，等等，我是你们的朋友。
2: 你的课堂上不是说猫做了这件好事，就是说猫做了那件好事，你让大家以为好像是猫做了所有好事似的。
0: 我不能改写历史，不是吗？
2: 你已经那么做了，告诉他们事实吧。
0: 大部分都是事实啊。
2: 事实？我们会让乔恩知道你上个月用他的信用卡买了多少的披萨。
0: 好吧，好吧。啊，女士们，先生们，在刚才那些故事里有一些细节我忘了告诉你们了。
4: 哎，出了点小问题啊，这东西怎么了？它凝固成酸奶糕了。
5: 我想我们可以叫这个东西奶酪。
6: 奶酪？为什么？
5: 还有什么为什么？因为除了奶酪这个名字，我已经想不出别的名字了。
6: 好吧，各位，所有人都记录下这个历史时刻，你们看着我说奶酪。
0: 还有那个关于达芬奇的故事，我所说的都是事实，部分事实吧。
7: 他们回了。
0: 是那么回事，或许你应该试着画画小丑，或者穿着黑色天鹅绒的舞蹈家。
2: 嘿，我知道怎么修补那幅画。
8: 实际上，这不算太糟，根本就一点不糟。
2: 你好，是的，他在这里。你的电话，巴黎卢浮宫打来的，他们听说了你的新作。
0: 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了。
8: 卢浮宫，卢浮宫，太好了！哇哦，那是世界上最好的美术馆。小土豆，我现在要奖励你，我要为你做一个非常非常美味的食物。
2: 哇哦，我给这个食物取了个名字叫千层面。
0: 千层面？不，没人会想去吃一种叫千层面的东西。你会吃吗？谁知道呢？接下来是贝多芬和他的第五交响曲的故事吗？
1: 马迪，这里有只老鼠。
0: 伙计，对于一个听力不怎么好的家伙来说，他却很擅长听老鼠的叫声。哎，把它弄到外面去。啊，我猜现在我得去追他了。
1: 这没用，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开始写我的第五交响曲，或者我应该跳过它写我的第六交响曲。等等，就是那个，哒哒哒哒！哦，天才，谢谢你，小老鼠，谢谢你。
0: 那么你们都看见了，猫对历史做出了贡献，你们老鼠同样也是。
2: 加菲猫，你太了不起了，我们冤枉了你。
9: 你是一只非常诚实的小猫。
2: 是的，只有这样一只心胸宽广的猫才会这么做。谢谢，
10: 谢谢你，再见，
11: 再见，
10: 再见，
11: 再见，
10: 再见，
11: 再见。
0: 不，我们当然不会将所有关于老鼠的影片都播出去，我们会加以剪辑，而且只会展现猫是多么的伟大。这张 DVD 里有我刚做好的节目，我应该把它寄到电视台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整个国家播出了。但我不会这么做的，那张扔进垃圾桶。相反的，我会寄给他们这张，我把那里所有关于老鼠的都剪掉，只剩下描述猫是如何的伟大。不，这很公平，这叫聪明。要么你来告诉我老鼠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啊。
2: 庆幸的是，我们真的很擅长于偷梁换柱。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百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百诗高钙奶片系列，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享天天梦群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加菲猫，我知道你不喜欢，但是 Lisa 坚持要你减肥，因此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份胡萝卜条和莴苣片的减肥餐。在你发脾气之前，请先吃掉这个，尽管这不是千层面，但是你要明白，我们这都是为了你好。

0: 不会大闹一场，或者悄悄地偷走冰箱里面的食物吃掉。嗯，哦，这太好了，我去给你拿一些低热量的沙拉酱。嗯，
1: 太完美了，他在5秒钟之内就会来。那，
0: 加菲猫，你能把这些东西都吃完，我真是太感动了。我想我欠你一个道歉。坚持下去吧，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减掉10磅的。你需要餐巾吗？我去给你拿。
1: 这样正好，中国餐馆的外卖10秒钟之内就送到了。
2: 不，他的体重一点也没减，自从上次来了之后，事实上他还重了3磅呢。
0: 那不可能啊，我已经严格的让他节食了。
2: 乔恩，为了他的身体健康，你不能再让他吃这么多了，切记。
0: 我不可能每分每秒都盯着他，我还有工作。
2: 啊，我或许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啊。养过一只超级肥猫的发明家发明了这个，他把它称之为肥猫监视器。
0: 肥猫监视器，那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用呢？
2: 我来做给你看。这个项圈是锁着的，我会给你一把钥匙，这样你就能在加菲猫减掉10磅以后把锁打开了。这包含了一套跟踪设备，无论加菲猫去哪里，这个机器人都会跟着它，对它进行拍摄，并向你传回信号。
0: 这太令人惊讶了 ，Lisa。我可以把它装到我家电脑上，密切监视加菲猫，无论它去哪里或者无论它吃了什么。
2: 如果需要的话，乔恩，我可以再给你一个备用项圈。
1: 这不公平，这侵犯了我的个人隐私，这是间谍行为，给我找一个律师，我要找一位顶级律师来，你们没有权利啊。
0: 你手里面拿的是什么加菲猫？
3: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 要舔一下吗？
0: 要出去吗，加菲猫？记住，你仍然还在节食，你不能再吃任何东西了。
1: 我的嘴唇上不会有一粒面包屑的。好吧，我是在撒谎。紧急时刻最好还是撒一下谎。下一餐之前我什么都不能吃了吗？如果这都不算紧急的话，那什么才算呢？啊，维多没有喂披萨。我居然有6个小时没有尝过香肠披萨了。但是看来我需要乔装打扮一下。我是先吃10块披萨还是先换装备呢？只有5分钟哦。

0: 我的妈呀，是加菲猫的橙色警报，各位保护好披萨。
1: 加菲猫，那只英俊的猫在哪儿呢？哦，在那儿。它在这儿。
0: 加菲猫，如果你再敢踏进我的餐馆一步，我就打电话给乔恩，你得向我保证你以后再也不偷我的披萨了。
1: 哦，我以史上最受欢迎的明星猫的名义向你保证。
0: 那太好了。这只偷千层面的肥猫，你这只强奶酪，
1: 我可没说不拿千层面哦，
0: 居然拿了我十份千层面。
2: 他只拿了八份，
0: 只拿了八份，那还不算太糟。上周他拿走了17份千层面和一加仑的冰激凌。
1: 啊，这里就是吃完美食物的完美地方了。
3: 加菲猫，我太失望了。
1: 我也是，我只拿了八个。
4: 你应该继续节食，如果你敢吃这些千层面的话，我就……
1: 好吧，好吧。我不需要听这种威胁，而且是廉价的威胁。
0: 怎么了？我的千层面有什么问题吗？维多的千层面突然回来了，它不合你的胃口吗？为什么？这下麻烦了。
2: 哎，它只是一只猫，它不会吃的。
0: 但是那只猫它什么都吃，如果它不吃的话就没人吃了，我得去改进一下烹调配方了。
1: 这世界上有面包圈，有三明治，还有炸龙。

0: 虾，但是如果乔恩看见我吃任何一样食物的话，啊，我只要让他看不到我吃东西不就行了？啊，这是我一整年做的运动了，或许是两年的，但我成功了，我再也看不到那个肥猫监视器了。嗯。 每隔来一份，不来两份，试想一下乔恩看到我狼吞虎咽似的表情。先替我保管一下。
1: 小黑猫。
0: 我会在他看不到我的地方吃掉这个的。即使那个机器人跟着我跑到这里来。 他又无法向乔恩传回录像的，这里太黑了。这没用，我永远摆脱不了那个机器人。至少这个东西掉下来了，没有了他那个肥猫监视器就不可能再跟踪到我了。嗯。
2: 等一下，我扔掉这个项圈，它还有一个项圈，它会给我带上另外一个的。得想办法让它放弃使用这个机器。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3: 这机器真的很管用，我可以坐在家里密切监视它，确保它在下一餐饭前不会吃任何东西。
2: 这都是为了它好，但我打赌它现在变成了一只不开心的猫咪，
4: 一点也不开心。看上去它正在海边瞎溜达。
3: 哦，痛苦，哦，失望。
2: 哦，失望和痛苦，我提到悲伤了吧？哦，失望，痛苦和悲伤，好几个小时没吃到千层面了，
4: 好几天没尝到猪肉炒面的味道了。乔恩怎么能这样对我呢？他
2: 现在看上去非常非常的不开心。你了解加菲猫，那些只是他博取你同情的表演而已。这看上去并不像表演，他现在在干什么？他朝码头走去了，那里有一艘外国游轮。 一艘很大的游轮，看上去他在跟这里的一切告别，他要离家出走了。
1: 哦，别上当，乔恩，不
2: ，Lisa， 他登上那艘船了。Lisa， 他已经在船上了。加菲猫要离开了，他要离开我们，我要马上去阻止他。乔恩，乔恩。
0: 哦，在开船之前，我最好下去。
2: 乔恩会在15分钟之内到这里，10分钟如果他闯红灯的话。我得及时赶到，我必须要这么做。
5: 你什么意思？开走了？我的猫还在那艘船上，快让它回来！抱歉，那艘船已经开往上海了。
2: 是上海，他一直很喜欢上海小笼包的。他真的离开了，Lisa，加菲猫去上海了，很可能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无法向你形容我有多么想他。
0: 你当然可以试一下哦。
2: 乔恩，事情变成这样，我真的很抱歉。如果你想取消我们的晚餐，不，我可以托我上海的朋友帮我找找。你知道的，为了能再见他，我可以不惜一切。 我不会让他节食了，我会让他想吃就吃。
0: 去戴夫的汽车餐厅买点甜甜圈怎么样啊？
2: 你想吃甜甜圈吗，加菲猫宝宝？喂，知道吗，Lisa？如果他从上海回来的话，加菲猫，你没有去上海，吓了我一跳。我知道我现在应该做什么了，我应该，去给你买甜甜圈。
0: 而且在回家的路上，我可以顺便去维多纳里买点披萨，然后到超市买点上海小笼包。哦，
2: 我去和Lisa吃晚饭，你应该有足够的食物来打发时间。我会在10点左右回来。好的，待会儿见。嘿，小狗，快点，
0: 我们来观看我喜欢的一个节目。
2: 我试着让它减肥，Lisa。老实说，我已经尽力了，只不过它是加菲猫。
0: 我知道，再给我倒点水瞧。

0: 再次抱歉，你看到我的猪排去哪儿了吗？乔恩，你把番茄酱弄得我全身都是。
1: 我上次撒在你身上的芥末酱要好一点。我最喜欢看乔恩约会了，你还能在哪儿看到这么搞笑的喜剧呢？嗯，哎。 你饿了吗，欧弟？嗯。那么，你最好自己去找点吃的。嗯嗯

0: 我正在去加马新的路上，莫里。我的飞船快没电了，我需要找一个可以让我停上一两天的地方充电。地球？到地球去做什么？银河系里最无聊的星球，而且还有那让人讨厌的地球引力，你明白吗？
1: 哎呀，乔恩居然没回来，而且也没做饭，他最好快点回，我已经2小时15分3秒4秒没吃东西了。是乔恩，他刚申请了一份漫画师的差事，只用看一下他的脸就知道他是否被聘用了。哦，看上去答案是没聘上。嗯，
2: 我马上就去做饭，伙计们。
1: 很快就是不够快，你能再快点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催他。你注意到最近乔恩做的饭有多糟糕吗？特别是在他应聘失败的时候，有时候甚至不知道到底做的是什么。你猜这是什么，笨狗？肉鱼还是意大利面啊？我想这是鸡肉炒面，或许是巧克力布丁。我真是无语啊！我想我还是去吃个香蕉吧。
2: 一定有什么人需要聘请一位漫画家。我是乔恩，
3: 乔恩，我是帅哥食神，你应该知道我，这世界上最伟大的食物评论家和全能型的人才。现在听着，有人告诉我你是一位漫画家。
2: 以前是的，不，现在也是。
3: 我需要一位漫画家来为我下一本的烹饪书画插画，我可以支付他一笔丰厚的报酬。
2: 丰厚的报酬？
3: 但是我想问你的是，乔恩，你是一位优秀的厨师吗？
2: 你想知道我是否是一位优秀的厨师？
1: 对此我有一点看法。
2: 哦，是的，我是一名优秀的厨师。
1: 那可不是我的看法。
3: 告诉你，今晚我会来你家吃饭。如果我喜欢你做的食物，那么这个工作还有这份丰厚的报酬就是你的了。
2: 你知道我的地址吗？好，今晚8点见。加菲猫，机会来了，非常丰厚的报酬。
1: 我知道你能做到的。
2: 我要做的就是一顿美味的食物。
1: 我想你做不到。
2: 现在我需要做什么呢？哦，材料，我得去超市买些材料。待会儿见了加菲猫，我走了。
1: 连他买的香蕉味道都不算好。
0: 哦，我忘了，这个星球上还有地心引力。让我来看看这附近有什么房子、树，我最好把太空船藏起来。
1: 你知道这个有多难吃吗？反正我是不吃的。你说的很对，相当的糟。
0: 那个味道，闻上去就像我妈妈拿手的矿石大餐。
1: 你喜欢吃吗，伙计？
0: 超级肥猫，这是我在银河系吃到的最好吃的食物。
1: 如果你还想吃的话，那笨狗哥那儿也许还有一些。
0: 给我吃吧。

0: 你知道吗，欧弟？看他狼吞虎咽，我自己都有点饿了。我们去厨房看看还有没有剩下的难吃的食物。如果还有多的话，就给我们的这位朋友吃一点吧。
1: 莫里，我也许会喜欢这个星球。如果没有地心引力的话，是的，地心引力，地球上到处都是。
2: 我们打断一下这一集，接下来是教学时间。
0: 告诉他们别担心，很快就完。
2: 别担心，很快就完。
0: 谢谢，这是给各位还不知道地心引力的人补的课。地心引力是一种自然现象，通过某种引力物体之间相互吸引。我再重复一遍，因为我也不是很明白啊。这就是说，大的物体吸引小的物体，地球就是一个大的物体，因此小的物体就会被它吸引。历史上记载，地心引力最先被一个叫牛顿的人在17世纪发现的。他们说，当时一个苹果正好落在了他的头上。那种说法并不很正确。我说，老伙计，该给你的猫弄点晚餐了吧？哦，看来我得亲自动手了。苹果，虽然他们不是千层面，只能凑合吃了。这就对了。
3: 发生什么事了？我睡着了，而你却掉下来了，我可爱的猫咪。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向上掉？难道是地心引力？那么综上所述，地心引力就是物体为什么会掉下来的原因。
0: 后来牛顿用公式阐明了地心引力是如何起作用的，
3: 还有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从这个星球飘走的原因。
0: 他成了世界知名人士，当然了，他的猫却默默无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地心引力是一个好东西的原因了。这总结了我们这节课的所有内容。别担心，我们不会再有这种补课环节了，直到下一季。接着来讲我们的故事。
1: 我不喜欢这个地心引力，要一直在地面上行走。没有地心引力的话，我感觉自由多了。是时候用这个老式的重力消除机了。像待在家里一样。
0: 乔恩的蛋糕好了吗？他上次烤的就像铅块，希望这次好一点。还不算太糟。喂，奥迪，别开玩笑了。你是只狗狗，欧弟，狗狗不会飞的。不，你不会，猫也不会飞，我们谁都不会，因此不要那样飞来飞去的了。欧弟，你怎么了？欧弟，我们这一季中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场做梦的场景吗？我也是。欧弟，看。我掉不下去了，再试试。
4: 哦，我把时间给忘了，我在超市待得太久了，我要赶快回家给食神做一顿会给我带来丰厚报酬的大餐。或许回家之前，加菲猫和欧弟会好好招待他的。
0: 欧弟，你飘过去看看是谁来了。
3: 有人吗？乔恩，是我。已经八点了，我不喜欢在吃饭时间就这么一直等着。
4: 不，食神先生已经到了，我只能从后门进去了。加菲猫。
0: 乔恩，我发现了和睡觉吃东西一样有趣的事情哦。
4: 我的西红柿，我的胡萝卜，怎么回事啊？
0: 我想乔恩太重了，飘不起来啊。
3: 我想知道我的飞船是否已经充好电了。乔恩，你是怎么了，伙计？我的晚餐准备

0: 这个地方实在太无聊了，我最好能赶紧离开。先关掉这个地心引力消除机。桌上的摆设真是太漂亮了。一个多么棒的扔沙拉的方式啊，
1: 多么糟的头朝下的降落方式。
0: 哦，看看这盆炖蔬菜，我已经可以想象出来那将是多么的美味了。
2: 美味？哦，是的，他们很快就会变成美味大餐的，食神先生。
0: 好，我先开始吃你这盘耀眼夺目的沙拉。电充好了，准备出发。
1: 我一直想跟你说的是，欧弟，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想我知道是谁干的。嘿，你，哟呵，我想可能是你。房子里所发生的一切是你干的吗？
0: 有问题吗？希望你们玩得愉快。还有，这儿的食物太棒了，如果哪天我回来的话，能再吃一点吗？
1: 你能让我们再飘起来吗？
0: 成交，拜
1: 拜拜。太令人惊讶了，我永远也不会相信的。不是现在，现在乔恩还在考试呢。
0: 乔恩，这真是太美味了。
2: 炖蔬菜已经好了，食神先生。
0: 哦，闻上去香极了。
1: 是的，有两个人喜欢乔恩做的食物了。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欧弟，有时候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民主
4: 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暖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嗯，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煤气费、水费。
1: 我来开。
0: 过期未付，请立即支付，否则我们会派一个叫布鲁诺的人来把你打得鼻青脸肿。我真想不通，我怎么会这么穷？哎呀，我怎么会这么穷啊？
1: 我希望你不要再想了，因为我又订了一打。
0: 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没有钱了。是什么？哦，这是我买的一张彩票。如果能赢得这笔2700万美元的大奖该多好啊！试想一下，生活会变得多么的精彩。你要告诉我什么，欧弟？哦，到了开奖直播的时间了。这只是在浪费时间，但我还是会看一下的。
2: 我们即将开出本周超级百万富翁的彩票中奖号码，各位观众，总价值为2700万美元。
0: 我应该是没有什么希望。
1: 让我看看这彩票。
0: 我中奖的几率是微乎其微，但是看看也无妨啊。
2: 那么现在中奖的号码是？
0: 把彩票给我，加菲猫。
2: 中奖号码是7、9、4。

0: 数字是二。
1: 啊，十个数字我全都有，看上去我赢得了2700万美元的大奖。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他们绝对会发疯，并且高兴的手舞足蹈，你们知道吗？我并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
2: 我们应该加入吗？
1: 没错，我的彩票的的确确是中了大奖啊。
3: 哦，太棒了，乔恩先生，今天是周末，我们马上就要关门了，你可以周一上午把这张彩票带过来，到时我们会付给你2700万美元。
1: 周一见。伙计们，我们应该怎么庆祝呢？披萨大餐，好主意，我们去维多的餐馆买披萨。不，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
4: 我没听清楚，乔恩，你再说一遍，你想要买多少份披萨？
1: 我已经说了十遍了，维多，我今天不买披萨，我想买下你的披萨饼店或者整个片区的也行。
2: 哦，这一刻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啊！
1: 我的彩票中奖了，我赢得了2700万美元的大奖。
5: 乔恩先生是这个名字吧？我是第四频道的记者，我听到的是真的吗？你是这期彩票的中奖者？
1: 嘿嘿，是我。维多，出个价吧，我会付你双倍的。
2: 先做披萨，然后再谈钱。
5: 打电话系的，他是最大的彩票赢家，派一个摄影队到这儿来，来一个独家专访。
1: 听着，欧弟，明天我要办一场大型狂欢会，庆祝我获得了2700万美元大奖。
2: 光吃披萨，我就能吃掉2500万哦。
6: 今天整个城市都在议论彩票赢家乔恩会如何去花他在本周末超级百万富翁活动中赢得的2700万美元的巨额奖金。今天上午他购买了7辆汽车，一周中每天使用1辆。
7: 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我很想把一天掰成2天用。
6: 他还要去挑选新房子，
7: 里面有600个房间，如果这个房间弄脏了，我就会搬到另一个房间去。
6: 在他的新豪宅里，我问他拥有的最大奢侈品是什么？
7: 那就是夹皮猫。
2: 这个有钱的家伙真是太好了。
7: 快点，夹皮猫，我们最后一次回到那所旧房子去吧。
2: 啊，我动不了了，我走不动了，我再也吃不下了，生活太美好了。多久吃晚饭？
1: 我们走吧，我的裁缝阿曼多会在那里等我。我不会想念这所房子的。
2: 我也是，你呢，奥迪？
8: 乔恩先生，我是阿曼多，您的新裁缝，请叫我著名裁缝阿曼多。
1: 哦，你好，阿曼多裁缝。
2: 欧弟，你不会是认真的吧？你会想念这房子？为什么我们会住在一个有暖气有空调的豪宅里的？我们会有一个游泳池，而且像所有富豪一样从不使用它。好吧，这所房子确实是你曾经的家，不过你认为我会想念他吗？想念我睡觉的角落，想念我那个躺在上面看风景的窗台。不，想想在豪宅吃大餐的情景吧。
8: 喜欢吗，乔恩？
1: 很喜欢，我想再订做50套阿曼多裁缝。请原谅。
8: 乔恩先生，您的这些旧衣服怎么办？
1: 把它们都扔掉，门前马路边上有个垃圾桶。喂，贝克先生，
9: 很抱歉打扰你周末的休息，乔恩，但是我想确认一下我的那些画稿你画得怎么样了。
1: 我不干了，贝克先生。
9: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不干了，贝克先生。我不想再工作了，我现在是有钱人了，星期一上午我就去兑我的大奖彩票，我的大奖彩票就在我的彩票在阿曼多要扔掉的衬衣里面。

0: 乔恩，乔恩，我不能原谅我的雇员中途退出，你被开除了。
1: 停车，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2: 乔恩不会再有什么灾难了，他现在有钱了。
1: 我正好赶上。停下，让那辆垃圾车停下，我要找回我的旧衣服。不，
3: 你不用再把他们找回来了，乔恩先生，那些衣服不太时尚。
1: 我的彩票它就在那些衣服里。
3: 哎呀，没钱你扯什么。
1: 我们得拦住那辆车，在他们将垃圾桶带到码头并倾倒之前。
2: 这太好了，现在那些鱼会发大财了，

0: 们已经把垃圾倒进大海了吧？
1: 哦，不，我们不会再那么做了。
0: 你们没倒？
1: 当然，这样对环境非常不好。现在我们只需要将它们烧掉就可以了。那是我们刚刚收回来的一批，燃烧这种方法对环境的影响小多了。
0: 左右家人的感觉真好，如果能久一点的话。
2: 啊，起码把意大利面吃够了。
0: 知道吗？情况也不是那么糟。我有你和欧迪，我还有这所房子。你可能不会相信加菲猫，但是我一定会想念这所房子。
2: 你是对的，真的很难让人相信。
0: 而且我还有贝克先生给我的工作。我被贝克先生开除了，我该怎么办呢？欧迪，我没时间跟你玩，不管它是什么，我丢掉了我的工作。我的裤子，我回家后把它脱下来了。
2: 我们又变成有钱人了。
3: 让我来看看这张中奖的彩票，乔恩先生。
0: 请给我那张2700万美元的巨额支票吧。
2: 是一张买下维多披萨店的支票啊。
3: 中奖的号码是7945063和，等一下，
0: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3: 你彩票上的最后一个数字不是三，是一个被污渍遮住的八。哦，闻上去像披萨的酱汁。很抱歉，乔恩先生，这不是那张中奖的彩票。
4: 打扰一下，我想我有张中奖的彩票。
3: 是的，你中奖了，夫人，你赢得了2700万美元的大奖。

0: 我能要贝克先生把我的工作还给我吗？或者我需要给他一个真诚的道歉？
1: 是祈求，应该祈求他的原谅。
0: 伙计们，看来我们失去了2700万美元。你们知道吗？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大多数人的身上，他们绝对会发疯而且大哭小叫的，你知道吗？我像大多数人一样，哈哈哈哈，失去700万美元。

0: 走，爬墙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伊斯。奥运同款峭壁上的芭蕾，不少小朋友啊选择在攀岩当中挑战极限。攀岩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它能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平衡感、柔韧性。
1: 不过感受向上的力量之前，一定要注意攀岩安全，
0: 选择正规的攀岩场地，接受专业的教练指导，学习正确的攀岩姿势，
2: 戴好安全头盔，穿好攀岩鞋，系好安全带等专业设备，才是打开攀岩的正确方式。
0: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春天在哪里呀？
4: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3: 我找到春天啦！
4: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3岁了。

0: 你好，奥迪，我准备做这个你有多勇敢的测试了。
1: 这是你们的第一道题，一条毒蛇正向你爬来。
0: 我不害怕。
1: 一只巨型灰熊正在攻击你。
0: 我不害怕。
1: 一只吃人的狮子跑出来了。
0: 我甚至都不会怕一只吃猫的狮子。
1: 怪物、狼人和吸血鬼正在相互厮打。
0: 我绝对的、肯定的、完全的不会害怕。
2: 加菲猫，朱莉和米拉马上就要来了。
0: 锁上门，关上窗，我们得搬走！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蛇熊和怪物只会把你吃掉，但是乔恩的两个侄女，你还记得上一集他们是怎么对我们的吗？十七频道。奶奶，你们好。一定是他们到了。必须藏起来，欧弟。
1: 到朝恩床底下，快！嗨，乔恩叔叔，米拉、朱莉，路上顺利吗？
2: 不，我是朱莉，
3: 我才是米拉，我们是朱莉和米拉。哎呀，
1: 我们要和那个可爱的小猫玩耍。
2: 在哪呢？你在哪？
1: 你在哪呀？
4: 别担心，欧弟。 我已经做好了下半辈子一直待在这儿的准备了，他们早晚会来的。因此，我在下面储存了25箱千层面罐头。不过，我没有准备你那份哦。他们会对我们做些什么呢？他们会把我们打扮成洋娃娃，就像上次一样。但是我决定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他们那样对我了。
1: 救命！救命！给动物保护协会打电话，快点派人来！而且更糟的是，我穿这个颜色一点不好看。嘿，可爱的小猫，你看咱们漂亮的新娘服要给别人穿洋服，好漂亮！你来，小猫还有很多更漂亮的衣服呢，打扮回来呀！来，小猫咪，快回来！快回来！小猫咪，快来！小猫。
5: 这可不太好，姑娘们。
6: 穿呐，可爱的小猫咪，
5: 你们这些小女孩怎么明白穿高跟鞋的痛苦呢？
1: 我的天哪，我的意思是太糟糕了。
7: 可爱的小猫咪能飞哦，
1: 我们下次把它打扮成空中乘务员。
5: 哦天哪，真肥的猫，我的烤箱可装不下你。
6: 很抱歉，康德夫人，
8: 你是女巫。
5: 她看上去有点像，
9: 或许我是，或许我不是，亲爱的，你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还有你，你也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而你，你不是。哎，我亲爱的，你也不是万人迷，女士。姑娘们，我们让康德夫人带着她刚买的东西回家好吗？
5: 谢谢你，或许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我家玩。姑娘们，再见。我带你们回家去，给你们讲故事。我们要听关于女巫的故事。是的，我们要听汉塞尔和格雷特尔里面有一个女巫。好的，汉塞尔和格雷特尔。欧弟，如果你想笑话我，能不能尽量小声一点啊？
1: 他是对的。于是汉塞尔和格雷特尔跟着面包屑的踪迹来到邪恶的女巫家。邪恶的女巫邀请他们进去，并给他们姜饼蛋糕吃。哎，动作快点，欧弟，我们必须保护好自己。这篇故事就要讲完了。
9: 我要进行一项侦察任务，去看看我们的敌人在做什么。因此，那个邪恶的女巫试着将汉塞尔和格雷特尔推进她的锅炉，但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等等，欧弟，先别管这些防御措施了，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需要去一趟超市，好给我们的客人做饭。
1: 在我出去的时候，你要看好朱莉和米拉加菲蒙，我可就指望你喽。考虑清楚了再说话。可爱的小猫咪，小猫咪在哪儿呢？寻求真理的时候到了，乖狗，我们动作得快一点。我在哪儿呢？哦吼！我们有一套漂亮的礼服要你试穿一下。朱莉，看，你是朱莉，我是米拉。哦，对，就是不能让他们分清楚我们。看，那有糖果。
6: 真好吃，
1: 很像那个故事中的面包屑。

0: 我们带他们到康德夫人家去。哦，你们来看我，哦，你们太贴心了。进来，我们一起喝杯茶。我喜欢茶，我想要热
1: Coco。
2: 请进，我们有很多话题可以聊。把他们支走了，我有时间做一些极其重要的事情了。比如睡觉啊。可怜的康德夫人，怎么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女巫的样子？如果真是女巫怎么办呢？啊，算了。
0: 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又不是好莱坞电影。啊，想那么多干嘛？睡觉了。嗯，睡觉了。泡泡，我的药水儿，我只要再加点蜥蜴的眼睛，一点乌鸦的脚趾甲。啊！<笑> 最后再来点配料，两个讨厌的双胞胎丫头。啊，你就是那个邪恶的老女巫！如果加菲猫在这儿的话，她不会让你这么做的。哇，你们的朋友加菲猫不在这里，而且即使她在这里，她那么胖也帮不了你们。
1: 加菲猫，救命啊！你在哪？加菲猫，救命啊！救救我啊！
2: 她是邪恶的女巫，她是邪恶的女巫。
1: 他会对乔恩的侄女做出一些很邪恶的事情，我要去救他们。走！等等，我真要去吗？是的，我必须得去。加菲猫，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就这样了，拜拜，朱莉。我一直都在跟你说你是朱莉，我以为我是迷了。
2: 没关系，各位，你们都是我的配料。放开那些令人讨厌的孩子！哎，他们那么讨厌，我干嘛要救他们啊？哦，
0: 来得正好，我的食谱里还需要用到山羊。哼，
2: 你看不出来我是只小酷猫吗，老巫婆？啊！ 等等，对你来说这很简单。<笑>

0: 你想过换掉扫帚改用吸尘器吗？
1: 哇哦，一个漂亮的着陆！
2: 加菲猫，加菲猫！
0: 发生什么事了？我在哪儿？
2: 加菲猫、朱莉和米拉在哪儿？
0: 邪恶的女巫把他们两个变成了双胞胎砂锅宝，我必须去救他们。朱莉、米拉，别担心，加菲猫马上来救你们了。不要把他们加入到食谱中去，康德夫人。不要。
3: 哦，你好，小肥猫，你想加入我们吗？
4: 我们正在和康德夫人喝茶呢，而且我们学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
0: 你们一直都知道这是个梦境，为什么不告诉我？
4: 非常感谢你招待我们，康德夫人，还有你告诉我们那些有趣的事情。哦，所以。

0: 时欢迎你们回来看我，亲爱的。
1: 谢谢你来接我们家飞猫。康德夫人刚才说服了我们，不要我们再跟你玩换装游戏了。
2: 我猜有时候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1: 它会变成一只大山羊，我们把它变成一只大山羊吧。
2: 我今晚不想吃千层面了，不知怎么了，我突然想尝尝公园的草坪。咩。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抱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道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3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喜欢花儿盛开、树叶茂密的季节。重要的是，它们通通不是塑料的。这就是世界被画进画框、挂在美术馆供人欣赏的美好日子。这就是什么也不能让我从宁静的花床中走开的美好日子。
1: 加菲猫，午饭准备好了。
0: 这就是花儿们等我吃完饭后回来的好日子。嘿，欧弟，有什么事吗？一会儿说，我现在要吃饭了。
1: 给你们拿来了，伙计们。
0: 快看，慢动作。
1: 谢谢你，欧弟。不知怎么了，我一直在打喷嚏。
0: 请重新来一份。
1: 我不是一直，而是你出现的时候。
0: 我？
1: 难道我对猫过敏吗？
2: 不，乔恩先生，检查结果说明你绝对不是对猫过敏。
1: 但是每当加菲猫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不停地打喷嚏，而现在我就没有打。
2: 根据你所说的，你可能是对许多东西都过敏，例如羚羊、菊花草、芦苇，但绝对不是猫，绝对不是。
1: 那为什么我一接近加菲猫就打喷嚏呢？
2: 这只有一种可能，今晚有一个电视节目正好会讲到这个问题，建议你到时候看一下。
3: 有时候打喷嚏不是因为感冒或者过敏而引起的，也会因为过于的压抑、愤怒、情绪激动、生气而使你打喷嚏。
1: 生气？我并不生加菲猫的气啊。也不全是。
3: 你们瞧，过于压抑的愤怒就是你隐藏的愤怒，有时候你甚至不由自主地将它隐藏起来，而你自己却一点都不知道，但迟早它会爆发出来，而且有时表现的就是打喷嚏。
1: 哦，太荒谬了。
3: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你最好还是先解决一下你的愤怒，或者摆脱掉那些让你产生愤怒的东西或者是人。
1: 我们去吃饭吧，我做了一只大大的烤火鸡，里面塞满了各种美味的配料。那位疯狂的医生，我的加菲猫根本不生气，而且那就不是让我打喷嚏的原因。啊，加菲猫，你吃掉了整只火鸡，你吃掉了所有的土豆泥、玉米卷和布丁甜点，难道你不感到羞耻吗？你就一点都没有给我们剩下。
0: 来吧，许个愿吧，我希望再来一只火鸡。
1: 这不可能。
0: 我许了个愿，
1: 我不可能对加菲猫过敏，一定有治疗这种打喷嚏的方法。我正在上网搜索，欧弟，记住，你在互联网上看到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这有个网站上说，头上戴大蒜可以治疗打喷嚏。哦，我需要大蒜。这样就会阻止我打喷嚏了。这么多的大蒜，Lisa一个月都不会靠近我。

0: 我了，但这样能让我不再打喷嚏。哦，我得试试别的办法。网上有人说在浴缸里泡一个热水澡可以治疗打喷嚏，这也许会有用的。太有趣了，我进浴室放热水，却发现浴缸已经满了，所以我就跳进来了。
1: 嘿，你在我螃蟹汤里做什么？需要加点盐而不是加乔恩。
0: 加热灯，那会阻止我打喷嚏的。这应该有用。
1: 味道不错，你也来尝尝吧。
0: 只能这样。明天上午我要去找电视上那个医生。
2: 正如我在节目上说的，乔恩先生，你的打喷嚏可能是因为生气而引起的。就是你的那只猫，告诉我它都做了些什么事。
0: 它喜欢睡懒觉。
2: 还有呢？
0: 它喜欢吃东西。
2: 吃东西。还有呢？
0: 就这些了。
2: 就这些？
0: 有时它还会捉弄我的小狗欧弟，或者那个邮递员。
2: 它具体是怎么捉弄那只小狗的呢？
0: 他是怎么做的吗？例如上周他找到一盒强力胶，他把强力胶倒入了欧弟的碗里。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现在你对你的猫所做的事情感到生气。
0: 生气？或许还有一点点，但是不，我不会对加菲猫生气的。
2: 那天他对邮递员做了什么呢？
0: 实际上是每天，那个邮递员很倒霉。有一天，加菲猫拿着吸尘器。
2: 现在你对你的猫感到生气吗，乔恩？诚实点。
0: 是的。不，我不会再让这些事情影响我了，都已经过去了。最近一次的事情在三周前。我知道你在想那辆冰淇淋车随时都会来，而且你想买来吃。答案是不，不行，不行。我是不会出去给你买的。
1: 是。
0: 伙计，听起来那冰淇淋车快要来了。
1: 能给我买个双色冰淇淋吗？
2: 乔恩先生，我们已经知道是什么原因。
3: 他听上去他真的对他的猫很生气。
4: 我对我的猫感到很生气。
5: 那个倒霉的家伙一定是乔恩。
3: 是因为那只可以吃下100份千层面的肥猫吗？
0: 我做到了，医生。我勇敢地面对我自己的愤怒，我承认我对我的猫感到很生气。
2: 太好了，小子，现在你只用再做一件事，然后就可以永远地摆脱打喷嚏的毛病了。
0: 无论要我做什么，那是什么？
2: 现在当然了，你得扔掉你的猫。
0: 当然了，我会扔掉我的猫，然后我就不会再打喷嚏了，而且扔掉我的猫，扔掉我的加菲猫。
2: 当然，他让你打喷嚏，而且你承认了，他让你感到很生气。
0: 但是我不能扔掉加菲猫，因为那就等于放弃了我的一切。
2: 好好想想吧，乔恩，如果你没有勇气扔掉你的猫的话，你知道人们会怎么说你吗？
0: 知道，他们一定会说你好自为之。谢谢你，医生。
2: 多么奇怪的年轻人，居然明知自己有病都不愿意去治。
6: 你忙完了吗？别忘了，今天可是我妈妈的生日，你得开车和我一块儿去我妈家。
2: 是的，亲爱的。

0: 乔恩回来了，欧弟，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乔恩一个惊喜啊！是的，每年我至少有一次良心发现的时候，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要送他一份礼物。
1: 加菲猫，我发现我打喷嚏的原因是因为我对你感到很生气，我已经决定了，今后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再对你生气了。
0: 不管我做什么吗？哦，好吧。
2: 这里有个东西送给你。哦，
1: 后院的花真美啊，太棒了，加菲猫，谢谢你的惊喜。雏菊有水仙花，有菊花草，还有，菊花草。
0: 是的，菊花草，后院很多的。啊，我喜欢睡在花床上，而且在上面翻滚。
1: 你在那些菊花草，还有那些让我过敏的花上翻滚，所以我才会打喷嚏。我到处寻找各种治疗方法，而且还去看那个医生，全都是这个原因吗？我对你感到很生气，加菲猫。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对你再生气了。这话才说了多久啊？
0: 我对我的猫感到很生气，
3: 南京人听上去他像是感冒了，或者是他对菊花草过敏。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0: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6: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3: 我找到春天啦，
6: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7: 哇，

0: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你今天看上去还不错哟。前层面试我的朋友。问候到此结束，开吃。
1: 这真是暴行啊！
2: 不能让这种骇人听闻的行为逃脱惩罚！部长，
3: 多么令人恶心的一幕啊！国王陛下，那个橙色的怪物在继续吃我们的同胞。
2: 是的，将军，但是谢天谢地，肥猫以及他的星球，都将从宇宙中抹掉。
4: 如果我们眼花的话，我看见一个方形馅饼从我眼前飞过，飞得也不是很快，抓住了，馅饼。
5: 信号中断，那个卑鄙的橙色生物刚刚吃掉了我们的间谍卫星。
6: 部长，
7: 部长，
8: 部长。
2: 作为你们的国王，我下令立即摧毁那个橙色的怪物，还有那个野蛮的星球，启动我们的肉丸小行星。

0: 我们从地球大气层的雷达卫星探测到一个巨型的物体正朝地球飞来。
1: 看起来不太妙啊，根本就不妙。那么你是想看小鱼冰赛吗？
2: 不，我的合同上说不允许他出现在这一系列。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哦，
3: 这位是邦克斯教授，教授，你能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吗？很肯定的是。
4: 一个巨型的小行星正朝着地球飞来，
3: 什么？是的，它将在13小时13分13秒后撞击并摧毁整个地球。
4: 我们死定了！但是还有一个机会，我们还有一艘火箭飞船可以飞到它的上面去，在它撞击地球之前，就将这个小行星摧毁。
5: 谢天谢地！
6: 还有但是呢？
4: 但是人类。
6: 无法驾驶这艘火箭，
4: 我们死定了！你是说这艘火箭的驾驶舱是为一个动画人物设计的吗？是的，出于某种原因，我按照一只肥猫和一只笨狗的尺寸设计了太空服。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找到穿着这些太空服并驾驶火箭飞上太空，拯救整个地球的那两个动画人物。
6: 实际上，你们根本不用去驾驶这艘火箭，一切都由地面控制台控制和监视着。
7: 好了，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6: 一旦这艘飞船落到那个小行星上，你们就从飞船里出来，并且安装好这个炸弹。
7: 糟糕，要担心的太多了。 你们只需要按动这根管子上的按钮，就可以启动炸弹了。然后，你们有10分钟的时间回到飞船，并在这个小行星爆炸以前离开。祝你们好运，来吧！整个人类就指望你们这两块料了。
6: 如果我是人类的话，我会很担心的。
7: 9、8、7、4、3、6
6: 和5不数吗？
7: 1、8。

0: 很快，那个邪恶的野蛮星球就会变成碎石块。
1: 尊敬的国王陛下，好像有个不明物体正朝我们的肉丸小行星飞来。一艘破旧的太空飞船，看上去它正要降落在那个肉丸小行星上。

0: 们离地球10万英里了，离文明社会也10万英里了，而且更糟糕的是，我们离维多披萨也已经10万英里了。相信我，维多披萨送不了这么远的。
1: 好的，伙计们，赶快放下那根炸弹，
2: 启动它，并立即回到飞船上去。
0: 他们认为我们会在上面做什么？等一辆冰淇淋车经过吗？欧弟，闻到什么熟悉的味道了吗？

0: 我说这是
1: 我、嗯、是的，跟我想的完全一样，欧弟这个小行星是一个巨型的肉丸。是的，我们就在一个肉丸上。
2: 你在做什么？你要吃掉那个小行星？
3: 火箭探测器分析这个小行星的成分，它是由加入了洋葱和大蒜的牛肉做成的。
4: 哎，这个任务看来只能由加菲猫去完成了。
2: 现在情况很危险，快启动那个炸弹！
1: 安静点，我正在吃东西呢。

0: 那个生物真能吃完肉丸小行星吗？
1: 是的，它可以的。我以前曾经看过它吃东西，它好像永远都吃不饱，吃不饱，吃不饱。
2: 对，指挥室出了点小问题。
3: 看看它，它怎么能回到驾驶舱里面呢？
4: 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但我还没想好呢。
2: 哦，对，我不能回到火箭里去了，有什么好主意吗？当然没有，你是欧弟，你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追着自己的尾巴跑。
5: 火箭就要点火起飞了，加菲猫仍然无法进入火箭。
2: 谢谢你，欧弟，我就知道你会想出办法来的。事实上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只是让你好受一点。
3: 干得漂亮，欧弟，你救了加菲猫的命。
4: 也不是，加菲猫现在就是那个小行星，
6: 地球注定再一次要毁灭。
2: 太聪明了，欧弟，你知道我每次打完嗝都要放屁。
4: 太令人惊讶了，快要恢复到正常大小了，我们的星球得救了。
3: 加菲猫在哪儿？
7: 呼救信号，呼救信号。
3: 你回来，加菲猫，你是英雄。
7: 是的，我是。你欠我的太多了，我要写一个清单。
3: 我饿了，这里有意大利餐馆吗？
7: 不不。
3: 好了，你自便吧，我们先去吃了。
4: 我知道有个地儿不错。
7: 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不想再碰任何食物了，特别是他刚才说意大利。记得我曾经说过，哪怕是到了宇宙的尽头也要吃千层面吗？我做到了。
0: 帕玛人民，那个邪恶的怪物又一次赢了，但是这次并没有结束，还会有续集的，我们还会复仇的，我们。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5: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4: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咱俩切磋切磋。
1: 好，来。
0: 哎。刘兄，为何面露难色？
1: 老弟，你那定海神针为何开裂了？
0: 嗯，怎么会这样？
1: 那定海神针乃是上古时大禹治水用来测量海水深度的神器，重达万斤，磕到就死，擦到就伤，普通的兵器根本无法与之对抗。你这充其量是根稍微好些的钢筋棍子而已，哪里是定海神针呢？
2: 气煞俺也！龙王老儿居然敢蒙骗俺老孙，看俺不砸了你的龙！
3: 来来来，干杯！哪里来的妖猴，竟敢如此猖狂？
4: 还是大哥英明，略施小计便打发走了那猴头。
5: 那山间野猴没见过世面，哪里分得清宝贝真假？随便找根铁棒就糊弄过去了。
6: 倒是可惜了那套金甲，
5: 区区一套铠甲算什么？哪里比得上定海神针独一无二？
7: 大王，那妖猴他回来了。
5: 什么？那猴子回来了？
7: 是啊，而且怒气冲冲，抬手便砸了龙宫大门，将士们挡不住了。
5: 看来有人看出了那定海神针是假的。
7: 那妖猴神通广大，还望大王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能避免大难临头啊。
4: 哼，怕他干什么？我们四海龙王联手迎敌，还怕打不过一个猴子？哼
8: 哼！啊！就是这只猴。

0: 龙王老儿，休得猖狂，还不束手就擒，把那龙王老儿给俺救出来！住手！上仙为何去而复返呢？
1: 好你个龙王老儿，抢夺童男童女不成，竟还敢拿假玩意儿欺我！
0: 放肆！你这妖孽饶我龙宫，居然还索要珍宝！我们四兄弟今天要降妖除魔。龙王老儿，你瞧好了，就算是个破棍子，在俺老四手里也能变成神兵利器。

0: 个龙王加在一块儿也才这点本事，不好玩，不好玩！
1: 妖孽，别嚣张！

0: 那猴子跑哪儿去了？大哥，你打我干什么？我没有。大哥，那猴子该不会是……
1: 龙王，龙王，俺在这儿呢。好玩，好玩！你这泼猴，快出去！
2: 来都来了，你就让我再好好耍一阵子吧。

0: 上仙，上仙万万不可呀！
1: 难不成这便是定海神针？
2: 这定海神针是龙宫至宝，上仙想要什么都可以拿走，只有这个绝对不可呀！
1: 这宝贝好是好，就是太大了，能再小点就好了。你能听懂我的话，那就再小点儿，再小点儿。
0: 快停下，
1: 再小点，再小点，小小小，龙王老儿听好，取你兵器是警告你别再胡作非为，但凡日后敢再为难百姓，我必定掀翻你这龙宫。
0: 相信小龙再也不敢了，日后定保这方土地风调雨顺，
1: 算你聪明。乡亲们放心，那龙王老儿已经答应我，从今往后再也不要你们进贡了。
3: 谢谢龙主。
0: 哎，无上至宝就这么被一个妖孽夺走了，我身为龙王却无能为力。

0: 简直是奇耻大辱啊！
1: 大哥别气馁，我有主意。
0: 那妖猴神通广大，如今又得到了定海神针，还有谁能治得了他？
1: 不论他是哪路牛鬼蛇神，都逃不过生老病死，我们何不找阎王帮忙？
2: 看老弟满面红光，这次一定是得了珍宝吧？这不就是一根绣花针吗？那是什么宝贝啊？
3: 牛兄，这就是定海神针，此宝物有13500斤，可大可小，挥舞起来所向披靡。
2: 然是无上至宝，今日终得一件，为兄也算大饱眼福，恭喜老弟！
3: 还要多谢兄长点拨，同喜同喜！收。
2: 此宝可大可小，甚是如意，真是神奇！
3: 如意，如意，好一个如意金箍棒！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7: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第6集，齐天大圣上集。

0: 刘兄，你看这些孩儿们练得如何？嗯，
1: 不错不错，不愧是老弟教出来的。
0: 嘿嘿嘿，好宝贝。

0: 这幽冥界是阎罗王的地盘，俺怎会来此？你们是谁？敢绑俺老孙？
1: 放肆！
0: 哼！来！呀！

0: 不快点报上名来？
1: 我俩是阎王殿前的官差，你阳寿已尽，阎王命我俩收你。
0: 俺老孙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归阎王管，你俩竟然敢来收我，看俺老孙怎么教训那阎王老儿。大大大
2: 来者何人？胆敢擅闯阎罗殿，速速投降，否则让你灰飞烟灭。

0: 连王老儿，连俺美猴王你都敢收？
1: 妖孽胆大包天，众将士收妖。上仙饶命，敢问上仙是哪路神仙？
0: 你既然不认得俺，为何派人勾俺魂魄？
1: 误会，想必是我那手下勾错了人。
0: 误会？上面分明写的是俺的名字，说到底是何人指使？
2: 派劳烦阎王收了那妖猴。
3: 龙王放心，也怪那小妖阳寿已尽。
0: 好个卑鄙的龙王老儿，打不过俺，居然托人暗算俺。
1: 上仙，别动我生死簿！哎呦！上仙不可！
0: 俺的猴子猴孙也在这上面，看俺都给火掉！啊！多谢阎王邀请俺到地府一游。俺老子去
4: 了。
0: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2: 刚才大王怎么都叫不醒，而且还没了呼吸，可把我们吓坏了。
0: 原来不是做梦。小的们，刚才俺去了趟阴曹地府，把咱们的名字都从生死簿上抹掉了，从此不受天命摆布，长生不老。

0: 魂魄也一同随俺去了地府，果真是有灵性的宝贝。
1: 大王，也让我们见识见识。
0: 好，小的们跟俺来。
2: 恳请陛下为我们做主啊！
3: 二位卿家究竟是为何呀？
2: 陛下，那妖猴打我将士，毁我生死簿。
4: 陛下，那妖猴扰我龙宫，夺我珍宝。
3: 妖猴是？何事？
5: 陛下，有一巨蟒伸到天庭，撞到了天庭根基。
6: 此蟒现在为那300年前的石猴所有。
4: 正是那妖猴从我龙宫夺走的定海神针。
3: 当初不以为意，不曾想已经胡闹到如此地步。
6: 陛下请息怒啊，此妖猴神通广大，强行讨伐恐劳师动众啊。
3: 说的也是，太白金星有何良策？
6: 不如降一道招安圣旨，大小封个官职约束他，他若奉命则饶恕他，如若抗命则将其剿灭也不迟啊。
7: 别推，别推呀！别扯我袖子！
1: 这是咋回事？
8: 启禀大王，这老头在洞外鬼鬼祟祟张望，我们把他抓来问个明白。
6: 在下太白金星，玉帝得知美猴王神通广大，特派老臣前来招安。
0: 俺正想着什么时候去天庭走走，老仙就来了，正合俺意。小的们设宴款待老仙。
6: 圣旨在身，不宜久留。
0: 好，小的们，俺先去天上看看，然后带你们一起去。出发吧，筋斗云！
9: 大王，慢点儿！
10: 站住！哪里来的猢狲？天庭重地，不可擅入。
0: 你们请俺来，却又拦俺，这是何意？让开！老仙骗俺，说是来做大官，可连门都不让进。

0: 的圣旨，请天王放行。大王，等等我！哦，
1: 咦，真的吗？
0: 哎呀，大王，别乱跑！哎呀，哎，陛下，老臣奉旨将孙悟空带到。
2: 你就是玉帝，你要给俺什么官职？
3: 好个妖猴，玉帝在上还不跪拜？
2: 好个粗汉，怎么留了这么一嘴脏兮兮的胡子？你
4: 罢了，妖仙初得人身，不懂朝礼，不用跪拜了。
5: 陛下仁厚，
4: 众爱卿看该给他一个什么官职？
3: 启禀陛下，御马监正好缺一个正堂管事，臣建议封他做弼马温，省得他惹是生非。
4: 九一五取星君，封你做弼马温。
5: 送陛下。
2: 这弼马温是个什么官职？
0: 恭喜大王，此官职专门掌管天马，是天军骑兵之首要。
2: 好，好，好个弼马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

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铚磨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我中招了，哎呀，
1: 不，胖熊一定要撑住啊！
2: 颤抖吧，地球人，
3: 我们不会扔下胖熊不管的，
2: 那就砍标。
4: 蘑菇林出现了大面积骚动，奇怪，这种时候蜘蛛管家怎么没有出现呢？
1: 蜘蛛管家是谁啊？
4: 这只巨大的蜘蛛就是昆虫天穹的管理者，我们称它为蜘蛛管家。哇！
5: 哎，米莉老师，说不定他有别的事情要忙，要不我们先去蘑菇林帮忙吧？
4: 好。

0: 哎呦！
1: 哈雷雷，这里有很多绳子呀。
2: 哦，这不是绳子，是蛛丝，超级强韧的哦。这么大一团，是有巨型蜘蛛在附近吗？萌萌，别！哇！
3: 大家别怕，我马上救你们下来。蜘蛛管家，
2: 你来得正好，昆虫们都被抓了，我们快把他们救出。
4: 已经开始驱除入侵者了，你一定要小心。

0: 是什么入侵者啊！糟了！我没事。
1: 看起来蜘蛛管家的判断系统好像出了故障，他将所有的生物都视为了入侵者。那么，这里的骚乱都是蜘蛛管家干的喽？

0: 们分头行动，你负责拖住蜘蛛管家，我和小独角仙把大家救出来。
1: 没问题，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幻影急速，
0: 动手！
1: 嘿，傻大哥，你过来追我呀！
0: 小朋友们，我们来救你们了！哇，
2: 米莉老师太酷了吧！
0: 可是躲避飞镖的

0: 我该怎么救他们？
1: 那就看标。
2: 有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一打加飞镖，完美结合。幻影结束，帅气登场，披萨十字镖。

让你看看我真正

0: 百变校巴，任务完成。
1: 我们得去其他天球游学了，但一有机会，我们还会回来找你玩的。
0: 嗯。爪子全部剪好了。
1: 只是一只机器大虫子而已，没大家想的这么可怕啦。可算是修好了。
2: 米莉老师，那这个。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你知道是什么吗？答案就藏在安徽黄山市的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里。没错，它就是被誉为最古老计算机的珠算。要了解它，得先认识一位明朝的数学大神程大卫。他在1592年写的《算法统宗》统一了算盘的格式和珠算口诀，堪称珠算的终极操作手册。这位珠算界的祖师爷还是个脑洞大开的发明达人，他发明的丈量步车就是现代卷尺的初代原型，既实用又超前。馆里的明星藏品是一把明代的同源八卦算盘，它的造型绝对颠覆你的想象，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框，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形方向盘，用黄铜精心打造，足足镶了300颗算珠。它不仅算力强大，能处理天文数字，还支持多人联机同步计算，是古代商铺对账的效率神器。圆润的造型还暗藏着财源滚滚的好彩头，这设计够不够酷？这里的算盘可谓千姿百态，无所不有，最长的达1.75米，气势拉满，最小的是一枚银戒指算盘，仅13毫米，得用绣花针尖才能拨动，还有黄杨木整雕的，金镶玉琢的，瓷质清雅的，各种材质轮番上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古人做不到。所以下次当你滴滴按着电子计算器时，不妨想一想，这些噼啪作响的算珠才是真正的初代芯片，那一个个算珠

0: 之间运行着的可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式云计算。奇趣博物馆。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

0: 这里最安全，我第一哦。小朋友们，我们今天要去一个新地方玩哦。
1: 去哪里呀，米粒老师？
0: 别急，小朋友们，极限天球、美食天球、恐龙天球、梦幻天球、昆虫天球、科技天球。
2: 我要去极限天球。
3: 我要去梦幻天球。
4: 去昆虫天穹才对，
5: 去恐龙天穹才对。
4: 我要这个，
6: 我来，
7: 我有，
8: 我来，
9: 我按才对。
8: 我来，我来。
4: 在美食天穹，只要下单，就可以随时吃到好吃的了。
5: 嗯，选好啦，
4: 就决定美食天穹了。我们可以好好享受各种美食。
0: 没错，不错的炸鸡，香气扑鼻的烤肉，蓬松的奶油蛋糕。还有无数种，只要你们能想到，美食天穹里的美食树就能将其变为现实。
5: 我要去，
1: 我也要去。
0: 没问题，小朋友们，做好准备。

0: 是什么？
1: 那是一大片成熟的番茄，为了培育新鲜的蔬果，美食天穹的空气成分就像地球的一样纯净。小朋友们，我们到了，嘿嘿，大家可以收起面罩感受一下。哇
2: 哇，好香啊，是美食的味道。哦，
3: 特制美味卷饼，
1: 是特制卷饼，我们可以自己搭配食材。下单。
3: 卷饼做好了。
1: 啊，好好吃！
2: 我要吃超多限量的卷饼。
1: 我要吃肉肉肉肉肉，
0: 多点番茄酱。嗯，
1: 有营养搭配，全麦面皮、蔬菜、牛肉。
4: 我要做一个卷饼蛋糕，哈哈。

0: 哦，好吃，太好吃了。嗯，哎。
1: 对付胖熊，
0: 你有什么办法啊？
1: 我们加点料，比如这个。哎呀，我又点了一个超级美味的卷饼。嗯，
0: 我不客气啦。嗯，
1: 准备3、2、1。
0: 啊，来来来来来，好了。
1: 胖熊，坚持住，我来了。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超能救援，出动！
0: 烂好了，快给我水！
1: 胖熊，快喝点水！哈哈哈。

0: 治不了胖熊，只能说不愧是胖熊。
1: 你们也尝尝。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很好吃啊？
0: 可恶，胖熊，你等着瞧。来了。哎呀，那个失误，我可以解释。
2: 好啊，
0: 教我一个。
3: 哟哟，灰灰，我是个美食家，嘿，百变食材任我搭。

0: 酷。呜呼，
1: 库存告急不必怕，看我加快生长速度，灌溉蔬菜生长剂，
2: 紧急启用快速成长素，加快生长，加大生产，提高产量。
1: 今天的生意超红火，食材不足难不倒我。
3: 警报，违规操作，启动防御机制。
1: 这下要下班了。
4: 怎么了？地震了吗？
1: 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超能救援登场！
4: 救命啊！
5: 波波，
1: 波波来了！
4: 你们没事吧？
6: 我们没事。
4: 那就好。
7: 抱抱龙，你没事吧？
4: 你们两个还好吗？有没有受伤？
6: 我们没事，谢谢补补。
4: 萌萌，抱抱龙，太好了，你们没事。
1: 有补补在，你们放心吧。
8: 不是吧，超级大的卷饼又来。
4: 去那张桌子底下躲一下。别碰，波波来了。怎么样，大家都没事吧？
8: 哎，没事，我们都很好。
7: 奇怪，胖熊呢？
4: 对了，胖熊。找到了，
9: 这片刺怎么这么硬，完全啃不动。
7: 好险啊，差点就被番茄压成肉饼了。
4: 胖熊，你真是的。
7: 怎么办呢？
4: 我有办法了，
1: 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泡泡糖加泡泡枪，完美结合。

0: 让泡泡糖来帮我们解决麻烦吧。起作用了，这下不怕砸下来的变成食物了。
1: 你不小心，超级大的卷饼又来了。
0: 不用怕，卜卜来解决。超级分析系统启动。找到了，看我的。百变相伴，任务完成，啵啵！
2: 对不起，我不该乱玩食物，浪费食物。
1: 我也有错，我不该抢你们的卷饼。
3: 我们也有不对。
0: 小朋友们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很好，所以我们要行动起来，弥补一下错误。
4: 哦不，我们该怎么做？
0: 我们将这些食物收集起来，制作成肥料，这样种出来的蔬菜水果就能变得营养又好吃了。
4: 哇，真的吗？
0: 我们赶快行动吧。

0: Y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

0: 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妈妈，你回来了。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嘿嘿嘿，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第19集，爆米花大闹厨房。噔噔，小朋友们，看我们带回来了什么？
1: 好嘞嘞，
2: 是美食天穹研发出的新产品，香喷喷爆米花哟。
3: 那我不客气啦。
4: 要被胖熊吃光了。
3: 这个爆米花太合我口味了，不过好像少了一点。
2: 看来爆米花很受欢迎呢。不如就让补补和胖熊去学做更多的爆米花，让大家吃个够吧。
3: 好呀好呀，我可以让大家都尝到胖熊特制的美味爆米花啦。
0: 那我们马上出发吧。

0: 有这么多东西，我都看不过来了。
1: 我们先去储藏室准备材料吧。爆米花的原材料是干玉米，这里已经有包下来的干玉米粒，非常方便呢。
0: 四季农场出品的玉米粒粒饱满，一看就很好吃。
1: 这里是谷物和调料区，做爆米花少不了食用油。
0: 我还要用不同的调料调出口味更丰富的爆米花。伯伯，你看，这里还有冰棒和雪糕。
1: 豹熊，别忘了，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做爆米花。食材准备完毕，制作爆米花正式开始。打开教学视频。
2: 制作爆米花的方法很简单，首先放入适量的食用油，再放入玉米粒。
0: 适量是多少啊？先放一点试试。

0: 去就好了。托盘里的油又不够了，我们再倒点油出来吧。太多了，太多了。没事，我再倒回去。又太少了，再倒出来。太多了，太多了，再倒回去。
1: 总算倒好油了。
2: 然后是放玉米粒。
0: 看我的。
2: 接下来等玉米粒爆开就变成爆米花了。
0: 我已经等不及了。补补还没好吗？
2: 我去看看。凤熊还没好呢。
0: 补补还没好吗？
2: 还没呢。
0: 补补还没好吗？
2: 还没呢。
0: 怎么这么久呀？
2: 应该快好了。再等一下下吧。是火警，胖熊快退后，有危险。随机应变超级反应，噗噗。消防补补出动。电器起火要用干粉灭火，发射。玉米粒放太多，油放少了，比例发生了错误，所以失败了。
3: 比例错误？那我们跟着大厨放同样多的材料，就不会错了吧？
2: 对啊。对了，让最细心的医生补补来帮忙吧。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医生补补。
4: 制作爆米花的方法很简单，首先放入适量的食用油，再放入玉米粒。
2: 这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分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5，
0: 够了够了。
2: 好，接下来是玉米粒了。
0: 1、2、3、4、5、6，
2: 我们用镊子一颗一颗的加进去，肯定能和视频里一样。
0: 完成了。爆米花做起来原来这么累，还是吃比较简单。
2: 这次我们可不能在中途打开烤箱了。厨房被我们弄得好乱呢。胖熊，不如我们把这里收拾干净吧。
0: 好。
2: 洗洗洗，污渍不残留。

0: 台变得像镜子一样。
1: 胖熊好能干呢、啊。
0: 好香啊，爆米花是不是可以吃了呀？
1: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爆米花了，
1: 那太好了，我们快带回去给大家尝。
0: 这就没了，我还没尝清楚是什么味道呢。
1: 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我们按比例再多做点吧。
0: 刚才那点都不够我吃的，还有米粒老师、补补、嘟嘟、抱抱龙、高高、萌萌，再多点，再多点，
1: 分量多了。时间和温度也要相应提升。

0: 那我们到外面的休息区吧。呀
1: 呀，肚子饿得要放光，来厨房看一看，瞧一瞧。哎呀！
2: 我要的味道。怎么又热又香？好香的鲍鱼啊，我倒是要尝尝。
0: 什么声音？怎么回事？鲍熊，快躲进车里。
3: 好，
0: 烈焰神盾出动，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

0: 完美结合，烈焰神盾帅气登场。碎碎冰棍子，区区爆米花不在话下。
1: 补补，你像个武术大师一样。哎呀！烤箱的温度升得越高，爆米花就越疯狂。怎么办呀，补补？
0: 温度？哎，我知道怎么做了。烤箱温度高，我就用低温来对付它。快点，快点，还要再快点！冰镇龙卷风。吃爆米花吧！
2: 哇哇，好香啊！
3: 补补胖熊，你们真棒！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胖熊补补特制爆米花，爆你满意！
0: 哈，我不客气了。
2: 啊，那是我的，
0: 小朋友们慢点吃，
4: 是时候准备大家的晚餐了。哎呀！

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

0: 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铚磨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第20集，蛋糕大爆发。
1: 小朋友们好，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有趣的小实验，制作出法老之舌。按比例把白糖和小苏打混合，再把混合物倒进盘子里加热。砰！法老之舌出现。哈哈，这跟做面包的原理是不是很像啊？在火星特殊的引力下做法老之舌，试验效果会更有惊喜。想做这个实验的同学们必须叫上老师或家长，要在他们的指导下进行哦。
2: 哇，好神奇啊！
3: 法老之舌这就像不断长出来的蛋糕。
4: 甜蜜蜜星光蛋糕来喽。
5: 哇哇哇，美食天球的最新款蛋糕，限量供应。
6: 我要这个，
7: 我要这个，
8: 这个是我的。
9: 嘿嘿，这个星星更多一些。啊
8: 好、啊、哎，
10: 那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8: 嘿嘿，哦
10: 哦哦，吃啊！
8: 胖熊，你怎么一下子全吃光了？这可是限量的，我们还想吃呢。
11: 胖熊，吃那么快，什么味道都不知道吧？
12: 我刚想这么说，而且这种吃法对精心制作蛋糕的人来说太无理了。
11: 胖熊只管吃，哪会管蛋糕是怎么做的呀？
10: 我当然知道蛋糕是怎么做的，凡是我吃过的，我都会做。
12: 哇！看不出来胖熊你这么厉害呀。
3: 那现在吃的甜蜜蜜星光蛋糕你也能做吗？
10: 嗯，这有什么难的，我这就去做。
8: 不不，
10: 快带我去厨房吧。
12: 好呀，胖熊的蛋糕我也想尝尝呢，那我们这就出发吧。

0: 我是灰灰哥哥，不进等油渍，锅碗瓢盆通通抹净，不容置疑，只有我能给厨房带来真正的清洗。呦呦，下班了，
1: 还没到下班时间，厨房配料都用完了，快去补货。
0: 我们到喽，
2: 是甜蜜蜜星光蛋糕。
0: 原来做一个蛋糕需要这么多东西啊。
2: 我记得第一步好像是做面糊。

0: 面粉哎，
1: 让我来。

0: 上升了，等一下蛋糕就会
1: 什么味道？
2: 是你的蛋糕啊，胖熊！
0: 伯母，快救救蛋糕！
3: 胖熊，不要轻易放弃呀，你一定可以克服困难，做出甜蜜蜜星光蛋糕的。
4: 你说的对，伯母，我不能放弃，我要找他们学一下怎么做蛋糕。哦，原来蛋清蛋黄要分开，搅拌蛋清，这是为什么呀？
5: 把蛋清打发成蛋白霜，这样蛋糕才软嫩蓬松啊。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5: 牛奶加油，搅拌乳化，加入蛋黄继续搅拌。裹上面粉，舀1/3蛋白霜，加入面糊。

0: 搅拌均匀后，加入剩下的蛋白霜搅拌，就可以进烤箱了。
1: 我记住了，补补，快来帮我准备蛋清。
2: 还想回去睡一觉，工作加量，没想到还有哪些药谱来着？苏打粉、白砂糖都拿到。
3: Toby。

0: 应该够了，我们开始做蛋白霜吧。
1: 交给我吧。
0: 布布，你要慢慢来呀。我看看下一步做什么。牛奶加油搅拌乳化。布布，蛋白霜好了吗？
1: 就快了。
0: 现在可以做面糊了。
2: 没有面粉了。
3: 啊，那里有捕获的面粉，
1: 别忘了筛面粉。
2: 哦，对对对对对。
0: 接下来加入蛋白霜，接下来倒入模具，
1: 调温。这次一定没问题了。
0: 面糊怎么还不膨胀？是温度还不够吗？
1: 哎，胖熊，你看，蛋糕开始膨胀起来了！
0: 好耶！快拿餐刀和盘子，我要分好了给大家带回去。
2: 没想到蛋糕也能这么厉害。
0: 早知道就不把温度调那么高了。
1: 温度？哎，有了。蛋糕因为高温膨胀，那我就用低温把它给冻住。百变装甲融合升级，薄荷糖加奇冻蛋完美结合，风驰雷霆，帅气登场。
4: 快放我下来呀！
1: 薄荷奇冻蛋发射，
0: 补补，再多打几发吧。
1: 没问题，起作用了，烤箱要立即关停才行。尝尝这个吧，极地冰雪蛋发射。
0: 好耶，成功啦！
1: 嘿嘿，百变校巴任务完成，呼呼。
5: 这是甜蜜蜜星光蛋糕，
0: 这可是我和补补精心制作的，

0: 尝尝吧。
1: 好吧，那我尝一口。
0: 好特别呀，表皮酥脆，里面蓬松软糯，还有清香的薄荷味呢。
2: 感觉比甜蜜蜜星光蛋糕有趣。
3: 胖熊、波波，你们好厉害啊！
4: 擅离职守，你今天必须把这里清理干净。
5: 怎么会这样？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1: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6: 我找到春天啦！
1: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第21集美食奥义。
1: 大家来一下，大厨师胖熊烹制了人间美味，请先出炉啦。
0: 是什么呀？
1: 我做了一种你们从没吃过的，世界上绝对没有的美味霹雳面。哇，
2: 人间美味，
1: 美食应该要具备色香味，但胖熊的这个，
3: 萌萌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
0: 里面的成分有芝麻糊，还有面条，应该不会错的。
4: 芝麻糊拌面，好有创意啊。
0: 胖熊，你做的这个东西是食物吗？谁敢把这东西放进嘴里呀？
1: 哼，你们都没尝过，怎么知道不好吃呢？
2: 我现在还不饿，暴暴龙你快尝尝。
1: 我怕黑，我做的东西有这么差吗？
4: 胖熊，还没尝过味道，怎么知道好不好吃呢？
1: 米莉老师。
4: 其实美食天穹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烹饪书，要不胖熊先去学习学习烹饪技巧吧。
0: 米莉老师说的没错，失败是成为大厨师的必经之路。
1: 有道理，波普快带我去吧。
0: 没问题。

0: 会会吃壁画漫画，有个英勇美食侠，拉面色香味俱佳，世界出现新危机，释放味蕾刺激，怪兽屈服战败力，世界也随之沉迷。哟哟，第一集搞定。
1: 又偷懒，快去干活。
2: 要油炸，又要红烧，还要电锅，
3: 听上去好难哦。
2: 用露水清洗的南瓜，清晨阳光下的青葱。波普，我们有这样的食材吗？
3: 没有。
2: 所有的烹饪书都不适合我。这里还有一本。哇，这书里的拉面好厉害。
3: 怪兽跑来捣乱，美食侠立马变身保护了大家。
2: 重点在后面，补补。危机时刻，美食侠用奇迹能量水和面飞向太空，做了拉面。接着他就用拉面打败了怪兽。哦，好厉害的拉面啊，我要学。这个奇迹能量水是制作拉面的关键。
0: 想要找到奇迹能量水，就交给超能救援来处理吧。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百变装甲合体。

0: 颜色太深了。
1: 这个
0: 蜂蜜太浓稠了。
1: 这个
0: 也不是。
1: 这个
0: 魔芋，这不是液体呀。
1: 找不到啊。
2: 别急，先喝点放松一下吧。
1: 就是这个颜色，波波。
0: 哎，和书里的一样。
1: 嘿嘿，我们就用这个可乐来和面吧。材料加好，和面喽。啊，波波，
0: 可乐加太多了，我多加点面粉。

0: 我揉不动啊。
1: 没关系，我能揉呀。百变装小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超能救援，登场！瞧，再多揉一会儿，面团就会变得均匀有光泽。
0: 哇，我也来揉揉看。怎么揉啊？
1: 像这样。
0: 啊，嘿，揉好啦。
1: 接下来就是把面团拉成拉面了。
0: 看我的。怎么回事？
1: 胖熊，先搓搓面团。哦。手臂的摆动才自然一些。
0: 怎么断了？
1: 我来修好它。救援小助手，来配合我修复拉面吧。面条缝合手术开始，立即注射面护粘合剂，马上粘连破裂部位。手术缝补面团线。使用面条绷带，修好了。
0: 这样的面和美食侠在太空里做的一点都不像了。哎，说不定在太空里就能把面拉长了。
1: 去太空的话，就让霹雳旋风来带我们去吧。哇，太神奇了，面条这么简单就拉开了。
0: 姑姑，让我试试吧。我跟着拉面转起来了。
1: 做得好，胖熊，拉面还需要再细一点。
0: 好嘞。石头在长大啊。
1: 不是石头，是小行星。根据测算结果来看，小行星坠落点就是美食天球。
0: 拉面能击败怪兽，那应该也能阻止小行星，用它来拯救美食天球吧。
1: 百变装甲融合升级，胡萝卜加针织棒完美结合，织个大网让小行星飞不过去。
0: 姑姑，没时间了。
1: 织好了，
0: 快把网拉开。
1: 好，不会让你落在火星上的。
0: 姑姑加油。
1: 我要把你送回去。
0: 食天球得救啦！
1: 百变校巴，任务完成！不不，
0: 我的拉面，
1: 这不是还是？

0: 什么东西这么香？
1: 胖熊，你醒了？
0: 哇，是面条！
1: 嘿嘿，这是我们刚刚一起做的面条。
0: 我刚才不是在做梦吗？难道梦想成真了？嘿嘿，让我来尝尝味道。
2: 波波，胖熊，我们要准备出发去其他天穹了，快点回来做准备吧。
0: 好可惜，来不及吃了。波波，我们快回去吧。
3: 我的漫画原来在这里，嘿嘿，让我想想第二集要画些什么。
4: 还在看书，还不赶快去干活？哼！
1: 我马上就去。
4: 这里怎么有碗面条？这碗面条是谁做的？实在是太美味了。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条。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健康生活。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22集展览馆探案记。这就是应急灯泡，它里面装有电池，当我和肚肚的手碰在一起时，电荷会通过我们的身体传导一圈回到灯泡里，灯泡就被点亮了。
1: 我也来试试。
2: 怎么不亮了？
0: 这怎么可能？
3: 灯泡上沾到了饼干屑，
4: 饼干屑、
3: 塑料、尼龙布、干燥不含水分的饼干都是绝缘体，它们能阻挡电流的传导。胖熊手上的饼干屑盖住了灯泡导电接口，灯泡自然就点不亮了。
5: 小朋友们，是时候选天球了呀！

0: 哎，这个灯泡挺神奇的哟。
1: 已确认目的地。啊？科技天球，立刻出发。
2: 嗯，这就是科技天球啊，长得……
3: 啊嘞嘞，像个陀螺，陀螺天球。
0: 萌萌，这是科技天球。科技天球是人类在火星上建立的科技最发达的地方，这里孕育着各种新科技，还能给其他天球提供能源。我们要降落的地方就是这个磁悬浮在科技天球上空的云顶城，这里可是科技天球的核心位置哦。
2: 哇，这里也太适合我这种高智商的小朋友了。
0: 呀，真是太巧了，科技展览馆今天正好在开发布会，向大家展示火星的最强科技。
4: 最强科技，我们也要开发布会。
0: 没问题，就让补补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吧。

0: 品都是科技天穹研发出的高科技产品，将来他们还会帮助大家改造火星。
1: 哇哇，我要计算一下这些是怎么运行的。
2: 哇，还有一块饼干。掉地上不能吃了。
3: 发布会开始喽。
0: 不知道传说中的火星最强科技长什么样，好期待啊。
1: 波波，我们也快去看看。
4: 好。
5: 燕燕，我是火星优秀外卖员，顾客目的地无论多远，有我代为跑腿，外卖绝对没有意外。您的外卖，祝您用餐愉快。
0: 怎么突然失控了？对不起。
6: 尊敬的客人们，我将荣幸地为大家揭晓科技天穹精心制造出的最强科技，让我们一起倒数，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最强人工智能。
7: 波波有新朋友啦！
1: 最强人工智能，
2: 波波不就是最强人工智能吗？

但是啊，我还是喜欢五谷多一点。五、哦。

0: 出了什么状况？
1: 快跑啊！
2: 你是来干嘛的？我的发布会被你毁了。
0: 我是做快餐的，不好意思啦。
2: 等等，别跑！别想跑！
1: 馆长怎么了？
2: 我是最强人工智能，从此这里就由我来接管了。
0: 小心！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馆长看起来不对劲，我去查看一下。一二三四，高高呢？高高，你在哪里？
3: 别打扰我。
0: 我马上就能算出这里的科技是怎么设计的。原来你一直没下车啊。
2: 那个是什么东西？人工智能等级是什么？人工智能等级竟然比我还高，给我消失吧！
0: 电我两次啦！我好强的电击！
2: 让你见识一下最强人工智能和你这样的大玩具的区别有多大！
0: 大家先躲起来，我要先解决眼前的危机。
2: 尽情狂欢吧！
0: 我得想办法阻止他的电流攻击。他的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有了，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呼呼。幻影急速登场。明白吗？
2: 别想跑。
0: 为什么要是我？
2: 竟然敢欺骗我，真是太没风度了！
0: 我跟你都不认识，一上来就攻击我，到底谁没风度啊？
2: 抱歉，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火火，是火星最强的人工智能。
0: 你好，我叫博博。
1: 发生什么事了？
2: 再见了。
0: 我马上算出应对电流的办法。
1: 饼干？
0: 这怎么可能？我想到了，胖熊的饼干。
1: 饼干？
0: 没错，胖熊吃的那种干巴巴的饼干，不就是能阻挡电流的绝缘体吗？
1: 牛掰了，狗狗你太聪明了！
0: 百变装甲。

0: 合升级，饼干加防护盾，完美结合，防电饼干盾。现在你的攻击对我没有用了，
1: 那就尽管来试试啊，超级雷电弹啊！
0: 看我的防电饼干盾，
1: 这攻击就像开玩笑，对我根本造不成任何伤害。
0: 你还是别太嚣张了。
1: 你在高兴什么？
0: 防电饼干盾反击！
1: 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
0: 好啊，我等你回来。哎呀！
2: 发生什么事了？
0: 百变校巴任务完成。
1: 我尊敬的客人们，非常感谢你们对科技馆的帮助。
0: 我以为馆长又要放电流了。怎么又这样？快刹车啊！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2: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3: yeah! ！我还有一半。
4: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与你常相伴。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钓鱼追逐战，
4: 钓鱼最重要的是看准时机，要像我这样。这是意外，让我再来一次。
5: 让我来。可是火星上也没有鱼啊。高高，你不会是想耍赖吧？
4: 谁说的？海洋实验馆里就有很多机械鱼，说不定那里就有鱼。
6: 机械鱼？
7: 机械鱼可以吃吗？
4: 不可以。海洋馆为什么要做机械鱼啊？
7: 这个
4: 海洋实验馆研究的机械鱼会净化火星上的水源，他们清理水里的污染物，海洋实验馆只要做好定期回收，清理他们浓缩在身体里的污染物，就可以实现循环使用了。
7: 没错，我正想这么说呢。
8: 还有一条鱼，还有高高，
4: 萌萌。
9: 既然大家对海洋实验馆这么感兴趣，不如去那里参观一下。
6: 好耶。

0: 机械巴掌鱼是个宝，净化污水效率高，人工海里回收打捞，送回实验室给你出资。
1: 那里是？我发现了好玩的地方了。
0: 你好，机械巴掌鱼回收的快件到了，麻烦接收。好可爱的八爪鱼，但好像机械八爪鱼。不许跑，都给我回来！抓到你了！
2: 火星上的水含有大量矿盐与杂质，这些机械生物就是为了净化水质才被研发出来的。未来它们将被投放到人工海，吸收有害物质，创造出一个适合生物生存的水环境。还有这个输水装置可以过滤水里多余的杂质。你们笑什么呀？
3: 高高你看后面。
4: 警报警报，检测到不明机械入侵，请尽快排查。
5: 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机械八爪鱼？这怎么打捞得过来呀？
2: 波波你看，是火火。又是火火，大家快点上车。这种小事情我一个人就搞定了，你们看我的表演。

0: 是雷霆船长。对了，看我的变身，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呼呼，百变装甲合体。石雷霆登场，
1: 我可爱的小八爪鱼们，尽情玩耍吧，让我们一起称霸海洋馆。啊，咔咔咔咔咔，
0: 我们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1: 那你放马过来呀。
0: 这么多哪个才是呀？智能分析仪启动。
2: 补补，我找到它了，你看。
0: 我也找到了。
1: 想抓我？没门！
0: 抓住你了。
2: 有我在，你别想称霸海洋馆了。哇哈哈哈哈！
1: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0: 别闹了，好痒的！
1: 想抓我？没门！出口在那儿。打开吧，小伙伴们！
0: 别想逃！
3: 还有我，你别想称霸海洋馆！
1: 不让我出去是吧？
0: 看我给你通通打飞！
2: 我们把他引到里面去。笨蛋火火，抓不到我！
1: 你给我等着！
2: 他躲在八爪鱼怪的头部位置。
0: 我也看到了，风驰雷霆。

0: 的。
1: 然后夫妇这样，机械八爪鱼就被抓住了。
2: 回来了，听说海洋实验馆发现了海怪，大家看到了吗？
3: 海怪，
2: 据说这是海洋实验馆排查入侵八爪鱼时发现的，很可能是火星海洋进化出的新物种，已经上火星新闻头条了。
4: 你放我出去，我不是海怪。

0: 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心

0: 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湖岸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第24集，网中疾跑。机械城的电塔是指定目的地，灰灰哥哥派送准时投递。亲爱的顾客，你在哪里？你的货物正在召唤你。哎，大家伙，喂，快递到啦，出来拿一下。别来这样的意外惊喜好不好？太吓人了，兄弟！
1: 这是啥？我有一个好点子。
0: 啊哈！你的快递原来在这儿。还想吓我？我是不会被吓第二次的。
1: 你在浇水。就让最强人工智能火火为你们重新打造电网吧！
2: 三栋搭好了，选择你们的玩具，开始游戏吧！
3: 阿瑞瑞，星星宝石滚喽！
4: 我的山叉球申请挑战。
5: 我的溜溜球平衡翻滚，
6: 火流星弹珠飞机，
7: 耶，要通过了！
6: 刚刚这段赛道搭得不好，连弹珠都过不去。
2: 赛道太窄了，连溜溜球都没法保持平衡。我搭的赛道绝对没有问题，是你们选的道具不对。
0: 小朋友们，零食时间到喽！
2: 看看我是怎么通过这个赛道的。
8: 哇，好甜啊。
2: 那是我的马卡龙啊，你怎么能这样？
0: 高高别急，我这里还有。
9: 大家别怕，刚才只是机械城的供电异常，天穹切断了电塔的供电系统，暂时使用备用电源，可备用电源撑不了多久。管理电塔的机械蜘蛛也莫名失联，检修光。

0: 务得交给你了。
1: 没问题，交给我吧。
2: 嘿嘿，科技天穹的高尖端科技问题就交给我和不不处理吧。
0: 那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0: 什么时候多了一张这么大的网啊？
1: 能有这样布置光缆的，这样肯定对宫殿有影响。就从这里开始检修吧。
0: 那我给补补计算修理方案吧。
1: 数据分析完毕，就让医生补补来帮忙吧。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超能救援，出动！哈哈哈哈哈！
2: 不愧是我亲手打造的电网，简直完美！小巴补补，又来坏我的好事！这次绝不可能放过你！
0: 什么东西？补补快看，是机械蜘蛛在攻击我们！
3: 那是管理电塔的机械蜘蛛，为什么要攻击我们呀？
0: 你这是在干嘛呀？
3: 我们是来帮你维修电塔的。
2: 太好玩了，百变校霸补补终于被我控制住了。
3: 火火，原来是你控制机械蜘蛛把这里搞得一团糟。
2: 这可是我打造的完美艺术品，你竟然说是一团糟。
0: 电缆不是给你胡闹的地方，快给我离开机械蜘蛛的身体。
2: 哈哈哈哈，你别忘了，你现在还被我操纵着呢。
3: 太过分了，看我的霹雳旋风，
0: 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霹雳旋风登场，超强涡轮旋风发动。

0: 你这次还能往哪儿飞？
1: 波普他来了，快想办法！
2: 那就让幻影杰索来帮忙吧，
3: 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幻影急速，

0: 在我精心打造的光缆网里，你是没法像我这样自由行动的。退！
1: 这里怎么会有马卡龙？
2: 在这里无法保持平衡。
1: 我想到可以保持平衡还能在光缆上迅速移动的办法了。
2: 狗狗，有什么好办法？
1: 就是这个
2: 马卡龙。我明白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马卡龙加滑板完美结合，幻影急速帅气登场。我也能在网上快速移动了。你这招对我不管用了。

在我打造的广澜网上，没人能保得过我。

0: 好机会，幻影结束拳。快清醒过来吧，机械蜘蛛。
1: 输给你了，
0: 蔓延开了。有了，看我的超强电力旋风。
2: 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0: 名师永明堂探校迎新礼重磅回归，这一次节目化身校园星探，以第一视角带你沉浸式打卡全国百所名校，解锁课堂内外的无限精彩。从藏着无尽奥秘的科技创新空间，到处处藏着惊喜彩蛋的艺术创想乐园，全程高能不断，让你被校园魅力硬控。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解锁校园新玩法，说不定下一个锦鲤就是你。本次探校目标锁定北京市第80中学。如果你热爱科学探索、艺术创新或体育竞技，这里一定是你的梦想之校。在这里人均未来科学家，科技实验随时体验。八级社团闪亮登场，校园处处魅力值拉满。现在让我们跟随镜头沉浸式探秘这所宝藏学校，名师永明堂探校迎新礼立刻出发。
1: 来到名师永明堂探校迎锦鲤，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霍小雷。
1: 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市望京开发区的核心地带，在这个地带呢，有一所独具特色的中学，它无论从校园规模还是课程设置上，那真的堪比大学。这就是我们今天探校的目的地，北京市第80中学。
2: 是的，80中呢，近几年的教育成果呢，也是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绩，不但在科技教育方面呢成绩斐然，而且近几年艺术教育领域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0: 没错，那在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教育理念呢？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好，那么就请大家跟随我们走进北京市第80中学看一看。
1: 当盛夏的风拂过，校园里处处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气息，吸引着三条锦鲤游弋其中，他们是志趣相投，精彩绝伦，成就未来。
2: 本次探校的任务是要找出潜入校园里的锦鲤，探校迎锦鲤，祝你成功。
3: 任校您好，
2: 您好，您好，欢迎来到北京市第80中学。
3: 一走进咱们校门啊，就觉得一下面前就开阔了起来。我们把这条路啊叫做诺贝尔大道，怎么来的呢？实际上这里边有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言，
2: 对，
3: 我们看到有这个诺贝尔奖物理的，然后那个文学的，对，
2: 生物医学的，
3: 同学们每天早晨进入校门的第一时间其实就是排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走进我们的教室。
2: 是，您看这句话，时时睁大你的眼睛，发现事物的简洁本性。实际上学校呢就特别关注孩子的这样一种生命力创造力的激发。 我们80中学呢实际上目前是一个集团校，本部呢我们是一校四址，咱们所在的望京呢是它的高中部，后面呢还有白家庄、温榆河还有孙河是我们的初中部，同时啊在咱们的雄安也支持建设了两所学校。那当然我们的分校呢在朝阳区的中部、东部、北部 都在陆续的这个壮大，目前呢实际上是17个集团的成员校，17个成员校。
3: 对，咱们高中部啊校园设计还是蛮有特点的。看我们的平面图上，右手这边呢实际上是三栋实验楼，它是三本书，这个立在校园的，这实际上是引导孩子们关注阅读，这样真的从书本中去自主的学习，这个传承人类文明 这样的一个知识，左手这边呢是我们的三栋教学楼，从上面往下看的话，咱们的教学楼啊正好构成一把钥匙，
2: 很像
3: 啊，就像一把金钥匙一样，那么鼓励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努力去打开知识的大门，
2: 这个寓意特别好，整个的这些设计也特别有巧思哈。我看正对面的我们这个礼堂，
3: 对，正对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博士帽。
2: 有点像
3: 学有所长了，学有所成。那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吸引着这么多的孩子都想那个汇聚在这儿呢？80中呢实际上我们看周围的环境就能够感受到它充满着生命力。我们的校风和校训啊，校训呢是勤奋求实创造奉献，校风是科学人文创造个性，都有创造这个词，创造力来自它的生命力的激发。所以学校有一个教育理念，就是让
2: 生命因教育更精彩。
4: 对，我们呢还有任务，我们呢要寻找三条锦鲤，分别是志趣相投、智慧的智，还有金彩绝伦、金色的金，还有呢是成就未来。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线索呢？
2: 好啊，不过啊，我们校园还是比较大的，不如我帮您们找两个小导游吧。
5: 好啊，好，
2: 好。
3: 哎，
4: 就是这两位同学吧。
3: 对，这两位同学，
4: 你们好，你们好。
3: 他们可是
4: 来这边有请。
3: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6: 我是今天的校园导游刘涵玉。
2: 我是今天的校园导游杨乐佳。
4: 太好了，行，那我们就在两位导游的带领之下呢，开始我们在北京市第80中学的这个寻找锦鲤之旅。
3: 好，
2: 好的，谢谢。

0: 先生们，今天真的是一个惊人的发现，磁生电。
1: 磁和电，它们压根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0: 让我们用实验来说话。来看，当磁铁的生成不动时，变成静止状态。
1: 静态磁铁，无电流产生。
0: 可是现在我移动它，
2: 指针偏转了，真的产生了电流。
1: 这可能是巧合。
0: 那我们。

0: 风是从这边过来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哦，
2: 其实这个就是用我们流体力学中的伯努利原理，所以这个飞机的形状还挺奇特的，上面是弯曲的，下面是平直的。弯曲呢，这个气流过来要以相同的时间汇集到这儿，它需要走过的距离就更长，那么它的流速就更快，压强就小。下面较为平直，它的流速就慢，压强大。这样我们上下产生了一个压强差，就形成了我们这样一个升力，能把小球升上来，也能把我们真实的飞机升上来，使它飞在空中。
3: 你看，如果平时我们理解伯努利原理呢，那是一个这个理论，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设备一个实验就非常的清晰了。
4: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磁悬浮技术，这项黑科技呢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定义类磁悬浮？
3: 没有。
4: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定义类磁悬浮研究课题。我先请这位同学来介绍一下。
5: 下面我需要一位搭档跟我来一起完成这事。OK， 您把这个缝冲着外边。然后这是一个铜制的金属管，然后这是一个塑料管。然后两个小球，给您两个。然后当我数321倒计时完成的时候，咱们就同时把这个从那个管口放下。3、2、1。
3: 你这个快，我这个慢。
5: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由冷负定律而引起的现象。当这个导体处于变化的磁场中时，导体中会产生这个感应电动势，这个电动势的大小是和磁场的变化速率有关的。这边铜管里的这个下落的慢，这是因为感应电流的磁场总要阻碍引起感应电流磁通量的变化，从而导致了阻碍这个小磁柱的下落。然后这个是由冷磁定律引起的实验现象，然后我们称之为阻尼效应。
3: 反正就记得这个冷磁定律呢，老师说要记住三个口诀，是吧？叫做增繁减铜，来聚去留，增缩减扩，就把它记住就行了，是吧？
6: 要不给大伙看一下来聚去留吧。
3: 好，
6: 咱们选一个。
3: 来聚去留。
7: 首先，这是一个带有开口环和闭口环的金属转台，我们先将磁铁伸入闭口环。
3: 来，
7: 对，我们再把磁铁拉出。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开口环，我们将磁铁插入开口环。我们发现这个金属转台基本上没有转动，这是因为开口环无法形成闭合回路，也就无法产生感应电流。
3: 你看多直观啊。我们再看看这边。好，谢谢你们。我们再看这边。
8: 他们是关于控制飞行姿态及落点的低空小型飞行器。
9: 简化来说，它其实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导弹。
0: 好。
9: 对，要导弹呢，首先你得有个动力源，所以说它又需要有一个发动机，因为发动机它实际上我们要测试它的性能，它是需要一个试车台，就是一个测试它一些推力和一些参数的一个装置。在这边我们可以有一个电脑程序，然后我们连接上它这个系统，然后比如您可以推一下这个。
10: 对，
9: 那这边它其实就是这边它会有一个这边它会有一个数值的变化，比如现在是30多牛，然后这边有个温度传感器，这边我们准备了一杯温水。然后比如说可以放到里面，
3: 把传感器放进来。
9: 对，
0: 马上就
3: 有40度的，
9: 已经四十，它现在已经显示，
0: 现在大概40度，
9: 41、42
0: 左右。
9: 看右边那个图像也能很好反映，
0: 这儿也就在有反应。
3: 对，温水40度呈现出来了，是吧？
9: 对。当时我们是进行一次真实的试车的，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视频，
11: 10秒准备。5、4、3、2、1，点火。
3: 导弹发射出去了，看这个尾焰还很漂亮。
0: 太棒了！
3: 关键点赞，
0: 小小年纪真的很厉害啊！
3: 这么多高精尖的这些高科技，有没有一条锦鲤也在你们这里边？
0: 这有没有锦鲤？
3: 有锦鲤吗？面面相觑，肯定是没有，是吧？
12: 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化学实验室可能有，要不然我们去那儿看看。
0: 化学实验室啊，行，咱物理完了化学啊，
3: 谢谢老师，
0: 辛苦同学们辛苦啊，再见，真棒，
3: 对，
0: 长知识了，
3: 加油。

0: 香，
1: 花海十香。同学们你们好。
0: 同学老师们好。你们好。
1: 好香啊。
0: 哦，真的是十香啊。
1: 您是这个社团的化学老师，对吗？
2: 对对对。
0: 这咱们化学这个社团为什么起一个这么
1: 诗意的名字
0: 啊？
3: 因为其实就是想让同学们啊，不要认为化学就是一个非常枯燥的学科，它和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啊，生活中处处是化学，而且和香也有关系。所以我这个十香呢，其实这个十它有谐音，还有就是食品尝，食品里头的香，植物里头的香。
0: 那今天同学们这是在做什么呢？
3: 今天一个是做那个唇膏，我看看，一个是做唇皂。
1: 来看看这边的同学，你们在做什么呢？
4: 做手工皂。
1: 手工皂。哦，这边的同学呢，做的是唇膏吗？唇膏
0: 啊。这个机器是干什么的？都在这里边在搅拌。
3: 这个是水锅。
1: 哦，水锅。
0: 哦
1: 啊。哦，你看，就是其实我理解一下隔水炖，
0: 对，
1: 是不是隔水炖。动手来实践来制作，对于化学这门课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这个理解呢？
4: 通过我们制作这些，比如说唇膏和手工皂这些，其实运用了一些化学原理，可以让我们增加对化学学科的乐趣，并且还可以更深入对这些知识的理解。
1: 哎，那我们要找一条锦鲤，叫做志趣相投，在不在你们这个地方呢？
0: 有没有
1: 在吗？
0: 有没有锦鲤？
5: 这样，我们邀请您就是参加到我们这个项目和任务当中，要跟我们完成一项这个手工制作，也许就会出现了。
1: 好。
6: 首先就是把这个烧杯放到电子秤上，之后打开这个，
0: 清零
6: ，对，冲去这个鳄梨油，冲去5克，黄蜂蜡1.3，大概2-3分钟差不多就好了。
0: 2-3分钟就可以了。
6: 对，
0: 还挺粘稠。我这个好吗？好了以后呢？
6: 之后再去放精油，
1: 你得调那个颜色吧。我这个溶解了，然后呢，加5滴。好。
0: 只要倒满就可以了哈。老师，这个要
1: 等我一会儿。
0: 冷却多长时间？
1: 等我一会儿。
0: 2分钟就可以哈。好。2分钟。
1: 好，
0: 好，
1: 2分钟。快看一下，2分钟到了。
0: 真的就跟咱平时用的
1: 润唇膏这样的，
0: 挺润的。
1: 对，还那样绵绵的那种感觉的，是吧？
0: 挺润的，真挺润的。
1: 给我们布置任务的这位同学，来，我们
0: 怎么样？我们这个还算完成了，还不错吧？
1: 完成任务了。
5: 恭喜两位获得了我们志趣相投的经历。
0: 谢谢，
1: 找到了志趣相投。
0: 那这第二条锦鲤的线索是不是可以该给我们提供一下了？
1: 精彩绝伦。
7: 第二条锦鲤精彩绝伦，想必跟我们学校的八经有关。二位只要能找到其中的3经并打卡留念，我们就可以给您锦鲤。
1: 哦，八项，
0: 八金
1: 啊，金帆、金澳都是金呀，金牌是不是？找到其中3经就可以，对吗？
0: 三个。那成就未来的锦鲤线索呢？
7: 这个跟我们现在高三正在操场举办的成人礼有关，要不然您去那儿看看。
0: 小文姐，咱们要不分头行动怎么样？
1: 好的，
0: 你去找这个第二条锦鲤，我去找第3条锦鲤。
1: 好的，
0: 好，那行，谢谢你们。
1: 走，我们一起出发。我不得不感慨一下，你们的操场真大，真标准。
8: 为了让同学们有更好的训练环境，我们学校的操场是按照国际的标准设定的。
1: 哦，
8: 而且每条跑道都有不同的作用。
7: 我们学校的一大特色其实就是我们的京奥运动队。京奥运动队代表着北京市中小学生最高水平的体育运动社团。您看，在这儿训练的就是我们京奥运动队的田径队。
1: 他们的弹跳力太好了，
7: 对，
1: 都感觉能在空中悬停住。同学们，你们好，老师好。
9: 你们好。
1: 老师，咱们一周的是怎么安排训练的时间呢？
9: 是这样，我们每个组不太一样，但总体上来讲呢，应该是一周有6次训练，6天，然后休息1天，基本上是2个半小时到3个半小时这个时间。
1: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吧，比如说起跑，

0: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我们学校的十乡社团，这个社团已经开办了有近10年的时间了。
1: 十乡啊，
2: 这么中式充满诗意的名字哈。
0: 我们在这个社团里面可以体验到像一些比如说化妆品、护肤品，甚至是美食的制作。

0: 没错。
1: 嗯，那老师，这个是我们训练用的这个110米栏啊。像平时我们都会怎么样进行训练呢？也给我们这个展示一下，好不好？嗯，
0: 来，这个动作要求快速抬腿，快速下压。
1: 这腿抬的太高了。
0: 对，要求就是把脚肌的快速频率做出来，然后脚下要脆一点。哦。那么下一个动作实际上是跟蓝的动作就很相关，是弓蓝腿和摆动腿，然后做的一个组合练习。两腿动作是不一样的，弓蓝腿直向前，摆动腿向侧，打开，对，把髋脚打开。
1: 就是先迈的那条腿和那个摆动那个腿，它是一个配合。
0: 对，是一个配合，是。这就宽转宽的练习，对，转宽的练习。也是髋节灵活性的一个，算是其中的一个练习的方式。是这样，我们有一个传接棒的方式，您可以看能不能学习一下，比如说4乘1或者4乘4啊这种的接力跑。
1: 接棒也是一个学问。
0: 对，非常重要。
2: 接。
1: 接。

0: 们学校新进的一金金奥女子篮球队，他们曾经取得过北京市锦标赛第一名以及北京市的传统校的篮球第一名。哎，同学们，你们好，你们好，
1: 你们好，
0: 你们好，正在训练是吧？嗯，打篮球有几年了呢？
2: 八年了。
0: 那是从小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呢？
1: 四年级开始。
0: 四年级开始都是有七八年的这个训练经历了吗？
1: 嗯，
0: 咱们学校是一直都是这个女篮是金奥的，是不是？
1: 嗯
0: 嗯。所以当你们入选这个金奥队的时候怎么样感觉？
3: 非常开心。
0: 嗯，还有吗？
3: 特别的激动，感觉自己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0: 嗯，我们八十中的女篮有没有什么口号？大家一般比赛前都会喊的。
3: 我们一般就喊一二三八十，然后加油。
0: 哦，来展示一下，我看看每次比赛前都是怎么样的。
3: 一二三八十，
4: 加油加油！
0: 哦，太帅了！哎，那我意外的又找到八十中的八金当中的一金，金奥女篮，对不对？咱们一起来合个影，来打个卡。队长带我们喊一个咱们那个八十中金奥女篮的口号，
3: 一二三八十，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每天中午的时候，我们足球队的同学都会在足球场上面展开激烈的足球比赛，然后大家都是自发的组成不同的队伍，然后进行激烈的比赛。
6: 刚刚登顶珠峰风靡全网的
0: 杨同学，就是你们学校的、
6: 就是、足球队的同学。对，
0: 哦，他还是足球队的同学
6: 是吧？
0: 他是高二，你也是高二吧？
1: 是。
0: 哦，哎呦，他太不容易，他是从那个珠峰的北坡爬上去的。北坡呢没有南坡人那么多，就不容易造成拥堵，但是呢北坡它这个风力比较大，嗯，是这个气候条件其实也是一大挑战。太厉害了。哎，我们接下来到什么地方找锦鲤呢？
5: 我们去看看我们学校的金帆管乐团吧。
0: 哦，金帆又一金。
5: 嗯，
0: 好，走，那是在这边是吧？
5: 嗯。

0: 这么安静。
1: 小鹿姐姐，
2: 你好，
1: 您会唱红心歌吧？
2: 今天
1: 请您和我们金帆广乐团一起合作，相信我们的合作一定会大放异彩。
2: 这个指挥可是一门学问呢，这我可不敢乱指挥啊。
1: 没关系，我们相信我们的合作一定没问题的。
0: 可以试试。
2: 我都没拿过指挥棒。
1: 没事，您试试。
2: 看过无数次的这种交响音乐会，但是真的没站起来过，好紧张啊。

0: 知道我这个有没有一些地方还指挥到点儿上了。
1: 总体来说都指挥得很不错的，
0: 是
1: 节奏基本上都是在点儿上。
0: 哎呀，当然每一首乐曲的成功的演奏都离不开每一。

0: 乐手，把掌声送给你们，谢谢。那我的任务呢，是要寻找我们八十中八金，那金帆管乐团应该是其中的一金，对不对？啊，
1: 是的。嗯，金帆管乐团有优秀的历史，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口号呢是给你激情，给你力量，然后我们经常都会说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预祝着我们可以有更美好的未来，和同学们在音乐的海洋中，和高中的学习中一同进步，一同成长。
0: 太好了，也祝愿呢我们每一位同学的梦想呢都能够乘着歌声的翅膀越飞越高。好，同学们，让我们喊出咱们管乐团的口号。
2: 好，来，最后，
3: 向太阳。

0: 这里陈列着我们同学们的摄影、书法和绘画作品，并且也是个多功能的长廊。我们同学有时候会在这里休息和运动。
1: 哎，同学们，你们好。
2: 你好，你好。
1: 我看咱们金帆书画院正在招新，是吗？金帆书画院成立了有多久啊？
3: 大概15-16年。
1: 15-16年了，是吗？我们书画院有多少同学呢？
3: 快有200-300位了吧？从15年到现在。
1: 平时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3: 像平时我们会拍摄一些微电影，还有一些校园的风景，然后我们还会有绘画、书法的一些活动。
1: 这些作品都是我们书画院同学的，是吧？
3: 对对，这些全都是我们金帆书画院社员的作品。我们是以美术社团的一个方式，然后将用这种多元一体的手段，把这种艺术教育融合为一体。
1: 看这边呢，还做成了我们的这个，这都是80中的这个4季美景，是吧？
3: 我们做了一些文创产品嘛，像有冰箱贴，还有
1: 这个。这是冰箱贴呀。
3: 对的，对的。
1: 真好看。哎，老师您好。我们这个书画院一听说这个同学还不少呢。
4: 每一届呢大概是有30-40人啊，包括了像您说的书法呀、绘画呀、摄影啊。现在我们又把影视这一块也是纳到了这个整个社团
1: 有微电影
4: 发展当中。
1: 这都是我们的社团成员。
4: 这是我们从建社团到现在
1: 社长
4: 各界的社长。
1: 那这一届的社长是哪位啊？
4: 这一届是刘子敏。
1: 就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位社长是吧？
3: 你好，
1: 你好。我呢要寻找80中8金当中的3金，金帆书画院有1金了，可以这个打卡成功。锦鲤在不在你们这儿啊？在吗？
3: 我想让小鹿姐姐帮我们的社团招新完成一个任务。
1: 可以，
3: 就是咱们一起拍摄一张照片放在我们，对的对的，放在我们社团招新的海报上，这样您就可以获得我们的锦鲤了。
1: 没问题。社团往这边点，是不是错开也挺好的？其实，欢迎大家加入80中金帆书画院。那我是不是就能够得到我们精彩绝伦的锦鲤了呢？
3: 是的，是的。
1: 哦，谢谢谢谢。我在我们80中呢是要找8金当中的3金，但是呢超额完成了任务，有金奥田径队、金奥我们的女篮，还有呢我们金帆管乐团以及我们的金帆书画院成功。

0: 三条锦鲤的这个名字是叫成就未来。那现在呢，我看咱们这个八二中的同学和家长也正在准备他们今天这个成人礼啊，都有这个成字，不知道跟我们这第三条锦鲤是不是有关系。那既然是能够参与到同学们当中的这个成人礼，那我觉得其实也应该问问孩子们，包括问问他们的父母，今天这个成人礼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意味着什么啊。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啊。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的许佳宁。
0: 参加成人礼，你今天的这个心情能给我们简单的形容一下吗？
1: 就是特别的激动，我觉得，
2: 我是孩子的父亲。
0: 你好。
1: 我觉得我自己长大了。嗯，
0: 今天陪闺女来参加这个成人礼，您觉得今天的女儿和平时的你眼中的女儿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美了，漂亮了，长大了。
0: 那今天有什么想对女儿说的，就是最想说的一句话吗？送给自己的女儿。
2: 这个愿将来以后啊，在社会上，顺顺利利的，因为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都这么顺利。

0: 我希望将来以后他的人生也特别顺利。
1: 哎，这是当父亲的这个最想跟女儿说的，那作为女儿也跟父亲说一句话，让父亲放心好不好？
2: 爸爸妈妈辛苦了，我已经长大了，我对自己的以后的路有一些规划，请你们放心。
1: 好的，
0: 谢谢，跟你的话就放心了。
1: 谢谢，祝今天成人礼愉快啊！谢谢。嗨，老师，刘老师，你好。参加过很多不同的这种成人礼，也特别想知道咱们八十中的这个成人礼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
3: 今天特别巧的是，我们的西藏学生能够参加到此次的成人仪式。嗯，他们今天也会穿着我们西藏的衣服来参加此次的典礼和仪式。
1: 嗯，
3: 对，是的。所以的话，我们从这个环节来见证他们从少年到成长的一个过渡阶段，让他们强化一下家国情怀以及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因为要找这个第三个锦鲤，叫成就未来。您觉得跟我们的成人礼是不是有一定关系？
3: 那是的，那我们一会儿就进去里边探一下我们里边的锦鲤到底在哪儿。
1: 好的，那我们就一起去成人礼看一看，好吗，刘老师？
3: 好。
4: 今天我们站在国旗下，共同见证一场意义非凡的仪式。
0: 亲爱的子恒，见信好。还记得3年前你走进八十中，这时候
5: 其实我也是昨天才知道我爹写了这样一封信。我也没有听这个内，我也没有听到这个信的内容，我也是比较惊讶。
6: 今天呢，我就代表次达的爸爸妈妈来念念他爸爸妈妈给他的这个祝福。他的妈妈也在北京上了7年的学，那会儿我是他妈妈的班主任，也是化学老师。亲爱的儿子，你好。18年前的今天，我们第一次相遇。那天中午12:58，还在我臂弯里蜷缩的小婴儿，如今已长成眼神坚定的追风少年。
7: 就是我感觉，其实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很少跟我爸爸妈妈说，我爱你。但是在今天这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想给他们说，我爱你们。
8: 请同学们张开双臂，给父母一个最深情的拥抱。
9: 妈妈，老师给他
1: 扎西德勒。今天妈妈没有亲自来，但是妈妈的老师代表妈妈也是送上一个大大的拥抱和祝福。然后这也是咱们藏族的这个传统的这种
7: 是下哈达，
1: 代表了吉祥如意，也代表了美好的祝愿。那还有礼物吗？
10: 这个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1: 声声入耳。这个说的太好了，
11: 谢谢老师。
1: 八十中的各位同学、老师还有家长，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毛毛虫哥哥霍小雷，大家好。
4: 好，欢迎小雷哥哥，
1: 非常开心啊！今天能够跟我们少儿频道的名师有名堂栏目一起走进咱们的八十中学，然后进行我们的探校迎锦礼的这个节目的拍摄。
4: 我们这些孩子可能就是看着您的节目长大的。
1: 谢谢。元校，我是带着任务来的。因为我们这个任务是叫名师有名堂探校迎锦鲤，是来找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第三条锦鲤，叫成就未来这个锦鲤的。这个成就未来的成，其实也是跟我们孩子们的这个成人礼的成是一样的。此时此刻，我想您如果除去校长这个身份，您作为孩子们的一个朋友，或者说作为他们的一个前辈，您能够再为我们的同学们送上一句话吗？
4: 就是高中3年啊，尤其是高3一年，我们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还是老师，我们积了很多的情绪情感不敢释放。今天我们把所有的美好都释放出来了，
1: 尽情的释放吧。
4: 好，
1: 心情放松的同时，还不要忘了我们的正式工作。那袁校刚才也说了，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4: 好，
1: 探校迎锦鲤，来找寻我们第三条成就未来的锦鲤。
4: 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啊，我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给小雷哥哥，就是我们的未来锦鲤，
1: 成就未来的锦鲤。谢谢
4: 未来，
1: 谢谢任校。
4: 他应该也代表着这个我们八十中美好的祝愿，不仅仅祝愿我们自己的学生，也祝愿每一个学子能够成就自己的未来。
1: 相信我们八十中的学生，每一个人未来都是可期的。送给大家美好的祝福，谢谢。

0: 这一天啊，就是精彩绝伦的这样的探索之旅。我们会被自由创新的氛围所感染，被无处不在的成长陪伴所感动。无论是从前沿科技，还是到人文艺术，再到生活实践，可以说呢，处处都体现出了自主多元的良好的教育生态。
1: 没错，这也是名师有名堂探校营景里的初衷，发现教育之美，收获成长的力量，让生命因教育而精彩。
0: 今天的名师有名堂探校营景里就到这里结束了。
1: 同学们，再见。
0: 再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理奥秘，文史华章，艺术灵感，社科精要，让我们开启一段奇妙旅程，穿梭知识矩阵，打开思维天窗。
1: 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鳕鱼，
1: 是深海鳕鱼。
2: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0: 出发！
1: 嗨嗨，好不好玩？
2: 哇，很厉害！
1: 最经典的一个。我爱你，智慧树。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果汁系列，欢乐时光
1: 就爱它。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2: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0: 欢迎来到我们的智慧树
1: 宝贝二加一。
2: 哎，红果果，听说今天有精彩的才艺哟，
0: 还有好玩的游戏呢。
2: 哎呀，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赶紧的认识一下今天来参加节目的三组家庭啦。
0: 好，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1: 全家一条心，万事皆可拼。
3: 红队小队长卢一和今年6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4: 一全家出击。
3: 黄队小队长李若一今年7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5: 少年少年，勇往直前。
3: 蓝队小队长李雨诺今年7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1: 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
0: 好，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是要考验我们的宝宝啦。啊，
2: 那小咕咚要为宝宝们加油啦。
0: 好，一起为他们加油，赶快进入今天的
1: 宝宝闯关。
3: 宝宝依次把纸杯塔上的乒乓球放到下面的杯子上，再把空杯子移动到另一边摆成新的纸杯塔。率先完成的宝宝获得5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3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2颗智慧星。
0: 宝宝闯关这个环节了啊，那这个环节呢需要我们小朋友们独立来完成啊。那这个游戏怎么玩呢？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把这个纸杯啊垒成了一座什么呀？
2: 金字塔
0: 啊，小山金字塔的形状，然后在它的顶部呢都有一颗小球。一会儿我哈开始啊，小朋友拖着这个最顶部的这个纸杯，这纸杯上面不是有小球吗？然后呢要把小球啊移到下一个纸杯的位置，然后没有小球的这个纸杯呢快速运送到对面，以此类推，我们看哪位小朋友速度最快，
2: 全部运过去，
0: 运过去我们就获胜了，好不好？
2: 好的。
0: 我们找最快速度的小朋友啊，来听我的口令，预备开始，
2: 加油。
0: 好，把小球放到下一个纸杯之后就可以运送了。哦，
2: 这个要又稳又快。哎呀，要小心，不要着急。
0: 哎，好的，
2: 不要着急。
0: 你看这个如果一着急这球就容易掉下去啊。
6: 我觉得这个难点是就是倒球的时候总是会掉。
0: 没关系啊，这个考验小朋友的就是耐心，心要静下来，别着急啊，
2: 一定要稳稳的。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纸杯它这个底座它这个托啊是可以托住这个小球的，对不对？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我觉得啊。

0: 杯子的底部很浅，所以乒乓球就容易掉出来。
1: 好，
2: 哎，越来越快了，大家找到了一些小的技巧，
3: 特别好。现在红队和黄队啊，
2: 哦，比较领先，
3: 黄队领先现在是，
2: 嗯，
3: 哎，但是黄队，哎，稳住啊，
2: 千万别着急，
3: 对，
2: 好，我们的蓝队宝宝也在慢慢的追上，
3: 稳住。
0: 就是每个要倒到那个杯子里，不能漏出去，要漏出去了就得重新再来一遍。
3: 好，
2: 不要着急呀。
3: 好，慢一点啊，拖过去，立住了啊。
2: 好，
3: 好，鼓掌！最先运送完成的是我们的黄队啊，
2: 后来者居上。
3: 不对吧，小朋友要垒成那个跟黄队一样的那个啊，
2: 就刚才的那个形状啊，金字塔形状。
0: 第一层本来应该摆四个，而我摆了三个，所以我运过去的时候又稍微调整了一下杯子的排列。
2: 纸杯塔。好，我们的蓝队马上就要胜利啦。
3: 好，恭喜我们蓝队啊！
2: 好，
3: 红队很棒。好，我们三位小朋友都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成绩吧。
4: 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
3: 哎，刚才这个环节啊，宝宝们完成的特别棒，
2: 非常的好。那接下来轮到谁了呢？
3: 哎，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到的就是不同的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才艺哦。
2: 哇，太好了！那让我们一起进入
3: 今天的家庭才艺秀。

0: 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
1: 哇，太棒了！
2: 是的，家庭才艺秀真的是太精彩了。嗯，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啊，就要考验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啦。
1: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0: 亲子大比拼。
3: 一个大朋友扔飞盘传给另一个大朋友，最后扔给小朋友。小朋友接住飞盘以后，扔到指定的箱子里。限定时间内，扔进飞盘多的家庭获得5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3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2颗智慧星。
2: 好，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亲子大比拼。那首先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红队，陪宝宝来的是他的爸爸和妈妈。那这个游戏怎么玩呢？哎，我们看到爸爸的脚下呢有12个飞盘啊，一会儿呢一个一个扔给妈妈，妈妈扔给宝宝，宝宝把飞盘呢扔进
4: 面前的箱子里，
2: 看看哪个家庭扔中率最高，哪个家庭
4: 获胜。
2: 好，我们后退一点啊。
4: 好，
2: 来计时开始。
4: 加油！
2: 非常顺利啊。
4: 嗯，好棒啊。
2: 这考验的就是一家人的默契。啊，
4: 可以呀。
2: 我觉得宝宝扔得非常的随意，你发现没有？没关系，这个不用剪，这个不用剪啊。
5: 传给小朋友的时候，我可能刚接住飞盘，急着传给他，可能扔的力度不合适，所以小朋友有的时候没有接住。
2: 所以我们的宝宝，哎，一是能力，二是运气啊。
4: 嗯，
2: 三，哎，小朋友找找刚才扔进去的感觉啊。
4: 嗯，
2: 哎，真好，一家人配合的很有默契啊，非常好。哎，那我们知道这个飞盘呢也是一个健身的一个运动啊。
4: 对，一种运动。
2: 这个现在天气好了，经常一家人可以在这个公园里啊，草坪上啊，玩这个是飞盘游戏啊，既锻炼了身体，也可以培养大家的这个默契啊。
4: 好，
2: 好，锻炼宝宝的人手协调能力受到了。
4: 这个劲儿有点大了。
2: 对，找找刚才扔进去的感觉啊。
4: 嗯，
2: 好。
4: 哎，差一点点。
2: 哎，对，再多使一点力气啊。
4: 嗯，找找刚才的感觉。
2: 是的。哎呀，有点猛
4: 了，有点大了。
2: 没事，我们盘子多啊。加油，给他加油，加油，
4: 加油！
2: 哎，真不错。
4: 还是得给他加油。
2: 对，我需要
4: 加油，加油。
6: 有的是我斜着扔他就不行，如果平着扔就可以投进去。
2: 哎呀，又猛了，没关系啊，最后一个看看能不能
4: 进。加油，加油。

0: 就是很好的一个开门红啊，投进了5个飞盘，哇，太棒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一个家庭的表现吧。好，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黄队啊，陪宝宝来的是他的妈妈和爸爸，加油啊！来，预备，开始，
1: 游戏开始，
0: 对，游戏开始了啊！好，妈妈第一个飞盘，爸爸接住了。好，小朋友表现很好，不要出粉圈。哎呀，找找感觉有点用力了啊！收一下，收一下。啊，真不错啊！
1: 哎，我发现这个游戏啊，考验宝宝的这个更多一点。
0: 对，因为最后这个人非常关键啊。
1: 对，除了接到之后，还有投掷。
0: 哎，投掷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觉得。
1: 对，这个掌控力啊。
0: 对。
1: 力道，
0: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扁平的这个物体，不像这个圆球那么容易投进去，对不对？
1: 对，还有点大。不小心往里靠里了一些，然后所以没套中我。
0: 哎呀，小朋友可以说，
1: 要加油，
0: 加油，给他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
0: 油。那爬得高一点。
1: 哦，进来了。
2: 我扔飞盘的时候呢，心里想的是我一定要稳稳的啊，让爸爸把这个飞盘给接住。
1: 加油，加油，加油！哇，又进了！
0: 挺好，挺好啊，
1: 手感越来越好了。
0: 对，找到这个感觉之后就很容易进。哇，哈哈哈哈！往后
1: 这个没有难度了。
0: 对。
1: 哇，高手啊！
0: 没难度了。
1: 盘小高手，哇！
0: 只能说小朋友在运动这方面还是有点天赋的啊。
1: 对，
0: 他找到感觉之后，哇，就
1: 后面就没有失误过。
0: 哎呀，
1: 太神了！哇，你看他很轻松的样子。
0: 哇！哇，黄队太厉害了啊！
1: 这得进了多少个呀？
0: 10个。压力给到我们下一个家庭了，是不是？好，来看一看下一个家庭的表现吧。好，最后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蓝队啊，宝宝来的是他的爸爸妈妈，同样啊，希望你们能超越这个10个飞盘，哇，11个
1: 感觉很有压力呀。
0: 啊，没有压力啊，玩得开心就好啊。来，预备，开始，
1: 加油。
0: 对，爸爸说随便，没有压力，就当是玩嘛。假设我们就在公园里，小朋友
1: 是
0: 啊，对，没事，
3: 小朋友用手这么抓，
0: 没关系，对，我们找找这个手感啊，
1: 哎，你这样接，这样接，
0: 对，不着急啊，
1: 对，
0: 好接，
4: 就是在扔前2个时候，宝宝没有接到，然后呢，我后来发现是因为我扔的力气太大了。然后呢，后期呢，我就把力气稍微变小一点儿，然后呢，往他那边扔的时候呢，力气柔和了，宝宝也就都接住了。
0: 爸爸扔的比较关键啊！哇，
5: 我前面扔的力气太大了，然后我后面给自己调整一下，力气变小了，我就投进去了。
1: 好，对你的要求已经满足了，进一个就好。
0: 不至于啊，小朋友肯定。越扔越好啊！哇，跟爸爸配合的也是越来越好了。
1: 哇，哎，看到他的方法了吗？他找到技巧了，他是这样。哎，
0: 你看，一只手，没关系，没关系啊。哇，小朋友也是越来越好了，你发现没有？高兴的像小兔子一样跳了起来。
1: 他有独特的投掷方法。
0: 因为爸爸妈妈的鼓励也很重要啊，
1: 对，很棒，
0: 也没有给到压力啊，一直说加油啊，对，就当是玩嘛，是不是？
1: 非常好，
0: 我相信小朋友也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吧，对啊，玩成这样很厉害了。最主要我们就是体会一家人的这个游戏快乐，是吧？默契程度啊。
1: 发现他接的时候已经很从容了，
0: 对，他第一次接的时候有点害怕，你看越来越好。
1: 哇，又进啦。好，啊，
0: 蓝队表现得也很棒啊，投中了7个飞盘，鼓掌。好了，最后来看一看3个家庭的成绩吧。

0: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果汁系列欢乐时光就爱它。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1: 啊、对，
0: 究竟是哪位宝宝获胜了呢？
1: 是谁获得了我们本期的冠军呢？
0: 那就是我们黄队的宝宝，恭喜你，
1: 恭喜
0: 啊！当然了，其他两位宝宝表现得同样出色、嗯、三位宝宝都是我们的智慧宝宝，来鼓掌，
1: 给自己鼓鼓掌。
0: 好，那接下来呢我和小咕咚要为他们颁奖啦。
1: 好的，
0: 来吧，每个小朋友都是我们的智慧宝宝啊，
1: 来，智慧宝宝，来给个拥抱、欢迎你再来哟。
0: 好，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太棒了，
1: 恭喜你们。
0: 哎，我觉得今天的游戏啊特别的有意思。

0: 再见啦，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的笑容，来成龙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你知道是什么吗？答案就藏在安徽黄山市的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里。没错，它就是被誉为最古老计算机的珠算。要了解它，得先认识一位明朝的数学大神程大卫。他在1592年写的《算法统宗》统一了算盘的格式和珠算口诀，堪称珠算的终极操作手册。这位珠算界的祖师爷还是个脑洞大开的发明达人，他发明的丈量步车就是现代卷尺的初代原型，既实用又超前。馆里的明星藏品是一把明代的同源八卦算盘，它的造型绝对颠覆你的想象，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框，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形方向盘，用黄铜精心打造，足足镶了300颗算珠。它不仅算力强大，能处理天文数字，还支持多人联机同步计算，是古代商铺对账的效率神器。圆润的造型还暗藏着财源滚滚的好彩头，这设计够不够酷？这里的算盘可谓千姿百态，无所不有，最长的达1.75米，气势拉满，最小的是一枚银戒指算盘，仅13毫米，得用绣花针尖才能拨动，还有黄杨木整雕的，金镶玉琢的，瓷质清雅的，各种材质轮番上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古人做不到。所以下次当你滴滴按着电子计算器时，不妨想一想，这些噼啪作响的算珠才是真正的初代芯片，那一个个算珠之间运行着的可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式云计算。奇趣博物馆。
2: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0: 上集，掉进泥沼里的倒霉蛋竟然是没完没了，而我们也在逃跑中掉进了一处地缝。
1: 荒渊谷之谜。
0: 这地面还挺软的，
2: 纯天然沙发能不软吗？
0: 抱歉抱歉，
3: 卷轴不见了。
2: 出也出不去，卷轴也找不着。
0: 我这没有，
3: 我这也没有。啊，
2: 早知道这样的话，还不如把卷轴交给我呢。鸟类的骨头上怎么绑着东西呀？
3: 像是鸽子骨头，旁边还有个箭头，看来是被人射下来的。
0: 是不是飞鸽传书啊？看来没送出去啊。
2: 我先找到的，我来看。我不会开。
0: 还用蜡封存，这么保密啊。

0: 信件。啊，他请求邻国支援，自己在这儿做他们的内应。其他的字看不清了。
1: 这个大祭司不仅是虫灾的罪魁祸首，还是个叛徒。
0: 大家再找找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2: 嗯。啊，泰洛。
3: 啊。
0: 没事吧？
3: 啊，
4: 嗯，包大人，你头上的月牙呢？
3: 啥？
1: 这是煤灰？这是个灶台？
2: 哇，这感觉是张床啊！
1: 难道？
0: 没错了，你们过来看。根据《古月正字通》的翻译，这里就是地图上提到的荒原谷。哎，大祭司在这住过。
1: 真不容易，
0: 我们找找解药的线索吧。
2: 坦露，
0: 你没事吧？
1: 这地面怎么回事啊？
0: 啊，砖上有图案，
2: 这块也有图案，
0: 这些地砖都错位了，
1: 拼图嘛，我最擅长了。哎。

0: 为没有别的砖了。
1: 我是干不动了。
0: 算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1: 真是个狡猾的大祭司。
0: 是只凤凰啊，缺的那块是头部。
2: 就别揽瓷器活，给我吧。
0: 得有钥匙才能打开。
1: 又要找钥匙啊？
0: 钥匙能在哪儿呢？凤凰有涅槃重生的寓意，重生，卷柏遇水能重现生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卷柏。
2: 什么？
0: 我之前在树上看到过一只不会飞的鸟，那只鸟口中叼着卷柏，而卷柏跟凤凰一样都有重生的寓意。
2: 你是说那只鸟可能就是盒子的钥匙？
0: 嗯，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

0: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2: ！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 旺旺与你常相伴。旺旺！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树。找到了。哦，是没完没了，别被他们看到了。怎么了，哥？
1: 没事，可能是看错了。
0: 怎么了？拔不出来吗？我再试试。
1: 只是个破传说而已。无人机？他抓的什么东西啊？快，跟上去看看。
0: 哇，真厉害啊！
2: 哎，一般一般。
0: 封卷轴上面说，被天穗虫咬后身上会有蓝色斑纹出现，
2: 还有块铜牌，
0: 被咬有救。
3: 真的吗？
2: 快看看要怎么救。
0: 没有血，有个图案好奇怪啊，和其他的天穗虫不一样啊。天穗虫毒可解，铜牌引路。
2: 铜牌上的线跟洞洞会不会就是解药的线索？
3: 我看看。
2: 我还没用完呢。给你，你也看不懂。
1: 天穗虫毒可解，铜牌引路。哼，就这么点线索？
0: 你认得古文字？
1: 哼，是精通。铜牌？
0: 哼，
1: 把铜牌交出来。

0: 赵林，铜牌在鹏飞那儿。
1: 明白。星云，你去帮鹏飞争取时间，我找机会把卷轴拿回来。
2: 嗯。星云，快拿上先锋走。站住！
1: 先把铜牌送上去，藏起来。
3: 来呀，来当姐姐的宠物，好不好呀？
4: 我的好妹妹，快快救救我啊。
0: 哥，我来了。
3: 哥，接着。
4: 漂亮，这丫头归你了。
3: 啊，都怪你，坏我好事。
0: 得变成赵林，操控藤蔓战斗。
4: 你又来，怎么变成这个丑八怪了？
1: 星云变成没完了，有了。星云，你怎么变成这个家伙了？
4: 你认错人了。
1: 没完。啊！我们手里的线索，你有本事的话就来拿呀。
4: 你们俩给我站住，交出来。
3: 星云，你还会变身。我的小可爱。
4: 妹妹，你认错人了。
1: 这是在古月村拿到的卷轴，刚才那幅还在没完手上。
0: 赵林，刚才你是怎么认出他是星云的？
1: 无论怎么变，胎记都会一直在呀。铜牌上好像是古文字404和有很多洞穴的山坡，这个地方会在哪儿呢？
0: 我们问问看附近有没有谁知道吧。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在地缝中解开谜题，找到重要线索，没完没了要来抢夺，但他们并未得逞。永远的朋友上。线索断了，都不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啊，这好像是人为涂上去的某种矿石粉，我看看。哎，
1: 我来看。这种棕褐色的矿石，我在这附近见到过。
0: 那太好了，我们去那儿看看有没有线索。
2: 这鱼可是我捉的，这是我的地盘，河里的东西都是我的。哼，谁捉到就是谁的。以后不准你来这边捉鱼，你给我等着。
0: 星云，还有多远啊？
3: 也许大概可能没多远啦。
4: 你能靠谱点吗？
0: 你们看，那有个山洞。
4: 你干嘛？越来越重，原来我是在替你负重前行啊！
0: 星云，你这都什么时候藏的？
4: 都松了。
1: 我再去找别的吃。
0: 早点回来。怎么还有别的怪味儿？是河里散发出来的，它被污染了。
5: 卷卷，快出来！肚子饿了吧？肾还新鲜，快点吃吧。
6: 真好吃。
3: 妈妈，你受伤了？
5: 没事，皮外伤。小来到我们这抓鱼，我没给他。
3: 小来阿姨又来了？
5: 对呀，估计是找不到吃的，又打起我们这儿的主意了。放心吧，妈妈不会让他得逞的。怎么不吃了？
3: 妈妈，我吃饱了。
5: 那剩下的明天吃。

0: 满洞穴的山坡还挺不好找。
1: 森林鹏飞，我回来了。
0: 啊，就那个臭水河还有鱼？
1: 哼，我是在大榕树那边的河里抓的，那里的水比较干净。来，赵林，
2: 谢了，
1: 鹏飞。你去把鱼处理一下。
0: 我赵林，没信号你拍什么？又发不了朋友圈。
1: 我乐意。

0: 我的鱼呢？
1: 好香啊，青鱼，谢谢你的鱼。嘿嘿，
2: 好吃吗？
3: 好吃。
1: 你是谁呀？
4: 星云，就是你拿了我的鱼吧？
1: 不是，你认识我？
2: 星云，蓝色尾巴的怪物，能变化形态。这片山区的小动物们老是被你捉弄。谁不认识你？现在居然敢把算盘打到我阿亚的头上！这小毛球在动物圈还真是声名狼藉啊！
1: 你别乱说，鱼是我从河里捉的。
2: 还狡辩？我都看到你的脚印了。别装了。
1: 赵林，我真的没有拿他的鱼，真的。
5: 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2: 我顺着食物的香味找来，走了没多久就看到了他的脚印。
5: 星云去河边捉鱼难免会留下脚印，但这也不能证明是他拿了你的鱼啊。
1: 我还是赶紧逃吧。
6: 你要干嘛？
1: 放开我。
6: 该不会是要逃走吧？
2: 想逃？
5: 别冲动啊，让开。
2: 你们是一伙的。
5: 熊的嗅觉十分灵敏，咱们可以想办法干扰它。
7: 用我的背包，
5: 走这边。
1: 好臭，为什么要躲在这里？
5: 这里是下风口，我们的气味会被风带到别处，而且有河水的臭气掩盖，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1: 都是你害的，我说了我没拿他的鱼。
6: 你哪里跑什么，还连累了我们，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1: 我一跑他就会来追我，你们不就安全了吗？
6: 这么说你是舍身当诱饵，我们还得谢谢你喽。
5: 哼，好臭，都怪你，
1: 怪你。
5: 别吵了，先稳住这只熊。我去拿无人机，你们撑住。

完了完了，杀敌800，自损1600。小心，熊在右

0: 到了右边，你打左边干嘛？
1: 喂，你的右边不就是我的左边吗？不就是要反着来吗？
0: 不是，你的右边，
2: 小心！
0: 多亏了这臭水。
1: 小心，熊在。
0: 就是熊在我左边，
1: 嗨，你怎么还自投罗网呢？
0: 你不是说熊在左边吗？
1: 我明明跟你说的是右边，你不是说反着来吗？你不是不反着来吗？
3: 闭嘴，在这练绕口令呢。
1: 一人做事一人当，鱼是我拿的，与他们无关。放了他们吧，
0: 星云。
3: 哼，早点承认不就好了？我最讨厌说谎的孩子了。
1: 那你想怎么样？
3: 赔我一条鱼身，我就放你们离开这里。
1: 好吧。
4: 什么叫一条鱼身？
3: 我孩子吃了个鱼头，还剩下个鱼身，我也不占你们便宜，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4: 可星云带回来的是一条完整的鱼。你看。
3: 啊，
4: 你的鱼或许是别人拿的，
3: 还能是谁呢？
5: 上集多亏赵林细心帮星云洗脱了嫌疑，不过鱼又会是谁拿的呢？
4: 永远的朋友下。
3: 哼，谁捉到就是谁的。难道是小来？
4: 小来是谁啊？
3: 是我仇家，鱼肯定是他拿的。
4: 哎，先别着急，你有证据吗？没证据就不能轻易下结论。这样吧，明天我们帮你调查。
3: 你们愿意帮我？
4: 我想还星云一个清白。如果最后证明是别人拿的，你得向星云道歉。我叫赵林，他叫鹏飞，我们明天去找你。
3: 我叫阿亚，就住在你们山洞的后面。
4: 哎，阿亚，你知道铜牌上这种颜色的矿石附近哪儿有吗？
3: 这种矿石我在小来家附近的瀑布见过。
4: 啊，那太好了，等调查完后我们去看看。星云，鱼不是你拿的，你为什么要承认？
1: 习惯了，反正被冤枉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算了，只要能救你们就行。
0: 干嘛？
4: 你误会他了，最好道个歉。哎，星云，完了，这次是真生气了。

0: 醒来，这是接骨草，是一种草药
1: 啊，
0: 可以让你的伤口愈合得快一些。
1: 这是你采的？
0: 这是彭。
2: 既然醒了，就赶紧出发吧。
0: 思云，你怎么了？
1: 没事，就是有点头疼。
0: 那还能走吗？
1: 要是有人背我就好了。
2: 我？
1: 哎呀，别慌！
2: 那你别扯我头发呀！
1: 别说这么多，走快点！
0: 就是这儿了。哎呀！
3: 这就是我昨天放鱼肉的树洞了。
1: 我去问问那只鸟，说不定它昨晚看到了什么。
4: 嘿嘿，哎，老伙计，
0: 星云，
4: 打个招呼，打得越重，表示越热情。

0: 姐姐啾啾啾啾啊！
1: 他说的什么呀？
0: 那是方言。他说昨晚看到有黑影经过那儿的灌木丛。
2: 他只叫了一声，你翻这么长，你这翻译靠谱吗？
0: 人狠话不多，懂吗？
1: 哎，星云，没想到你还会鸟语方言呢。
0: 想当年我行走江湖，多少还是学了点本领的。
2: 快过来啊！有爪印。
1: 哎呀，能认出是谁吗？
3: 这跟小来身上的味道有点像，不过爪印有点小。
2: 这里有爪印。
3: 这是卷卷的爪印。
0: 卷卷是谁呀？
3: 是我的孩子。这两个爪印怎么会在一起呢？坏了，卷卷，卷卷，卷卷！啊，
4: 怎么了呀？
3: 我孩子不见了，都怪我光顾着找鱼，没有留意到卷卷。
2: 说不定就是出去玩了呢。
3: 不会的，我叮嘱过卷卷，出去玩要说一声的。
2: 那就是，
3: 肯定是小来。昨晚他趁我睡着拿走了那些食物，卷卷应该是听到了什么动静，为了保护食物被小兰掳走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一起过去问问。大家小心点。这些石头像是黑色的磁铁矿和棕褐色的磁赤铁矿，磁赤铁矿的颜色和铜牌上的一样。
3: 你们想干什么？把我的孩子交出来！
2: 啊，说什么呢你？
3: 别装了！
1: 哎，你有话好好说呀！
2: 就是啊，
1: 小心！
2: 跑到我家来闹事，太欺负熊了！
1: 门卫，给我个面子，别打了，行不行？
2: 不给！
1: 都冷静一点！
2: 让开！
1: 别打了！消消气嘛！
3: 圆圆，圆圆，
0: 你的脸，你右边鼻孔，不错嘛，能分清左右了。
2: 你也不错，能说清左右了。
1: 这是和好了。真搞不懂这些男生。
5: 你们上来吧。啊，卷卷在这儿。啊，
3: 卷卷，你跑哪儿去了？吓坏妈妈了。
6: 我来找圆圆。
1: 妈妈，
6: 鱼是我给圆圆的。从我记事开始，这里的吃的越来越少，朋友们一个个都跟着父母离开了这儿，最后只剩下我和妈妈。
7: 有一天圆圆来了。
6: 我们一起玩耍，
7: 一起数星星，我终于又有朋友了。
6: 他告诉我，他原来生活的地方已经没有吃的了，所以才跟着小来阿姨搬来这边住。昨天我听妈妈说圆圆没有东西吃，我不能看着我的朋友饿肚子，所以我偷偷把鱼拿了出来。
7: 妈妈，
6: 你是不是告诉过我做错事情要勇于道歉呀？
3: 对不起，是我错怪了小来和

0: 金宇。
1: 没事。
0: 我也有错啊，多亏了你们，圆圆才能填饱肚子。谢谢你们，要不然我们之间还会闹更多的误会。
1: 不客气。大榕树那边的水质会好些，而且鱼还多。我昨天啊，就是在那儿捉的鱼。
0: 太好了。
2: 我刚才在那儿发现了一个用磁铁矿打造的石台，咱们清理出来看看。
1: 这有什么用啊？
2: 铜牌引路。好像是磁力和铜牌上的磁石铁矿石粉发生了反应。图案，
0: 图案变了，
2: 这是古越族文字。暖水流不尽，进入图方显。
0: 还好拍下来了，这线索是什么意思呀？
2: 这个图案像是一个地方，比如有雾的河，或者是很热的河。
3: 很热的河，我知道，
0: 就在那边不远的地方。
2: 谢谢，我们过去看看吧。

0: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伊斯。今天的作业都写完了吗？
1: 让我们一起为明天做准备吧。
0: 集合了，现在开始点名。
2: 明天的课本
3: 到，
0: 要交的作业
3: 到，
0: 还有文具。
4: 我在这，我在这。
0: 好，大家都到齐了。
5: 还有我，还有我呢。
0: 对不起啊，把你给忘了。
1: 小朋友们，我们准备好了，你呢？咱们明天学校见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9: 哇，鳕鱼，
10: 是深海鳕鱼，
11: 爱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0: 奶龙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3: 样？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不
15: 了。
16: 受不
17: 了吧？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心。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啦，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集，卷卷和圆圆的出现让一切真相大白，我们也找到了下一步线索，启程出发，
1: 飞越云河。
2: 雾蒙蒙的，那条很热的河在哪儿啊？
3: 能用无人机看看吗？
2: 这应该是个大温泉，这些雾是温泉产生的蒸汽，像一条云河。你们看，附近有座火山，地下岩浆对地下水起到了加热作用，就产生了像云河这样的温泉。哎，啊，很像铜牌之前显示的线索。
0: 哥，通过铜牌发现了线索，我们一定要拿到铜牌。
4: 哦，你不热吗？
0: 热呀，但我喜欢排汗。
2: 暖水流不进，进入涂方显。暖水流不进，会不会说的是温泉水啊？浸入涂方显，可能是要把铜牌浸入温泉水中。没有，有线索，不见了。啊，又有了，看来只有放在温泉水里才能看到。这地方可能是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不如找附近的动物问问。

0: 哦，
1: 你好，我叫赵林，他是鹏飞，这是星云。我们想问一下，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儿吗？
0: 我叫养生猴，你想找星光天路啊？过了这条河，往前走就是了。
1: 能让我们先过去吗？
0: 不行，我现在要做养生操和蒸枸杞，等好了再说。哦，
2: 那你要蒸多久？
0: 顺其自然。
1: 你耍我们呢？
0: 别急，急火攻心。
3: 年纪轻轻，你咬什么声啊？
1: 对不起，他乱说的，我们去那边等。
4: 星光天路
1: 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5: 不如咱们做个木筏划过去呗。
3: 你想多了，枸杞都能蒸熟，你还想划过去？
5: 又热又困，我顶不住了。
1: 我也是，那就睡会儿吧。

0: 能怪你，
1: 我也是被对面的人扔过来的。
2: 鸿飞，你在干嘛？
3: 就他俩能把你扔过来？
1: 我说我是梦游，你信吗？
0: 离开我的厨房！
3: 气大伤身，戒骄戒躁。
2: 你还好吧？我的包怎么掉对岸了？
4: 我也不知道啊。
3: 你还好意思笑？
5: 哼，要不我们争些枸杞给他？
6: 这石头是天然的蒸架，还挺合适的。
5: 你们看，那根树枝应该能挂住锅。
2: 可以是可以，就是
5: 交给我吧。我厉害吧？
1: 别装高手了，快回来吧。
5: 好烫啊！接下来等枸杞蒸熟就好了。
7: 我们得赶紧到对岸拿到背包，只是这水温……
2: 那只猴子也太凶了。
5: 放心吧，哥，有我呢。
7: 我热呀。
3: 这啥这叫唤啥呢？
5: 我猜是在给咱们加油打气呢。
7: 不行了，赶紧回去。
5: 看来行不通了。
7: 原来他之前是阻止我们，要是能听懂动物说话该多好啊。
5: 老板，我们需要能和动物交流的装备。
8: 就为这打断了我的美容觉。
5: 我现在没心情。
7: 对不起老板，我们下回注意。
2: 哥，现在怎么办？
7: 看来只能面对那只猴子了。
5: 大功告成。
3: 走开，别打扰我养生。
7: 解决他。
9: 这猴还有两下子吗？
7: 有了。
5: 这围巾不是我送你的清明节礼物吗？
7: 是啊，这么长，给长颈鹿用都够了。上！竟然来救我，真是太感谢了！他们入侵我的厨房，还阻挠我养生，
1: 休想得逞！
5: 哥，快！
7: 都怪你把赵林的背包扔这么远！
1: 好吧，我还以为是我梦游呢，原来是你们在搞鬼。
5: 来点刺激的！赵林，
2: 这太远了，我够不到。
0: 让我来。
7: 终于解决了。
5: Hey!

0: 不客气。
1: 你们给我等着，哦，等我哥醒了，饶不了你们。什么情况？
0: 运气真好，这间歇性喷泉每天就喷一次，还让他们赶上了。
2: 亚山恒，哦，这是我们给你做的蒸枸杞。哦，
0: 味道真好。树藤修好了，你们过来吧。
3: 来啦，我们一起过河喽。

0: 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

0: 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
1: 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攀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击，我们破解了线索，劫持了养生猴，他还帮我们夺回了背包，赶走了没完没了。独孤猪霸。
1: 这儿好眼熟啊。不好，这里是野猪岭，咱们得快点走，这个地方不安全。
0: 啊，你看到什么了？
1: 看到就迟了，咱们得
0: 好可爱呀。嗨
2: 上树，
3: 修云
0: 想干嘛？
2: 太离谱了吧！黄飞星云，
4: 又想自己溜？
0: 黄飞，野猪是直线冲撞，你躲开就好了。
4: 好。
2: 还会漂移，
0: 快点快点，
1: 快醒醒。
0: 奇怪，他怎么一直追星云啊？
1: 既然逃不了，那我就变成你，来个强强对决。
5: 歌手
1: 太迟了。我们来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斗吧。
2: 怎么变成蟑螂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愧是你。
6: 可以，先给我跳段舞。
0: 你做梦，
1: 我就是一辈子困在这里，我都不会跳的。
6: 你确定？真无聊，换个玩法。
7: 哎呀，好舒服呀，
6: 给你来点小伙伴。
1: 别把我看扁了。
6: 啊，接下来要玩什么呢？
5: 你们少管闲事，这是我独。

0: 仇计划。
1: 没错，
0: 你认识星云？快醒醒！难怪他只追星云。星云，你们到底有什么过节啊？
2: 我不认识他呀。
1: 你确定？
3: 星云。
2: 我想起来了，我们是因为一些小事。
1: 你竟然说是小事？你怎么说
2: 一点？
1: 你不会这么不抗揍吧？
0: 看来他也不是真的恨星云嘛。
2: 我投降了，是我不好，但之前也不是什么大事吧。
1: 你少来，曾经我们那么要好，一起快乐的生活，无忧无虑的，可是那一天
4: 这有多少黄豆啊？
1: 星云，星云，我恨你！
2: 他
1: 遇到危险你就溜走，你背叛了我们的友谊。
0: 独孤猪八，我非常理解你。星云也经常坑我们，你太不容易了。星云，快道歉！
2: 行行行。对不起，
1: 我不接受，你害我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
0: 我们帮你找回来。
1: 找不回来了，你得付出代价。
2: 你真是个小心眼。
1: 什么？看我不把你关上一星期。
2: 来呀，我怕你啊。
0: 有了。星云，你也太过分了。
5: 咒灵。咒灵。
0: 就让星云付出代价吧！
1: 不要啊！
0: 星云！星云！
1: 星云！星云！
0: 伤心，我不是故意的，我看出独孤猪爸不是真的恨星云，所以想用激将法，没想到不小心手滑。星云，你逃出来不吭声是故意吓我们吗？
4: 不是啊，瓶子甩出去的时候我刚好从里面掉出来了，紧接着你们就去追瓶子了。刚刚我都看到了，你们野猪的前腿比后腿短，下坡跑得太快会重心不稳，很容易摔倒，但你还是从下坡来救我。对不起，我们是好朋友，当时我不该丢下你不管，你能原谅我吗？
1: 算了，我原谅你了。
4: 你现在能说你失去什么了吧？我一定想办法还给你。
1: 就是我头上的鬃毛被老鹰抓掉了。
4: 就这？可你的鬃毛不是长回来了吗？
1: 这是假的。
4: 你是该恨我。

0: 你知道星光天路在哪吗？
1: 不知道。哎，前面是蘑菇森林，你们可以去那儿问问看，有谁知道。走这边。
2: 等一下啊，他是骗咱们的。走这边。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没人比我更了解你。
0: 我们走吧，再见，独孤猪爸。
2: 走啦，小心眼。
1: 你说谁小心眼？恭喜你有了新朋友。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2: 所以，
0: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1: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醉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3: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

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上集，原来独孤猪爸和星云是旧相识，他们总算冰释前嫌，而我们也将继续踏上旅程。石头医生，
1: 这个大祭司怎么把解药线索搞这么复杂？
2: 就是，心眼太多了。
0: 哎，这有信号。辉哥哥，我爸现在怎么样了？
2: 哇啊，这好多蘑菇啊。
0: 这应该就是独孤猪爸说的蘑菇森林了。要不咱们找只动物问问他星光天路怎么走。哥，他们在找星光天路。
3: 跟上，把铜牌抢到手，我们就能占据先机了。
2: 咱们中午吃这个吧。
1: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0: 啊，这是白毒散，吃了会引起器官衰竭。
2: 这蘑菇的颜色也不鲜艳呀。
0: 不能只通过颜色来判断蘑菇是否有毒。这是厚皮红菇，是可食用的。
2: 啊，
0: 至于这个，
1: 这是有毒的灰花纹鹅膏菌。
2: 小毛球，你还挺厉害的嘛。
1: 你们听到了吗？是啄木鸟。
0: 啄木鸟是森林的医生，肯定对这地方很了解。
4: 是不是自从附近长了奇怪的蘑菇后，这棵树就变得没那么结实了？
1: 对对对，晚上翻翻身都会晃两下，快救救他吧。
4: 交给我吧。
1: 那就麻烦您了。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一点小意思，您别嫌少。
4: 歪风邪气，我石头是那样的鸟吗？给树治病是我们啄木鸟应该做的。
1: 佩服佩服，是我格局小了。
0: 你好，啄木鸟。
4: 你们是？
0: 我是赵林，这是鹏飞和星云，我们想去星光天路，请问你知道怎么走吗？
4: 你们好，我叫石头。星光天路嘛，就在蘑菇森林深处，你们算是找对鸟了，我来带你们去。我先治好这棵树。
0: 谢谢石头医生。
3: 原来星光天路在蘑菇森林深处。
4: 对不起啊，我失手了。
1: 啊，怎么会这样？我的房子没了，房贷我还没还完呢。快跑！

0: 这些看着像竹荪，但怎么这么黏？哼，有办法了！
1: 啊，怎么办？我们好像和石头医生走散了。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有人在求救，过去看看。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是你们？
2: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3: 你这是比蛇还阴险！
2: 谢谢。
4: 铜牌到手了，走，去星光天路。
1: 你好。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分头找。
5: 哼，他们跑得可真快。

快脱下来。快起来！

0: 眼睛也肿了。
1: 哇！还有这种地方？
2: 是这些孢子！快跑！
3: 什么情况？
2: 先退出去！这些孢子很危险。
3: 这儿的蘑菇这么古怪，我们还是小心为上。石头，你怎么来了？
2: 我们走散以后，我就一直在找你们。刚才听到这边有动静，就赶紧过来了。
3: 谢谢你，石头。
2: 哎，小事儿。对了，你们为什么要去星光天路啊？
3: 我们在找能解天穗虫毒的解药。你经常来这儿吗？
2: 是啊，为了调查这些奇怪的蘑菇，我来过很多次，可以说经验丰富了。你们在这儿最好找些东西遮挡那些孢子。
3: 有了，用蘑菇当伞怎么样？
2: 可以。
1: 这都不错。
4: 哎，那头也不错。
1: 好纠结啊。
5: 差不多得了。
1: 那怎么行？我得找个符合我气质的蘑菇。
4: 这朵够帅。好臭。
2: 这大蘑菇上有臭屁股，一碰就会喷臭气。
5: 挺符合你脚臭的气质。
1: 石头，你不用蘑菇挡一下吗？
2: 不用，因为我是高手。小意外，小意外。好，我们继续前进。千万别碰这些寒冰菇。
3: 小心前面。
2: 小心冰刺。是啊，但是一直卡在入口附近进不去嘛。
1: 感情都是失败经验啊。
3: 别说了，小心。

0: 你们在这儿啊？真是太好了，我们跑出来了。
1: 啊！你们快来看！
2: 看着像没完没了的脚印，我们跟上去拿回铜牌。
0: 什么铜牌？没完没了又是谁啊？
2: 铜牌是我们寻找解药的重要线索，没完没了是两个坏人抢了我们的铜牌。上集，石头医生貌似不太靠谱，不过我们齐心协力，还是发现了没完没了的足迹。俊霖真凶！
0: 啊！

0: 好臭啊！
1: 啊，这儿也有脚印。
2: 啊，是没完没了的脚印。跟上。
3: 是不是到吃饭时间了？我饿。
2: 再坚持一下，等拿回铜牌咱们就吃饭。
4: 嘿，那你们等吧，我自己搞定。哇，以我多年的吃饭经验，这是可以吃的蘑菇。
2: 安心，等一下，不能掉以轻心。
1: 说的没错，这林子里的蘑菇都不简单。
4: 飞得好快呀，
2: 像火箭一样。咱们得赶紧去救石头，它可是只鸟，在天上能有什么事儿啊？
4: 我也觉得，要不咱们吃个饭再去找。
5: 毁灭吧，赶紧的，累了。
4: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这么普通的蘑菇居然像弹簧，你受苦了。
2: 也怪我没有及时拦住星云，对不起。
1: 想笑就笑吧，别憋出内伤。这些弹跳菇和普通的蘑菇的确不一样，伞盖边缘有细微的锯齿形状，
6: 而且像庄稼一样整齐，不像野生的，像是人工种植或改造过。
2: 嗯，接下来的路得更小心了。
1: 啊，这脚印还很新，应该没走多远。
2: 啊。怎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蘑菇啊？
1: 哎，其实这里原本也是普通。

0: 的森林。以前到处都是各种美味的蘑菇，大伙儿还经常采来吃呢。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林子里开始出现很多奇怪的蘑菇，它们肆意泛滥，把森林搞得一团糟。大家因此都不怎么来森林了。最近这些蘑菇甚至有往外蔓延的趋势，它们会夺走树的营养，破坏树的健康。我医治树的速度怎么也赶不上树生病的速度。作为森林医生，我必须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阻止森林继续被破坏。可我一直卡在入口附近进不来，多亏遇到了你们。
1: 赵林，你不会又要管闲事吧？
2: 就是啊，你可别忘了我们还要找铜牌呢。
1: 放心吧，石头，我们找到铜牌之后就去帮你调查。
0: 哎，谢谢，能遇到你们真的是太好了。我猜破坏森林的一定是一个性情暴躁、爪子锋利、满口獠牙的人。
3: 头好晕呐、我的伤都好了。
4: 哥，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1: 哥，你看，铜牌，还给我！
5: 只要你们乖乖给我。
1: 好疼啊！这鸟太没教养了，看我不打死它！
6: 注意素质！
3: 这鸟看起来不太好惹呀。妹妹，咱都有了跟动物沟通的新装备了，能不能多动嘴少动手？
6: 乔哥的。
3: 小鸟，你多大了？家住哪儿啊？家里几只鸟啊？
5: 这鸟耳背吗？
6: 你叫什么名字？问别人之前不懂得自我介绍吗？
3: 是是是，我叫没完。那边那位小可爱是我妹没了。您叫什么名字？
5: 秋千。
3: 哎呀，真是个好名字。来来来，我用饼干换您身上的铜牌好不好呀？
1: 你看我不打秃他。
5: 注意素质，乔哥的。
3: 鸟兄啊，这荒郊野岭的待久了难免寂寞，对不对？
5: 遇到我你是赚着了，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啊，
3: 包你满意。哒哒，全球限量88只，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哦，你是公的，等我加点细节。用这个交换铜牌怎么样？
1: 哥，
6: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赶紧把铜牌交出来，否则猎鬼玩意我不客气了。
5: 凭你们也想使唤我？劝你们乖乖给我做事，这牌子自然会还给你们。
2: 好大的口气，可能忍你不能忍。
6: 我也忍不了。
3: 力气比我口气还大。
5: 看你这下还狂不狂了。
3: 好臭啊。
5: 我们做个交易吧，要铜牌也可以，除非你们能抓到我，否则就当我小弟为我做事。
3: 你也配？
5: 没了，上。
2: 好嘞。
5: 那儿。
4: 哥，我手臂没力气了。
5: 我用蘑菇吸走了你的力量，别害怕，运气好的话还是会恢复的哟。玩意让你开开眼。
4: 哥，等等我。
2: 教官不对。

0: 轻松，保持笑容。
1: 好痒啊！
2: 腹肌都笑出来了。
0: 现在还想打吐了吗？
2: 我不敢了，不敢了！哎呀，
1: 再也不敢了。
3: 敢也没关系，
0: 我还有100种方法带你们玩。
1: 饶命！饶命啊！
2: 小仙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0: 去星光天路，那里有我苦苦寻找的东西，但只有人类能带我进去。只要你们帮我这个忙，铜牌自然会还给你们。
4: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
5: 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吗？真是芝麻掉进针眼里，巧了。

0: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伊斯。今天的作业都写完了吗？让我们一起为明天做准备吧。集合了，现在开始点名。明天的课本
1: 到，
0: 要交的作业
1: 到，
0: 还有文具。
2: 我在这，我在这。
0: 好，大家都到齐了。
3: 还有我，还有我呢。
0: 对不起啊，把你给忘了。小朋友们，我们准备好了，你呢？咱们明天学校见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纪粹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0: 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4: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5: yeah! 我还有一半。
6: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
5: 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喜之郎，喜之郎挤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上集我们进入菌类森林，见识到很多奇怪的蘑菇，而没完没了，貌似也遇上了麻烦。蘑菇基地，
2: 小林，你看，
3: 哇，好大的蘑菇！
4: 啊，像是个蘑菇屋。
3: 谁会住在这儿啊？
2: 说不定就是那个把森林搞得一团糟的凶手。
1: 啊，哎，等一下，石头。
3: 这个，
1: 我们得追上他。我探探路，
5: 小心点儿。
1: 我瞧挺安全的，可以过。
6: 嗯，走吧。
7: 你先走，我垫后。

0: 咱们得快点。嗯。
1: 我的腰。
0: 你们俩。
2: 我没事儿。
1: 心雨，
0: 你可真是我的救星。
3: 没事儿，
2: 鹏飞，你的手，
0: 疼不疼？有什么感觉？
3: 啊，既不疼也不痒，
0: 怎么冲不掉啊？
2: 嗯，好臭啊，和你袜子有一拼。
0: 你说什么？
2: 你离我远一点。
0: 你敢嫌弃我？尝尝我的臭臭拳！
2: 哎，你别过来，别过来！
0: 咱们先去找石头吧，没准儿那儿能洗掉你手上胶质的东西。
3: 行，
0: 啊，哇，这么多瓶瓶罐罐，像个实验室。石头，啊，哎，是彭宇哥哥的信息，我爸的病情现在还算稳定。
2: 嗯，石头，石头，啊。
0: 瓶子里的液体跟外面的池水很像，
2: 难道池子能长出那些奇怪的蘑菇跟这些液体有关？
1: 这些该不会就是蘑菇的培养液吧？那把森林搞得乱七八糟的，会不会就是住在这儿的蘑菇怪人？
0: 鹏飞，你的手。
3: 啊，
0: 怎么还变大了？
1: 好恶心呐。
0: 不会吧。
2: 石头，石头，这石头去哪儿了？
0: 什么情况？石头，是你吗？
2: 你们去看吧，我给你们垫后。
3: 害怕就直说。
0: 挖的真是时候。石头。好了，
4: 快快走，这里有幽灵。
2: 幽灵？又有猎物送上门了。
5: 少林，我们还是回去吧。
0: 星云，不见了。
6: 刚才那个小怪物被我解决了，接下来就是你们了。
1: 装神弄鬼。
0: 原来幽灵是一只小猫咪呀、啊、还挺可爱的。小心
6: 这下看你还怎么折腾。
0: 小胖子，
2: 我是那么好解决的吗？

0: 这里就是我主人的墓地。
1: 基地，基地。
2: 主人？你还真是个宠物啊。
0: 哼，宠物怎么了？我的主人叫秋千，他可厉害了，专门研究各种蘑菇。这森林里的那些奇异蘑菇都是他的成果。
3: 虽然他不怎么喂我吃的。
4: 就是因为他森林才变得一团糟的。你也住在森林里，为什么要帮他做坏事？
0: 我就是个看家护院的。
4: 说，他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哎呀，被粘着真难受。这样吧，你们带我去那个红色罐子那儿，我就告诉你们他在哪儿。
5: 你可别想耍花招。
0: 放心吧。
2: 也又自由了，再见。
5: 等等，
6: 你看这是什么？只要你告诉我们秋千去哪儿了，这些全给你。
2: 我是那么容易就被收买的猫吗？
1: 哎呀，你看这个小鱼干。又香又脆，极品美味。
0: 我为猫一向铁骨铮铮，忠义无双，
7: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喽。
2: 我是有原则有底线的猫。
1: 那这些呢？
2: 你们真是太客气了。
1: 我这就给你们带路，跟我来。
0: 问我你们算是问对猫了。主人和一高一矮的两个人朝那边走了。
5: 是不是高个的扎着丸子头，矮个的戴着眼镜？
2: 是的。
8: 那应该是没完和没了，他们怎么和秋千在一起？
6: 放心吧，石头，我们肯定帮你捉住秋千，阻止他破坏森林。再见了，小猫咪，
2: 欢迎下次再来。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你知道是什么吗？答案就藏在安徽黄山市的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里。没错，它就是被誉为最古老计算机的珠算。要了解它，得先认识一位明朝的数学大神程大卫。他在1592年写的《算法统宗》统一了算盘的格式和珠算口诀，堪称珠算的终极操作手册。这位珠算界的祖师爷还是个脑洞大开的发明达人，他发明的丈量步车就是现代卷尺的初代原型，既实用又超前。馆里的明星藏品是一把明代的同源八卦算盘，它的造型绝对颠覆你的想象，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框，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形方向盘，用黄铜精心打造，足足镶了300颗算珠。它不仅算力强大，能处理天文数字，还支持多人联机同步计算，是古代商铺对账的效率神器。圆润的造型还暗藏着财。

0: 圆滚滚的好彩头，这设计够不够酷？这里的算盘可谓千姿百态，无所不有，最长的达1.75米，气势拉满，最小的是一枚银戒指算盘，仅13毫米，得用绣花针尖才能拨动，还有黄杨木整雕的，金镶玉琢的，瓷质清雅的，各种材质轮番上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古人做不到。所以下次当你滴滴按着电子计算器时，不妨想一想，这些噼啪作响的算珠才是真正的初代芯片，那一个个算珠之间运行着的可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式云计算。奇趣博物馆，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1: 没有干嘛？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3岁了。

0: 奶龙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1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上集，海市赵林机智成功搞定了云猫。原来秋千已经和没完没了前往星光天路了。
1: 永破竹阵，
2: 秋千大哥，这星光天路在哪儿啊？
3: 就在那边。
4: 哇，好美啊，像一条发着光的通天路。
2: 原来这就是铜牌指示的星光天路。
3: 别磨蹭了，快跟上。
2: 哎，原来是蘑菇在发光啊。
4: 哥，为什么要把树围起来啊？
3: 你们看。哎，
4: 好厉害呀。
3: 那栅栏是个机关，连一片叶子都飘不进去。你们俩得想办法帮我进去。
2: 这事儿也太微不足道了。
5: 石门上刻着天岁虫，
2: 好嘞，小弟这就去。
6: 哎，走走走。好妹妹，
2: 里面很可能有天岁虫的线索，有虫的线索就有这个。
3: 这是竹阵，我之前研究过了，但这竹阵对重量和路径有限制，我太轻了，需要人类顺利通过竹阵之后才能按动门口的石头破解机关。去吧。
2: 啊，我们去？
3: 少废话，除非你想。
2: 我们去，我们去，我进去探探情况，你随时接应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有人来了。
0: 没看到他们俩。
4: 是他们？
2: 你们认识？不不不，不熟不熟。
7: 这就是星光天路了。
0: 好壮观。
4: 你们看，石门上刻的应该是天岁虫，大祭司很可能在这儿藏了线索。
8: 门外这像竹杠的东西是什么呀？
0: 不清楚。
2: 咱们假装跟赵林鹏飞合作，利用他们对付秋千，咱们俩就坐收渔翁之利。
3: 嘀咕什么呢？
2: 秋千大哥，那两个小孩比我们擅长破解谜题，我们去帮你抓住他们。
0: 你们两个终于现身了。
2: 怎么想念我们的拳头了？
4: 动不了了。
2: 服了服了服了。那只鸟把我们折腾得好惨，你们的铜牌也被他抢了。
3: 我把他引出来，
2: 一起对付他怎么样？
0: 啊，
9: 秋千大哥，你快出来救救

0: 你抓的是我。
1: 都别乱动，不然我就用炸弹菇毁了这铜牌。
2: 看来他们仨也对付不了秋千。
3: 哎，秋千大哥，多谢秋千大哥出手相救。
0: 啊，秋千也是啄木鸟？
4: 这是你把森林弄成这样的吗？
1: 哼，是又怎么样？
4: 我们啄木鸟不是应该给树木治病的吗？
1: 你懂什么？我能把森林弄糟，就能再把它救回来。
5: 说吧，你到底想干嘛？
1: 想拿回铜牌，你们就给我把那边的机关破了。听到我秋千大哥的话了吗？老实点。你们只需要穿过这里，然后按一下那块凸起的石头。
5: 那你们怎么不去？
1: 少废话。
5: 这是什么机关啊？
6: 有点像跳竹杠舞的竹阵。
7: 被夹的可是很疼的哦。
0: 你们上，我垫后。
1: 垫什么后？想留下偷袭我呀？全都给我下去。各位，抓紧时间吧。

你看着锁芯啊，都看着你，别被主动夹到了。你太厉害，加油，李欣，说得轻松。东西

0: 停了。都启动了。
1: 糟了，秋姐大哥，缩圈了，这个机关有时限，我们得加快进度。
2: 你们最好动作快点。
3: 加油啊，你们现在是全村的希望。
4: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1: 分析，
5: 加油啊！胜利属于英勇的庞贝赵林。
0: 闭嘴！赵林，这个逐阵运动好像有规律。
6: 有规律？分合分，合分，合分
0: 合分合，分分合。我算出最佳路线了。跟着我。

0: 是得靠我呀，不然能过得来？
1: 机关防守这么严密，你说大祭司会在这儿留什么线索？
0: 会不会只接藏了解药？
2: 终于进来了！
3: 这里面有什么？
2: 说了你也不懂。
3: 你要是再破坏森林，我绝对饶不了你。
2: 就凭你？
1: 石头！
2: 哎，
4: 秋千大哥，您还有什么吩咐？
2: 进去。

0: 哎，谢谢啊，哎，你们就不用进去了。
1: 什么？凭什么？
2: 秋千大哥，留神脚下。
3: 你们也进来，说不定里面还有机关要让你们破解。

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我是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机，我们终于找到规律，通过了竹阵，进入石门。里面的一切都充满未知。星光天路。

0: 小林，你受伤了吗？
1: 没有，我刚刚突然感受到一种绝望的情绪，奇怪，现在又好了。
2: 走快点，我需要更多的光，这么暗我怎么找天水虫？不想要铜牌了吗？
3: 天水虫？
4: 您千万别冲动啊。哎，没听见秋千大哥的话吗？赶紧过来。
1: 你们费那么多功夫进来就是为了天碎虫？
0: 你是想用天碎虫做可怕的蘑菇吧？你把森林祸害的还不够吗？
2: 你少诬陷我，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森林，我要找到天碎虫，放他们回自然，让他们把麻麻菌吃掉，恢复生态。
0: 等等，你怎么知道天碎虫吃麻麻菌？
2: 我也是一名树医生，
5: 我所在的森林就是因为麻麻菌出现了很严重的危机。我通过调查发现，当年还有天碎虫和天碎后可以吃麻麻菌的时候，就知道麻麻菌对森林是不会构成危害的。可是突然有一天，天碎虫和天碎后都消失不见了，天行树上的麻麻菌也因此得不到控制，开始泛滥，整个森林都被感染了，就连树医生们也束手无策，动物们也相继离开了这片林子，只剩下我自己。我相信我一定有办法救下这片森林，但我还是失败了。悲伤无济于事，所以我来到了这片菌类最丰富的森林，希望能够通过研究菌类找到克制麻麻菌的办法。可我又失败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这个像星光天路的地方可能有天碎虫，但这里有人类设置的机关，我几番尝试后发现只有人类才能破解。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两个人。
4: 这就是缘分呢。
1: 刚才你说的天碎后是什么呀？
2: 一只天碎后统领着一群天碎虫，他们以吃麻麻菌为生。
6: 这么多虫子，可他们都是有毒的。
2: 据我所知，那时他们并没有毒，大家都平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
1: 天碎虫突然消失，会不会是大祭司干的？
7: 既然你要找天碎虫，就更不能和他们合作，他们会把天碎虫抓起来，才不会放回自然呢。
4: 我们绝对不会背叛秋千大哥的。
6: 对，我发誓，我们只要一只就够。
4: 他是说就算只找到一只也会交给秋千大哥的。
2: 别管这么多，配合就行了。走吧。
1: 天碎虫可能就是大祭司留的线索，我们一定要赶在没完没了之前找到。

0: 妈妈君怎么变成了这样？废了吗？
1: 虫笼是空的。
2: 哇，这是什么？好漂亮啊！
0: 这个紫色麻麻雀不对劲呀！
1: 我又感受到了一种虚弱难过的情绪。
3: 大家快过来，把树洞堵上！
4: 这些星光孢子来自紫色巨型麻麻雀，它们会摧毁树的生命，不能让它们飘到森林里。
1: 原来是这样，这种虚弱难过的情绪是来自这棵大树。这棵树越来越痛苦了，我们得帮它。紫色麻麻菌越长越多了，
0: 得把那些紫色的麻麻菌都除掉。
5: 谁也不准碰这些紫色麻麻菌，他们可是能腐蚀普通麻麻菌的。我终于找到克制普通麻麻菌的办法了。
6: 够了，就算它能腐蚀普通的麻麻菌，但它对树的危害更大。
5: 紫色麻麻菌是有点不对劲，但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你们再上前一步，我就把铜牌毁掉。我与麻麻菌战斗了这么多年，如今终于有了突破，现在你们得听我的。
6: 你别执迷不悟了，
5: 放开我，要不然我毁掉铜牌。
6: 你不是为了救森林，你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成功的执念。
5: 我不是。
2: 好臭。
7: 比丘，你可不是我的对手。
8: 根据我的计算，短时间内是除不掉那么多紫色麻麻菌的。
0: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救树。
9: 我们帮你。
1: 石头，你受伤了。
0: 我不会放弃的。
5: 我这是怎么了？我曾经和石头一样努力拯救森林，可现在却成了巨型麻麻菌的帮凶。得先除掉树顶的巨型麻麻菌，跟我来。
0: 这还能根除吗？
10: 得想点别的办法了。
6: 树顶起火了，
1: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0: 看来巨型麻麻菌已经被烧成灰了，是大自然阻止了这场灾难。
1: 对不起，要不是我的执念，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2: 现在说这些无济于事。秋千医生，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森林恢复过来。
1: 我还算是树医生吗？
3: 嗯，
2: 谢谢。这朵荧光蘑菇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我们走了，再见。
3: 再见。
0: 红牌引路，大祭司没理由给一个假线索，我们再找找吧。
3: 嗯。
0: 啊，缝隙，可能是机关。
3: 什么呀？
0: 西南石碑显方位，应该就是

0: 说西南方向有一块石碑，上面能显示铜牌上的目的地。
1: 啊，又得找。
2: 上集我们齐心协力阻止了麻麻郡灾难，秋千幡然醒悟，我们也拿回铜牌，得到线索。
0: 神秘信号，终于爬出来了。
3: 新人，你这带的什么破路啊？
4: 谁让你的个头这么大？你看我怎么就没事啊？
0: 别闹了，你们不累吗？啊，
4: 快用你的高科技找找过夜的地方吧。
5: 啊，你这高科技不好用啦。
6: 是信号干扰。这深山老林的怎么会有干扰呢？
7: 这个信号有规律，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6: 三短三长三短，
4: 什么意思啊？
7: 有人需要帮助
4: 啊。哎，倒是给我展开讲讲啊。
7: 我们去看看。
4: 到底什么情况？
0: 三短三长三短的信号是人类约定的求救信号。我们得去看看到底是谁在呼救。
4: 我还以为又有新线索了呢。挂这个东西
7: 像是飞机残骸，
6: 信号应该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
7: 去看看。
6: 这飞机上都长草了，早就没人了。我们还是继续赶路吧。
3: 你干嘛？别拉拉扯扯的。
4: 我在下面等你们。

0: 人住在这儿？挺狂躁的样子啊！那是？
1: 说不定这里没有屋主的身份信息，我们打开看看吧。
2: 这样不太好吧？还是先等屋主回来吧。
1: 哎呀，没事的。
3: 什么声音？原来是
4: 你是不是又迷路了？
5: 哎，哥，你看树上长了个飞机，
6: 看着像很多年前失事的飞机。走吧，接着找赵林鹏飞，把铜牌拿回来。
1: 你看这个，
7: 完了，他让不让人喘口气了？
0: 从照片上来看，这应该是盗猎者的飞机。
2: 那住在这儿的，难道是？
6: 又见面了，还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5: 快把你们身上的铜牌拿出来！
0: 你想得美！
1: 哼！
0: 小心！
5: 放开我！
0: 周林！
4: 哥，没有。
6: 没有。藏盒子里了吧？给我。
0: 这个里面没你想要的东西。
6: 拿来。
0: 那你先让那个大块头。
5: 你才大块头呢，人家是可爱的小姐姐。
0: 对不起对不起，可爱的小姐姐，你先把赵林放了吧。
6: 想跟我玩小阴谋？
0: 快放了我们！你们这是虐待儿童！
6: 儿童？
8: 快回家找妈妈告状状啊！
5: 文文乖，你快吃糖糖好不好啊？
4: 糟的呀！
9: 你们这是从哪儿捡来的垃圾？
5: 快说，你们把铜牌藏哪儿了？
9: 妹妹，搜！
5: 像块铁一样啊！
0: 星云，
10: 不好意思啊。
0: 只是对我们有利。
5: 哼！
9: 好久没有这么多人来串门了。
5: 谁？
0: 这个洞之前有吗？
5: 哥，
9: 你来俺家干啥呀？老乡，
5: 好丑的猴！
9: 哦，你个丑猴，你是不是那小丫头的救兵？你说俺呀？
4: 哥，盒子里的照片上是不是就是这只丑猴？
9: 盒子？
11: 盒子？这盒子里装着俺以前的照片，
9: 谁把俺的宝贝弄成这样的？我就一件垃圾。
5: 哥，
0: 这功夫都快赶上我了。
9: 给我等着，下次别让我遇见你。多谢你伸出手相助，俺叫哲哲。俺只记得俺之前生活在一座大山里，跟那里的人学了点功夫，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被抓进了铁鸟的肚子里，然后这只铁鸟上了天，突然咔嚓一道雷，铁鸟裂开了，当时天旋地转，那叫一个刺激。等俺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树上了。
10: 哇，
9: 很多事儿都想不起来了，只有拳脚功夫还在。俺呢就先在这半截铁鸟里住下了。
2: 我们可以帮你回家。
9: 记忆没了，回不回家也没啥区别。嘿，这里挺好的，俺没事的时候就练练功，画画武功秘籍啥的，很自在。这儿啊已经是俺的家了。
0: 降虫十八掌。喂，
5: 鹏飞，到！看我像不像个练武奇才？
9: 很显然你不是。
2: 哲哲，你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吗？
9: 知道啊，朝那个方向走，从这里过去的话不是很远。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0: 试着飞机发出的求救信号带我们来的。哲哲，我帮你把这个信号发射器关了，以后就没人来打扰你了。
9: 哎，谢谢。
0: 赵林，我们现在已经离解药越来越近了。
9: 有人饿了吗？俺刚刚摘了好多水果，都放在外面呢。
5: 我饿了。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11: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2: 不是。
11: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3: 克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飞机残骸上的猕猴大展拳脚，赶走了坏人。他跟我一样，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1: 林中白月，
2: 加油，加油！一二，
3: 再不休息我就要废了。石碑到底在哪儿啊？大祭司还要折腾我们多久？
1: 西南石碑显方位，只要找到石碑，就能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了。啊，前面有座小木屋。
4: 小木屋，终于有像样的地方休息了。
2: 等等我。
1: 爷爷，这就您一个人吗？
5: 你们跑这儿来干什么？
1: 我们是来这儿找
4: 我们是来研究森林环境的。我们的课题是小熊猫这么烦人是否受环境的影响。
1: 对对对。那可是
5: 你们可以去柴房过夜。
1: 谢谢爷爷。
5: 在前面。

0: 还以为会有柔软的大床睡呢，
1: 至少比露营条件好。
0: 好吧。
1: 停了？难道是？爷爷，怎么了？
2: 一群野猪在偷吃甘蔗，我去赶走他们，你们别出来。
3: 我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
3: 老头手里那个钩子是用来抓大象的武器。刚才我看到那个破房子里好像有东西在动，难道是关了大象？
4: 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
0: 老爷爷虽然不苟言笑，但我觉得他不像是偷猎的人。
3: 单纯。
1: 既然你这么担心，我们去问问他。

0: 不是让你们别出来？
1: 我们这不是担心你吗？
2: 您没事吧？
0: 一群野猪罢了，又不是大象。
2: 啊？大象也会来偷吃甘蔗吗？
0: 以前会。没事儿，没事儿，不小心滑倒了。
1: 我们扶您回去。
2: 爷爷，那个钩子……
0: 哦，火钩，是我烧火时整理柴火用的。
2: 这个火钩跟大象没关系吧？
0: 你说的那个是象钩，比这个锋利多了。谢谢你们。快回去休息吧，
2: 星云，走了。
3: 那个老头是在演戏，我们去那个房间里看一看就知道了。
4: 哎，你可少操点心吧。

怕你遇到危险呀。走吧，进去看看。

0: 我就知道，赵林，快过来！啊，一只受伤的小白象，
1: 肯定是那个老头伤害了他。
0: 难道爷爷真的是个不像人？
1: 那个钩子就是凶器。
0: 可是
1: 别怕，我们是来救
0: 星云。我们是，
2: 别抓我，坏人。
0: 爷爷，您是不像人吧？
1: 你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2: 你和人类是一伙的。
3: 你敢跟老头阻止我们吃甘蔗？
2: 我
3: 害得我都变苗条了。祝你好运。

0: 纸。啊，石碑！老爷爷，您……
1: 白玉是我从不相人那儿救下的，希望你们不要暴露白玉的行踪。
0: 嗯，这照片上的石碑，您知道在哪儿吗？
1: 哦，这石碑因年久失修倒了，我搬过来当桌子用了。
0: 老爷爷，能让我们看看这块石碑吗？
1: 看吧。
0: 谢谢。
2: 啊，和铜牌上的图案一样。
0: 哎，有文字。往东十五里，洞穴山。
3: 白玉，啊，你没事啊？哎呀，真是太好了。
0: 星云，爷爷是保护大象的好人，
4: 我都听白玉讲了，
5: 孩子都怪你，疑心那么重。
1: 白玉，回家去吧，啊。走吧。
3: 走得远远的，别回来。再见。

0: 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了。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了。
10: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们要找的线索也在他那。真假没完。
1: 他们来了，声东击西，左右开弓。
2: 什么意思？
1: 没了，接住！
2: 还给我，
3: 没问题，我给你。

0: 妹妹，跑！
1: 啊，哥，走错路了！
0: 啊，
1: 那边有蜂窝。
0: 啥？
2: 等等！
3: 变成蜜蜂，忽悠蜂群把没完没了赶走。
0: 你
1: 哥，快走！
0: 不是，等会儿，没了，
1: 走了些远。
4: 安全了。嗯。哥，你抖什么呀？
1: 好可爱。
3: 不小心变成没完了，我得想办法离开。
0: 我去那边探探路。
1: 哥，我们刚从那边来的。
0: 啊？
1: 你快看看这个铜牌有什么提示啊？
3: 铜牌？
5: 到手了。
0: 这个铜牌很重要，我来保管吧。
1: 好啊。那目的地是哪儿？
0: 这个嘛，最近一直赶路，累到不想动脑啊。
1: 哥，我给你按摩，放松放松。
0: 啊？不用。
1: 很舒服的。
4: 是不是力度不够啊？
5: 那我再加点力。
0: 来了，下一个目的地在布满洞穴的山坡。
5: 那我们快出发吧。
1: 哥，
0: 嗯，
1: 这边我们走过了。
0: 我想找个近路。
1: 你一个路痴就不要逞强了。赵林他们要是找来就麻烦了，赶紧走。
3: 我得想个办法离开他。
0: 赵林。赵林在前面草丛里，我掩护你。妹妹，你快走。
1: 哥，
3: 哥，我刚中了赵林的圈套，快撤。
0: 你拉疼我了，我自己走。
1: 那好，我们快走吧。
0: 赵林，你们快点来救我呀。
1: 哥，快点。
0: 嗯。
6: 应该安全了。鹏飞、星云，你们没事吧？
7: 星云？他们把我当成星云了。
6: 我没事儿，咱们得赶紧把铜牌拿回来。
7: 想得美，看我拖住你们。
0: 哎呦，我有事儿，我万一变不回来怎么办？
6: 没事的，心愿你能变回来的。咱们先拿回铜牌好吗？
0: 好。
7: 好才怪呢。
6: 有无人机很快就能找到没完没了了。
8: 绝对不行。
0: 我们抓紧时间吧。不好意思。
6: 心愿你故意的吧。
9: 好了，现在没完和没了拿到了铜牌，马上他们就会发现下一个目的地是布满洞穴的山坡。我们得赶在他们找到之前把铜牌拿回来。鹏飞，咱们边修理无人机边赶路吧。
6: 嗯，好吧。
9: 树藤像是刚被折断的，这么大的力气应该是没了了吧。他们可能就在附近。
6: 那我们分头找。
10: 溜了溜了。
9: 啊，这是和星云手上的胎记一样，难道是星云留下的记号？可星云和我们在一起啊。
0: 啊，你
9: 啊，难道和我们在一起的是真没完？
1: 鹏飞，星云有危险。
6: 啊，

0: 我得拖住梅了。
1: 哼，梅了，我有新发现。嗯？目的地不是一个山坡，是山谷。
2: 哥，这有你的。
1: 换个方向走。扔。这边。
2: 没路了。你的新发现是错的。
1: 马有失蹄，难免出错嘛。
2: 哥，你可从没在文物解读上出过岔子。
1: 最近有点累，疏忽了。
2: 难道他不是我哥，是新云？哥，红牌还是交给我保管吧。
1: 我还要研究呢。
2: 你都失蹄了，休息休息吧。
1: 不用。红牌呢？
2: 我帮你找。
1: 不用。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2: 在哪？没有啊。竟然骗我，不可原谅。
1: 糟糕，又迷路了。走这边吧。
0: 想不到还是暴露了，得想办法和赵林鹏飞他们会合才行。
1: 是星云冒充的我，你来得太及时了。居然倒打一耙，没了，你听我说，其实
2: 我不听，把头盔拿来。走你。
1: 不愧是我。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2: 你又骗我。
4: 这下谁是赝品，很清楚了吧。看你往哪儿逃。
2: 你们总算来了，
5: 还算及时。
2: 跟我们走。
5: 别想跑。
2: 凭你们也想拦我，没事滚吧。
4: 没了你慢点儿。
2: 放马过来吧。
6: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招数啊。
5: 无人机修好了吗？我干扰他的注意力，剩下的看你了。嘿嘿嘿嘿，攻其不备我擅长。
6: 变成没完了，
2: 这
6: 哪个是啊？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然死亡。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小朋友们注意了，你有一份全托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快来领取哦。
3: 我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4: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3: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5: 你原谅我吗？
4: 太好了！
3: 一二三四，
6: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3: 自己动手，
7: 快乐童年。
1: 欢迎来到全托学校。
8: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功德无量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9: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8: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

0: 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1: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2: 爸爸，
3: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
1: 我一定要找到他。

0: 在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林志士，我这次来啊是想问问您，咱什么时候可以回故城？我那帮兄弟们想家都想疯了，一直逼问我什么时候回故城，什么时候回故城，我哪知道啊？
1: 我也想，但既来之则安之啊！你一定要告诉兄弟们，不能着急。
0: 林志士，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山下先生自有他的一番考虑。
0: 什么考虑啊？

0: 难不成山下先生就是这么着把故乡留给敌人？
1: 那也许有人比我们还着急呢。
0: 谁呀？谁还比我们还着急？哎，
1: 孙玉玲。
0: 孙玉玲？老哥，山下先生是不是把这故城给了孙玉玲了？这样的话，山下先生就可以利用矛盾让他们自己打起来。哎，那他们要是不打呢？
1: 以皇军现在的实力，那打与不打都不会等太久，你说呢？
0: 嗯。
1: 哎，我听说你跟王翻译学日语了
0: 啊。这日本人一发布命令就得说日文，我也听不懂啊，还得让王翻译给我翻译一遍，我还不如自己来。
1: 这就对了，那听日本人的指挥，不会说日语怎么行呢？哎，学会了日语，那日本人一准高看。民国十七年，日本人进济南，要不是你哥我会日语啊，一个误会，我这脑袋差不多就让日本人给崩了。嘿嘿。
2: 陈转员，陈转员，恭喜你荣升啊！
3: 哎，别急着恭喜，还有另一份呢，给他看看。
2: 哎，谢谢。陈转员，你任命自己为古城县的县长。
3: 怎么了？
2: 这有点麻烦了，这事。
3: 有什么麻烦？我是五县专属特派员，有权任命县长。
2: 陈帅，你别急，是这样，县议会和村镇代表开会决定，我们成立了古城抗日民主政府了，大家投票选出了周密同志啊，作为县长，周县长已经上任了，这个有点遗憾了，这。
3: 这么说你们是不认可我这份任命吗？
2: 陈专员，不是我呀，不是我们，这是县议会和村镇代表选出来的，这是民意呀。
3: 县议会的议长是这样？
2: 靳开明，靳老先生您认识啊？
3: 靳开明
2: 啊，
3: 他开着全城最大的绸缎行，乡下有千亩的田产，选共产党的人当县长，简直是匪夷所思。
2: 对不起。
3: 也好，既然是靳开明的议长，他会不同意我当县长吗？
2: 陈专员，哎，可能是我没说清楚，靳开明老先生啊，他是个组织者，他是召集人，这个议员是投票的人，这村镇代表、县议会是投票选出来的。
3: 有议员名单吗？
2: 陈主任，这个议员的这个名单这是公开的呀，我把这个名单拿来你翻一翻。

0: 老李啊，
1: 嗯，
0: 这兴修水利啊，有利于子孙万代，咱们得好好规划规划啊。这国，
1: 这个同志啊，以前没见过你，你脚下，
2: 退后退后。
3: 哎，啊，伯伯，
1: 哎，
3: 这位是新上任的陈专员。
1: 哦，哎，是李家庄李福院。
2: 嗯，我和你们周会长有要事相谈，你回避一下。
1: 回避啊！
0: 哎，你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3: 哎，老李，
1: 哎。
0: 你啊，先到伙房啊，弄口水喝，这完事儿，我再跟你说水利的事儿。
1: 啊，
3: 周先生
0: 啊，
3: 陈专员带来了任命书。
0: 哦，
3: 哎，一个是任命他为吴县专员。
0: 哦，
3: 还有一份任命书呢，是陈专员自己任命自己为古城县长。
0: 啊，
3: 哎，
0: 陈专员。这真是有失远迎啊！这个，哎呦，我这一身这又脏又臭的，我换个衣服啊！
2: 哎，不必了。你干什么去了？
0: 啊？
2: 哪有个县长的样啊？成何体统？

0: 这不是李家庄去年遭了旱灾了吗？我领着这县城的中学生啊，还有咱政府的工作人员去给他们修渠打井去了。哎，我还从城里给他弄了好几大车的那个粪肥，给他们运过去了。在上者，只需以李一夫人，哪里需要亲自做农活呢？
1: 你有你该做的事儿，你何必亲自去忙活这些事儿啊？
0: 我们共产党从不认为在老百姓面前是在上者，我们就和老百姓站在一起，我们是服务于人民的。准确地说，人民是我们共产党的在上者，为他们干点农活，那不是正常不过的事儿吗？
2: 行了行了，废话少说，我是来接受县政府的，委任状。
0: 哎，我这手太脏了，不看不看不看了啊！你自己人民自己不用怀疑，哎，庄，
3: 哎。
0: 县里的情况你说了吗？
2: 哎，这我都讲了，周先生。陈软员想看一看议长和议员的名单。哎，陈软员，你看，
0: 这上面的闲杂人士不少啊。这些社会闲杂都是我以前在故城的好友。
2: 清的，
0: 对不住，对不住。靳开明议长更是我的莫逆之交，我当县长，他们岂有不同意的道理？好，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要遵从民意，那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县议会的人多就能召集起来啊？
2: 哎，不用召集，都在这块儿了。今天他们来开例会。
0: 哎，对对对，你赶快领他去，直接去议会啊！
2: 哦，那
0: 我这避嫌，我就不去。
2: 周书记，
0: 周书记，有提醒啊。
4: 那行，嗯，师妹啊，师妹，
2: 咱看看去。这边。
4: 下一个议题，周县长提出的。陈专员让大家鼓掌。
2: 哎呦，哎，陈县长，
4: 哎呦呦呦呦呦呦，
2: 陈主委，陈主委，稀客，稀客。
4: 哎，
2: 龚秘书。
4: 把我的专员任命书给金先生看看。啊！山东省政府委任状，兹委任陈守正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司令，沈主席沈鸿烈。
2: 大家鼓掌，祝贺陈专员荣升。
4: 今天兄弟我来到故城县议会，是有一事相求于议长和诸位议员先生。我这儿啊，还
2: 陈专员，你看你在这儿讲话，我是不是回避一下？哎，你不用走吧？你得留下来给我做个见证。
4: 免得到时候说我是明面之词。好，我这儿还有一份任命，请金议长向大家宣读。
5: 委任状，兹委任陈专员守正，兼任故城县县长、司令，五县专属特派员陈守正。不是董建民。
4: 总秘当县长了吗？这怎么又改了？总秘是经过我们咨询选举的，他的回答大家都满意啊，也都落实了。陈守正来了，能比总秘干得好吗？是啊，请大家安静，有什么意见，请各位议员向议会陈述。我想请问陈专员，
2: 请讲。
6: 周密上任经过了议会和村镇代表的质询，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故城民生凋敝，财政收入锐减，政府入不敷出，问他有什么措施，他第一条就答应将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薪资取消，实行供给制，只拿少量的津贴。请问您上任会不会改变这个做法，加重 故城的负担呢？
7: 陈专员，你别干瞪眼啊！你大伙儿等着你回答问题呢，是不是？
2: 我知道。

0: 所有工作人员都有家眷，没有薪水怎么行呢？
1: 可是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到了，家属也是政府公职，除了少数因此离职的工作人员，现在国家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切工作正常啊。
2: 共产党当政的政府田赋每亩只有不到20斤，您的故城临时政府曾经征收过每亩80斤的田赋，你想让我们支持您当县长，也得把田赋减下来，最好比现在的更低呀。
3: 是啊，
4: 共产党提倡一夫一妻，禁止公职人员找小老婆，你们能做到吗？你陈守正能做到吗？
5: 对啊，
6: 就是。
0: 我那是为了繁衍子嗣才娶的小夫人呢。
4: 共产党也不反对如此放养，但要先离婚再结婚，一夫一妻。
7: 对，一夫一妻。
8: 大家大家别嚷，就那个问题啊，陈专员一条一条逐个回答。
0: 我回答什么？
4: 我不回答。你们这都是什么议会？简直是胡闹！
8: 陈专员，你慢慢。
9: 根据刚才通告的情报，我们得马上制定出下一步的部署和对策，啊，大家伙儿都发表一下意见，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啊！
4: 哎，你不能信！
9: 哎，哎呦，陈专员，你，
8: 好，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省政府新任命的五线专员。
10: 我不管什么专员，我们现在正在开军事会议，五个人员请示。小六，
0: 刘公子年轻气盛啊，军事会议，周会长在这干什么？他都能参加，我这个专员就不能参加了吗？
9: 陈专员，是这样，我们故城抗日挺进支队呢，现在已经纳入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编制序列，我是挺进支队的政委。
0: 政委？
9: 对。
0: 但你还是不是固城县的县长啊？我要跟你谈话。
9: 好。啊，大家伙接着讨论。哎，咱们进一步谈。

0: 请啊，来，请坐。哎，
1: 陈卓云，我得给你通报一个情报啊，这个日军占领宜山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工厂，这也是我们召开军事紧急会议的原因呢。
2: 情报可靠吗？
1: 可靠啊，经过多方面渠道的证实啊，这个山下聪啊，要不是因为他主张暂缓，恐怕我们的县城早就丢了，日军早就攻占城里了。

0: 考虑到顾城的现状，我尊重县议会的选举，撤销对自己的任命。这个县长，你就当下去吧。
1: 二少，
0: 但是，如果你擅自撤离，把顾城拱手让给日寇，我是要兴师问罪的。
1: 我是顾城县的老百姓选出来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我定会履行我的职责。
0: 话此为之，告辞。
1: 这陈守正还挺敏感啊，我这一暗示，马上就悟出来了。山下聪是要挑动党的和我们打起来。
2: 是啊，他心里面就是想着让鬼子把我给灭了。
3: 老周啊，
1: 啊，
3: 经过大家伙的讨论，现在呢，基本上形成了两种意见。那么第一种意见呢，是以刘副支队长为代表的，主张坚决抵抗，然后利用目前的间歇，抓紧进行对于顾城的堡垒化改造。那第二种意见呢，就是以我为首，主张避敌锋芒，撤退到农村，打游击战。现在大家伙啊，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4: 还是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1: 继续讨论，我们要把所有的利弊啊都分析清楚，
4: 毕竟这是军事问题，生死攸关的大事，要做决定呢，必须要谨慎的。
5: 那我接着说，顾城和蒙水宜山完全不同，这儿城防坚固，而且还有之前日本人留下来的防御工事体系，再加上我们的粮草、兵马、弹药、武器都很充足，我们挺进支队是正规部队，天天让我们打这种小范围的游击战，我们的官兵心里都憋着火，要跟日本人大干一场，对不对？
6: 对呀、啊，
7: 对，
6: 刘副指导说的对呀、啊，咱们七零连天天都想着给日本鬼子大干一场的。
8: 对，俺们这几个纵队的同志们，那战斗热情都憋得嗷嗷叫了。
3: 大家伙呢，先别冲动啊。自从武汉会战结束以后，日本人呢，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到了华北，村田联队又回到了宜州，他们有重炮战车，而且还有航空兵的支援。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啊，很难能够坚守住顾城啊。与其到时候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再突围，不如现在就主动撤离，占领广大农村地区，开展持久战。
4: 周政委，
1: 啊，
4: 我觉着彭支队长说的有道理。哎，在这个时候，咱避一避敌人的锋芒，到农村去，坚持持久战。
5: 论持久战。我也看过
4: 啊，
5: 毛先生在结尾也说了，要打出几个中国的马德里。要我看，有我们挺进支队在这儿，我们顾城就是鲁南的马德里。
3: 祖光同志在牺牲以前啊，也跟我们说过，要让我们避开日寇的锋芒，让我们到农村。
5: 你说到我父亲，我更要向日本人讨还血债。我在中央军校跟德国教员专门学过现代城市防御作战，这就是我们应该超越父辈的地方。我们不能把兵力分散到乡村去，而是应该在乡村组织起民团支援顾城，然后向五战区和山纵等其他兄弟部队寻求支援。各位，我们要在这儿，在顾城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就算最后失败了，我们必须放弃顾城，我们挺进支队也让日本人在这儿血债血偿，闻风丧胆，
9: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5: 对
6: 对，打出威风来。
5: 彭队长，你是怕了村田联队了吗？
3: 我怕，我们那不到十条枪的时候就跟村田干过，而且还打胜了。
5: 那是什么？那是日本人的收容队，200几个打30几个。
3: 你懂什么呀？
5: 我懂什么？
3: 胜仗就是这么打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从来都是以弱胜强，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4: 哎呀，彭支队长讲得好啊，我
5: 不懂，一个县政府秘书在那儿插上话了。
4: 不，
5: 你来吧，你去跟彭支队长一起去打日本人。
4: 哎，走。
10: 我也不是插话，这不
4: 好了，坐。别走，你喝口水。
1: 这样吧，上级通知我和彭支队长去开会，研究日寇增加兵力。准备执行所谓的治安作战的对策，我们准备在开会期间就是否 坚守故城，跟山纵做一次专门的汇报，求得指示和支持。我认为啊，现在我们要着手两件事。第一，由民政科的张科长牵头，带领财税科的李科长、张奇峰、刘忠梅、王玉，制定出故城内的老百姓和政府机关人员撤离的计划安排。并且在必要时能够分头组织实施。
5: 好，
1: 无论是战还是撤，这都是要事先做好的安排准备。第二，
7: 由刘副支队长牵头
1: 制定故城的防御保卫计划。
5: 还好，
1: 根据情报，敌人不会很快进攻故城，所以最后到底是战还是撤，就等我和彭支队长开会回来，再结合上级的指示，我们再做最后的决定。朋友，白总，你们觉得合适吗？
3: 我同意。
5: 我会制定出一个完善的计划，并且完成具体部署。
1: 好。
10: 故城内线情报，故城共产党没有和程守正打起来，程守正反而把故城留给了周密。
11: 这个程守正还挺狡猾。
10: 是啊，先生，以目前皇军的力量，故城的国共两方加起来不够皇军打的，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内讧来削弱他们？倒不如早点攻下故城了。共产党一年在那里没少征收钱粮，扩大队伍，我这个故城之事，哎呀，干瞪眼着急。
11: 不要只看眼前，国共两党矛盾由来已久，不可弥合。为了暂时扛住皇军的压力，选择合作。但只要我们稍微缓一些，制造一个理由，他们就会打起来。如果他们真的为争夺故城发生战斗，那么影响到的不仅是故城，而是整个山东，乃至全中国，影响到两党的信任和合作。这才是我策划这个事件的价值。但是很可惜，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上钩，之后这类的行动还要不断的策划。
1: 是。
11: 现在我只好把给孙玉林的骨头收回来了。我马上去找孙田连队长，让他出兵占领故城。
1: 好，
11: 要让敌人措手不及。
12: 你为首啊，自己发财八匹马呀。
13: 兄弟，黑兄，好个兄弟，这批军你太狡猾了。
12: 干了干了。
3: 小姐，你觉得蒙水好还是故城？
14: 打败打败。
13: 别我说，还是我的家乡北海道啊。
3: 北海道好。小爷，你在这儿跟我扯什么蛋？北海道好，你回得去吗？你要是觉得蒙水好，你就在蒙水待。
12: 我想回故城。
13: 金平君，你也在那给我下起什么蛋呢？故城你回得去吗？
3: 我回得去。
12: 皇军调来那么多的队伍，我还回不去故城了？
13: 金平君，你很想知道什么时候回故城？
3: 我当然想知道，我想回家乡。
13: 金平君，攻占故城那是春田部队的作战，我只是跟着金备。至于作战计划嘛，我什么都不知道。
12: 我问你了吗？你个小小中尉，你知道个啥呀你？
13: 金平君，我老兵 我能确定我们什么时候会勾践
12: 啊？行，你知道，你知道啊？喝酒，喝点酒就喜欢吹牛。来，
13: 志明，咱俩赌一局怎么样？
2: 赌什么？
13: 我赌三天之内我们会勾践，要是我赢了，你在勾践岸上了请我娱乐；要是我输了，我在这里天天请你喝酒。
12: 没问题，小野，只要能回故城，你在兰香楼所有的花销我包了。
13: 这平局全快，
12: 但先说清楚啊，
2: 我不去，我订婚了。
13: 这平局你得不是军人，军人随时都会死掉，我们要享受活着的时候。订婚哦，这边君，你看看，我的老婆、孩子的统统都有，胜利的回日本，我继续爱他们，但是现在我在这。

0: 我是男人，我需要慰安。
1: 小野，你拿着老婆孩子的照片去妓院，
0: 很正常。
1: 我做不了。这跟男人不男人，他没关系，他这个是。
2: 算，不说这个了，喝酒，你不懂。刘副支队长，城里面来了情报，说存田联队要进攻古城，现在朱书记和彭师长都不在，你看这事怎么弄？
3: 好啊，终于把日寇给等来了。顾城的防御体系已经基本完善，无人撤走，我来指挥，我们干个痛快的。通知县政府和挺进之类的干部开会，布置战斗任务，安排民众和政府撤离。
2: 哎，刘副支队长是这样，你看，到底是打呀，还在撤？是不是等打架回来，好好商议一下再决定啊？
3: 商议什么？
4: 跟谁商议？反对接种顾城的不就是彭勇吗？上次开会大家太多，很明确了。现在我是这里的最高指挥，是军事行动由我决定。
5: 刘副支队长，
6: 但是你，
5: 那啥，过来，事故工作开始了。
6: 高知の一番の意味せで、ご招待いたします。マジ？それは俺が待ち遠しいな。大佐、前方に敵兵警部成功、発見しました。私たちは追いつけられず、相手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4: そうか。敵すでに警戒したな。
7: 全速前，攻城，保持着。敌中队，先头的卡拉，敌机列兵的卡拉，各位。
8: 是。加速前进！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
0: 一中队和骑兵连跟着我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对于突入城内的敌人进行反击。把他们压出去。是，
1: 好了。
2: 分中队在这个位置啊，四中队的位置在这儿。
0: 好，
2: 这个错误路线。
0: 行，
2: 刘副指挥长，我去各个方去看了。
0: 都按照您的命令准备好了，歼十内第二、第三道方向的截雷也已经固定完成了。
2: 好，陈参谋长，你在这儿配合我指挥吧。
1: 是。
2: 刘副支队长，政府和民众的疏散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几个要求参加战斗，请给我们分配任务。你们三个都不能参加战斗，立即跟随张科长撤离。
3: 你听我替妈说解，就是为了让我撤离。
2: 想要参加战斗，你会这些远远不够。如果我同意你们参加战斗，就是在给部队增加伤亡名额。
4: 报告刘副支队长。
2: 城东一座方向发现日军，距离大约六七里，人数约有2000多人，有骡马牵引的92式步兵炮4门，汽车牵引的41式野炮4门，还有一个骑兵中队。你是看见的时候距离六七里，还是现在的距离？
3: 是看见的时候。
2: 我知道了，通知你们侦察兵，马上归队。
4: 是。
5: 敌人这次来的是两个步兵大队，还有连队配属的野炮中队也出动了。
2: 我还以为村田联队会倾巢出动了，没想到就这么点兵，还想打下我们故城，简直是痴心妄想。
1: 那既然敌人来了这么多，就让我们留下吧，我们肯定不会添麻烦。
2: 我说了，马上执行我的命令，马上撤离，拒不执行命令，你们知道后果的。
6: 楚梅，你说说。
7: 他不会改口的。
6: 楚梅，放心，我虽然。
0: 北松说的有道理，咱们走吧，再晚了走不了了。啊。
1: 方宇，
2: 我可以留下了。
1: 这个小包给你，打完娘之后还给我。
2: 你怎么不让楚梅给你拿着呀？
1: 马上收车。
3: Take the guy! Action! Take the guy! Action!

0: 别写了，别写了，可别可低下点低点，让耳朵听。
1: 走了吧。
0: 太悬了，我差点就让鬼子发现。
1: 还有这么多大块，
2: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说好的一起战斗的。
1: 白松是我哥，我知道他那脾气，话说死了他不会改的。
2: 闯哪秘书，你呢？
0: 我什么呀？我这个叫战什么斗啊？那不给人家添乱吗？咱们战斗是三个不合格的兵，留在那什么作用也没有，咱们出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咱们现在最重要就是找到周正林还有彭支队长，把古城的情况给他们汇报。我看了一下哈，北边啊就是他们从山总回来的必经之路，咱们抓紧跟他们会合。走。
1: 嗯，走吧。
2: 走。
1: 哎，来，
2: 扶着扶着，
3: 注意安全，小心敌情，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小心啊。
4: 四门就二十步兵炮，两门四十野炮，还有两门跑去哪儿了？
5: 二中队长，
6: 啊，
5: 留几个观察哨，让其余所有人带着武器躲进城墙下的防炮洞，待敌人炮击延伸或停止之后再上城墙。
6: 对，
5: 东门，你这里应该是敌人炮击的重点和进攻的重点。
6: 是。
5: 你不用紧张，等我到了三四中队的防区，我会通知他们主动支援你的。
6: 真的？那太好了。
5: 没有远程武器，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布置炮阵地，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6: 坚持到天黑，安排人去多两台炮阵地。
5: 可以进行，但是计划要周全，敌人也不是傻子。
7: 刘副支队长，请放心，
6: 保证安全任务。
5: 好，我再去别的地方看。
6: 是。通知所有排长，到人集合。
8: 撤！撤！撤！
6: 撤！
8: 撤！
6: 撤！
8: 撤！撤！哎，撤！哎，
6: 来了来了，
8: 撤！周少爷。
9: 周少爷。
6: 彭支队长。
1: 哎，是的，小心。
8: 集合。
6: 你们三个
10: 怎么在这儿啊？
6: 我们就是在这等着和你们会合。
11: 敌人攻击古城了
6: 啊！这早上呀，就接到了个情报，存天联队要攻打古城，下午就给围起来了。
11: 哎呀，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政府机关和老百姓都撤离了吗？
1: 已经按计划撤离了。
11: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白松啊，一直是让挺进支队啊坚守古城。
2: 白松觉得古城能守住。
11: 敌情你们知道吗？
6: 是这样啊，据侦察兵报告呀，鬼子是两个大队，2000多人，四门九二炮，四门四一式野炮，还有一个骑兵中队啊。
11: 老婆，你怎么看？古城的城墙还算是坚固，而且敌人火炮口径也不大，按照白松的部署的话，挺进支队应该能顶住2000日军，坚持2天。
1: 那上级对我们什么指示啊？
11: 上级让我们尽快地撤到农村建立根据地，就是坚守古城的话也要尽快地转移，不要和鬼子打消耗战。
1: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敌人已经包围了古城，我们也没有办法跟白松取得联系，传达上级的指示。
11: 鬼子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呀？打。这样，老钟，

0: 带着他们三个去联系各村抗救会自卫队，我去找兄弟部队来支援。咱们啊，分头行动，等到了天黑还是在这儿集合，统一指挥，里应外合，把挺进支队带出来。
1: 好，就这么干，
0: 走了啊。

0: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等待。
1: 等待。
0: 等待。
2: 刘副司队长，该我们了吧？
3: 等着，别问来问去的。
1: 是啊，
4: 还没有发现敌人另外两名 C 式野炮吧？
0: 我安排了各方面指挥员注意观察，已经没发现那两枚炮。
4: 我现在担心的是，敌人还有另外两枚野炮位置不明，不知道敌人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主攻方向。
3: 连部电话都没有，指挥起来真困难。
5: 招，带领远汉，指挥。

0: レナジャ殿、石川の部隊が城内に侵入しました。
1: 東島の攻撃を再び開始とれ。
0: はい。

0: 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这些人太狡猾了，他们怎么知道西边这段城墙不结实啊？
2: 狡猾？我看还是我们太马虎了。一会儿我要当面质问这个武宗队长，为什么当时修筑工事的时候没有告诉西周娘这个问题，导致破坏了我们整个防御计划。
3: 刘副司机长，
1: 刘副司机长，
3: 你受伤了，严重吗？
1: 没事，一中队里面还有多少人？
3: 我还剩了一百二兵力，加上陈长远，还有120人，已经推到最后防线了。
1: 其他中队呢？
3: 散中队还有60个能打的，二中队还有30个能打的，和散中队在一块儿。
1: 启禀令，
3: 他们还有21匹战马，而且3个战士。
1: 武中队长呢？
3: 四中队长、吴中队长都牺牲了，俩中队只剩下40多个人在四中队二排长的指挥下守在西边的第二道防线。
4: 兄弟们，敌人在天黑以后暂时停止了进攻。接下来，我给大家布置下一步的任务。

0: 敌人已经攻入城外，城外已经被攻击了，麻烦各位抵抗。
1: 别急，不是敌人的进攻，枪声来自城外，是不是彭子队长和周政委最远我们来了？两面都在打。
2: 准备战斗！
3: 喊什么？
2: 敌人喊什么？部队返回阵地。
3: 部队人都跑了。
2: 高连长，打好这口敌人，然后从邯郸的城墙冲进去，跟天机支队汇合。
4: 是。
3: 跟我出！你们留下来，跟机动部队配合，继续骚扰敌人。
2: 好，
1: 你们几个保护好他们。
5: 是。
1: 多少人？独立二团给了我280个人，我带了一个连冲进来，现在外边还有2个连接应，
6: 就这么少人？我还以为独立二团也很困难，能给我们这些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咱们现在要马上组织部队突围，天津支队现在还有多少人？300人，100多伤员。
6: 什么？
1: 敌人伤亡也很大，要不是西城强滩塔，
6: 现在没敌人可以攻。这样，
1: 我和高连长带队向东打，吸引敌人。10分钟以后，你带着挺击支队从西面突围，外面部队接应你们。
6: 志远，
1: 坚守孤城是我的主意，我带着一中队去吸引敌人。
6: 天津支队伤员太多，弹药也快没了。
1: 只有我的脸相能出击，才能大动鬼子，起到掩护效果。
3: 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
1: 不要再争了，服从命令。
3: 那你们怎么办？
1: 放心吧，共军突围，我彭勇经历的多了，
3: 警卫排还是健全的，跟着你们。 服从，
1: 好，所有人起立，马上行动。
5: 是。

0: 收集弹药。
1: 是。
0: 高连长，我和金勇快留下，拖住敌人。你带上其他人，还有这几个伤员，赶紧撤，跟白总会合。
2: 我怎么就把宋少留下，让我留下吧？
0: 我还是不是你说长了？我收集点敌情，我有办法出去。没时间了，服从命令。
2: 是，大家所有人留下。
3: 是，
4: 是，
5: 好，是。
0: 来，把这机枪拿过来。
5: 是。

0: 故城陷落后，日军继续南进，占据了黄沙河以北众多村庄，当地党组织和农救会被迫转入地下。挺进支队撤往松山玉山区，周密主持召开故城县委会议，检讨前期工作，研究重组挺进支队，以及如何开展下一步的抗日救国工作。
1: 哥，大壮，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卢松山区的联络官韩刚。
2: 故城挺进支队副支队长刘宝松。
3: 戴松啊，好孩子。哎呀，咱俩多年没见，甚是想念呀。你的战绩俺早有耳闻啊，古城那一战打得牛，打打有名啊。就连雨雪中雨长官也让我代表他特地向你致敬。有消息说日本鬼子拿你当了最强劲的对手啊。
2: 长官，一场消耗战罢了。
3: 消耗在所难免嘛，啊，主要靠战绩，看哪一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啊！来来来，坐下坐下，慢慢拉啊，慢慢谈啊。诸位，卢苏战区成立了，战区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纳入卢苏战区的序列，一切听雨雪中雨长官的指示。你们挺进支队加入以后啊，给你们一个游击总队的番号。那可是一个绝的编制啊，不闹吧。
2: 长官，加入鲁苏战区，战区能给什么支持？纵队司令是什么军衔？
3: 众所周知啊，战区刚成立不久，力有不逮，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军需补给很重要，一定要解决。但是暂时的还要你们坚持坚持。军衔好说，可以给你们少将军衔，实力强的可以给你们中将军衔。
1: 韩刘老官，有一点呢我得先说明一下。我们现在的番号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故城挺进支队，我们已经纳入了八路军的序列，无法再接受鲁肃战区的番号。
3: 据我所知，八路军隶属第二战区啊，作战区域晋察绥。为什么跑到山东来啊？你可知道啊，山东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听余长官的指挥啊。
1: 对不起，这些你得去找山东纵队去说了。哎呀，我们只知道鬼子在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对他们进行打击。蒋委长不是说了吗，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呢。
2: 长官，余长官还有什么指示？
3: 余长官指示，既然抗战你们共产党拉起的队伍打鬼子就好了，组织政府不必了。你可知道啊，军队抓政权那可有地方割据的嫌疑啊。
4: 我想请问一下联络员啊，那你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了多少钱饷，多少粮草，多少军需弹药啊？
3: 你刚才没听清楚吧？战区刚刚成立不久啊，力有不逮嘛，暂时还要坚持坚持啊。
4: 那你这没有统一供给，又不让我们组织政府，我们如何抗日啊？
3: 有了正规的番号，你们就可以联络省政府和陈守正的地方政府，解决这个军需供给的问题嘛。孙玉林已经有了新编第七师的番号，秦梦龙接受了再编第27师的番号，就连李少棠也有了 咱编第五师的番号，你们有什么不可接受的？
1: 长官，
2: 李少棠是土匪，前不久刚接受了日本皇协军第五团的番号，成了汉奸。孙雨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眼看着马上成了汉奸。长官，看来你们的番号也不怎么值钱嘛。
3: 白怂啊，有所不知，这个李少棠日军多次命令他骚扰我军部队，他拒绝了，又派教官整顿他们的部队，他们也拒绝了。就因为这个，小鬼子断了他们的供给啊。
2: 他这叫狡猾自保，根本不是真心抗日，
3: 那也比继续当皇协军强多了。
2: 长官，
1: 白松，联络官，据我们所知呢，陈守正的政府只给孙玉林不小，连齐梦龙他都不管，更不要说我们了。所以为了抗日，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政府。
3: 好，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猪而食啊。嗯，你们的态度我了解了，于长官的指示我也传达了。嗯，今天到此为止啊。
1: 好，
3: 告辞告辞啊。我接你们刘白松副支队长用一用，有几句家乡话啊，
1: 请便
3: 拉一拉。
2: 我送你。
3: 不送不送啊。
4: 你看他还挺在意那个军衔啊，从故城撤出来以后，他情绪一直都不高，老在那块说我们的装备武器不行，我们打不了日本鬼子，要打只能靠国军，只能靠英美苏联的支持，不然想打日本鬼子是不可能的。我们坚守故城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呀！那每个人都做了深刻的检讨，你看他，他这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了。这
1: 刘白松呢，抗战的决心非常的坚决，而且他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在军事上他也有一套，对于敌后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实行全民抗战的意义也不止他一个人认识不足啊。对于刘白松，咱们还是要以团结帮助为主，让他加强对党组织的认识。季风啊，
4: 哎，
1: 现在咱们是用人之时，你们这些人很快就要推上独挡一面的位置，所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啊。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少挑毛病和缺点，有些事情呢心里明白就好了，必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批评和干预，不要总挂在嘴上。你想过吗？如果你是领导，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造成后果的。
4: 哎，周政委，你说的对，提醒的好，我要开整。
1: 嗯，
5: 团长，你指使来了。
3: 哎呀，志平老弟呀、
5: 啊！哎呦，
3: 哦，昨晚上我的喜酒你都不过来喝一杯，光送一问候礼，哎，那算什么？我可是看中咱们这么些年的情谊呀、啊！哎，喜宴、喜酒、喜糖，我今天就专程都给你送过来。
5: 老哥，您听我说，您听我说，老哥，老哥，老哥，老哥，我呀是个光杆司令，你让我去参加您的婚礼，看着你们在那成双入对的，我是不自在。不好受啊！哎，您呀，多包涵
3: 啊，多包涵。
5: 大力，上茶。
6: 是。
3: 我这三姨太都娶进门了，你连个婚都不见，你熬什么？哎，血气方刚的大男人要什么说句话。哥都给你操办了。
5: 我先谢谢哥啊，但是，老哥啊，这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呀？
3: 嗯。
5: 我之前被女人可耍得够惨的，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3: 不至于，古城县里头谁再敢耍你啊？那一大家子老小命还要不要了？
5: 我现在啊和吕明这婚也没退成，谁也不会来找我的。不是，他
4: 还放不下吕英啊？
5: 老哥，您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4: 哎呀，你呀、啊、就是个情种啊。哎，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正在外面有人在议论你了，说你这不成家不结婚的，又是一光杆司令，说不定哪天又跑了。
5: 谁呀？谁在议论？
6: 我看谁在胡说。
5: 我跑，我张志平要跑，谁能拦得住？
7: 但话说回来，老哥，你说像咱俩这种身份的人能往哪儿跑？
5: 这普天之下只有顾城才是咱立命之所呀。
4: 对，来，那我给你找一个，
3: 咱们早点结婚吧，我来操办，堵住那帮人的嘴。
8: 妮儿，睡了吗？
9: 啊，还没睡嘞，您进来吧，爹。
8: 俺大爷进来了啊。
9: 啊，您这么晚还没睡啊？
10: 没。哎呀，妮儿啊，爹很少进你的闺房。啊。哎，俺来呢，是要跟你商量商量。哎，张家这个婚事啊。还是退了吧，俺张国福那儿俺也说了，他也没说一定不能退，毕竟错不在三嘛。啊，
9: 爹，
10: 哎，
9: 你来找俺就是给俺说这个？
11: 俺最不愿意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10: 不是，不爱说也得说呀，是吧？你不能再耽误了啊。你说张若平那要在城里万一再吵了闪了你，那就做难了嘛。
11: 俺跟他说过，俺俩定的是生死亲，只要是人活着就不许找别人。
10: 你喊什么啊？他人在城里，又有日本人在啊，他又真是干爹吗？你管得住吗？
11: 哎呀，行了，俺不想说了，你快走吧。
10: 不说也得说呀。
11: 哎呀，谁叫我这么晚了？你说什么说呀？你敢说没？
10: 俺是说不说呀？
11: 哎呀，你睡，我要睡觉了。
12: 我刚从专事务开会回来，有件事啊和你们兄妹有关啊。你们的父亲祖光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希望你们兄妹能去延安抗大学习。我呢也向组织上正式打了报告，只是眼下的形势紧张变化到现在刚刚落实下来，你们就把手上的工作交接一下，准备出发去延安。
13: 我愿意去延安学习，但是虽然这么缺干部，我副执会的工作怎么办啊？
12: 先交给王玉。安总，你的工作交给我，这学习啊是一辈子的大事，以后工作的机会有的是。
13: 嗯，
14: 我在中央军校受过德国军事教官的传授，
2: 没必要再去抗大学了。
12: 抗大交给你们的不仅仅是军事啊。
2: 我读过马克思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创立人的著作，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思想。
12: 可你还没有理解共产党人真正的精神内核。
2: 我只想带兵打仗，但愿组织上不会是因为顾城失利让我去学习反思变相撤职吧。
13: 哥，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2: 我可以用党性保证，组织上绝对没有那样的企图。
2: 那太好了，我更能心安理得地留下了。我今天明确表明，我不去抗大学习。

0: 在这儿坐着，让我一顿好找。
1: 有事吗？
0: 啊，这个还你。
1: 没打开。
0: 那当然，你的东西啊，我只有保管权。
2: 或许以后有机会，我会把里面东西送给你。
0: 那你早说，我就打开看看了。你这不是吊我胃口吗？要不然，你现在就。

0: 打开，让我看看吧。
1: 以后吧，现在没心情。
0: 别批评，高兴来。
1: 其实让我最难受的，倒不是这些批评。
0: 那是什么？
1: 我花了大功夫培训挺心支队，武器装备在你的支持下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可真打起来我才发现，我们的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官兵的技战术水平，都和日军不可同日而语。王云，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将日本人将日寇赶出中国呀？
0: 你是对抗战没有信心了吗？论持久战你不是也看过了吗？现在就是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啊。
1: 信心是有，但我学的是现代化战争的指挥。你知道我有的时候真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啊。算了，不说了，不说这些了。我要向你道个歉。
0: 向我道什么歉呀？你又不欠我的。
1: 欠大了。
0: 没有啊。
1: 我这一仗把你的家产都打光，还不应该给你道个歉？
0: 张继旺。
2: 你怎么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啊？
0: 我怎么来了？你知不知道我要去延安了？
2: 我知道啊。
0: 你知道你怎么不来找我呢？
2: 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你说什么呀？我一……哎呦！但是你走的时候，我一定给你送行去。祝你一切顺利，一路平安，学业有成。
0: 行了，我看你不是不知道说什么，而是有话不敢说。
2: 哎呀，朱梅，你看你，我在你的面前，我得有一点
3: 个人的隐私吧。
2: 你先弄得我就像那个小孩玩捉迷藏似的，我刚藏好，你一把给拎出来了。
0: 你为什么老跟我隐瞒你的想法呢？
2: 延安是个什么地方啊？群星璀璨，人才济济呀。你本身就是出类拔萃，以后肯定是前途光明啊。我不能成为你的羁绊。
0: 齐峰，你什么都好，你就是有个大缺点。
2: 什么？
0: 缺乏自信。对一个男人来说，在感情上缺乏自信，它是致命的，会让你错过本该有的美好。出类拔萃，论学识，论工作能力，你才是出类拔萃。
4: 相处一段时间，当然人都觉得出去巫山不是云的时候，再决定一切。
0: 放心吧，我会缄口，好话坏话都得你们自己去说去。
4: 你呢？跟庄继峰怎么样了？
0: 临别时总算是跟我挑明了。
4: 庄继峰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少了点男人的强悍。你找我不会就说这些吧？
0: 哦，不是，听说那天战区的联络官带来了蔡老伯的口信，都说什么了呀？
4: 你还挺敏感的。蔡老伯是父亲生前的挚友，对咱们二人也是视如己出。他希望在父亲牺牲之后，能够亲自照顾我们兄妹二人，希望我们一起去重庆，由他推荐在国军国府里就任合适的职位。
0: 哥，你不去延安，不会是想去重庆吧？
4: 我有点心动，但现在不会走的，放心吧。走了啊！
0: 哎，哥，哥，你可不能动摇。你临终的时候嘱咐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挺进支队刚刚受了挫，急需要有人手恢复。彭支队长也牺牲了，如果没有彭支队长的话，你和挺进支队的都回不来了。你可不能对不起爹，还有彭支队长。
4: 朱妹，要不是因为父亲和彭勇，还有你跟王玉，我就答应蔡老伯了。

0: 中政委还有挺进支队的战友们都不希望你离开。
1: 开会的时候唇枪舌剑的攻击我，我可没有这种感觉。
0: 这是咱们八路军的好传统，在我党会议上大家互相批评指正，对自己的认识才会更加的深刻。再说了，大家对你的指挥能力也是认可的，也指出了这一次的失利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1: 好了好了，就别跟我聊什么党派的事儿了。我在南京的时候也是不参加任何党派活动的，军人就是为国家服务的。
0: 嗯，哥，国家和政党是分不开的，政党的优劣会决定国家的兴衰。
1: 好了，朱梅，就别再给我上思想政治课了。朱梅，驱逐日寇就是你哥我现在唯一的政治，有空再聊。走了，我去找关羽。
2: 屋里，屋里，屋里。
3: 周书记啊，
4: 啊，绿营，你怎么过来了？
5: 啊，怎么过来了？
4: 把门关上。
5: 韩长，你好，老总算账。你们让这票囊查钱的，俺答应了。俺现在他打下了古城，那你老公就没人拿着俺家媳妇了。可现在呢，古城又丢了，这票回不来，俺爹还要给俺退婚。那城里回来的人说，天天都有人给这瓶捉妹呀。那你们说俺怎么办呀？啊，俺跟你们说，俺这辈子非他不嫁，他也非俺不娶。俺又不是没办法了，俺才不来找你俩呢。
6: 哎，李姑娘，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来来来，坐坐坐，坐下来，静静。
5: 俺那么急吗？俺这杯子就要回了，水俺不喝，饭俺也不吃，脚也不伸，俺就在这号等。俺就等着你们把厂里瓶给俺找回来，这瓶要是不回来呀，俺就不走了。

0: 院子，
1: 你就跟俺走吧，
2: 俺走。
3: 俺才跟你走。张志平，你放开。
4: 你就不能想个办法把这个张志平给劝回来吗？
2: 现在城里查那么紧，谁进得去呀？
1: 马路哥，带你见个人。
5: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十四集。
6: 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6: 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啊！

0: 谢谢老总。
1: 伯爵，哎，赵团长，你来了，今天又得什么？
0: 老样子，老总秘制脑给你煎，
1: 早都给你准备好了。
0: 早就给我准备好了。
1: 哎，你这个小机灵鬼啊，行，钱给你。哎，赵团长，你在柜上还有钱？
0: 还有钱啊？
1: 嘿，你看看我这个脑子。对了，赵团长，这是我们老板特意觉得，一定要给你，今天新到的绿豆糕，让你尝尝。

0: 小姐，你要去哪儿？账单早在那儿呢，你不是要去那赶集吗？
1: 俺要去西山普惠寺给俺娘烧香。
2: 哎，团长，你慢点。哎，这你光都磕我两次了。哎，
3: 你呀、啊，就等你这炮楼修好了以后再请我喝酒吧。
2: 哎，好嘞。我们这
3: 拿着，喂，给兄弟们分分。
2: 不是，那你总该留下吃顿饭吧，大哥。
3: 哎，这儿离普惠寺不远，这普惠寺的素斋很有名啊。咱俩也很久没去了吧？
0: 是，
3: 走，中午啊，咱俩就去吃和尚饭。
0: 哎，不是，那不行啊，大小姐，那董事长韦俊常去的地方。俺今天没带保镖，你要去俺回去叫人。
1: 你不是保镖吗？
0: 那，俺没带枪。
1: 那你自个儿回去吧，俺自己去。
0: 哎，大小姐，大小姐，老爷不让你去西山，要知道了回去被骂死。
1: 俺就要去给俺娘烧香。
0: 好。俺说不过你，行，要去也行，但是有一件事儿，去了以后把马拴起来，俺俩走着上山，上去烧了香，磕了头，俺就回来，行吗？
1: 知道了。
3: 我这个孤家寡人啊，说不定哪天去了寺庙就不出来了。
2: 可别呀，这普惠寺可灵了，您这一念叨，佛祖准知道。等你回了县城啊，准定有人上门给你送漂亮媳妇儿。
3: 说的不错，走了。
2: 哎，你慢点啊。

0: 大小姐，快走啊，快走啊，大小姐！哎，
1: 干叔，
2: 秦岩，今天咱俩这么有缘分，你就跟俺走吧，俺吃了你。
3: 俺才不跟你走呢，俺有明媒正娶，凤冠霞帔，我跪拜告辞。
2: 那可由不得你啊，你呀、啊，老是跟俺走，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来走。
3: 哎，才不跟你走。
4: 弄半天，这是那小气的，你这看着不像是个寡妇。
5: 江三，票都得了。
3: 这是票，要来钱刀呀！啊！
4: 啥？他得听那个古城的找水票。
5: 是啊，
4: 那你认识人？

0: 哎，我们团长只要吕小姐，一会儿放你回去，麻烦你通知吕老爷，我们团长会好好善待吕小姐的，成吗？嗯，王瑞。
1: 杨子，你就不能笑一笑呀？啊，
2: 打不过你还不能骂啊？你算扁三，仗着票，你欺了俺爹！
1: 收回去了啊！哎呀，团长，你把新人抢回来了，
3: 赶紧给钱，团长，
1: 你们几个。
4: 给俺们动员点儿，今天啊，谁要敢靠近俺房间，俺子弹伺候。是，滚吧！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原来是进了虎狼窝的啊，所以说话的事儿都得小心点，要不然那就是来陪俺送死的。
3: 那俺就专门管，咱不说话。
0: 哎，那也不行啊。这样，这两天你也不用出门，俺好好教你啊。我帮了帮，干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英子，我太想你了。
1: 那志平，刚才老疼你了吧？哎呀，这怎么弄？
0: 你看，都要破皮了。
1: 阿志有血。给你上点，
0: 不用了。
1: 哎呀，你看你，我跟你说，你这也是活该。俺当时就想给你咬断了，让你一辈子记着你是怎么欺负俺的。你说说，俺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就被你当寡妇抢了亲嘞。
0: 娘子，你别哭啊。哎，你是寡妇，那俺是什么？
1: 你是坏蛋，你大坏蛋！
3: 你说说，在你那地方啊，除了苦逼，哪还有抢亲像黄花大闺女的？俺这一辈子就结一次婚，还不能做花轿拜高堂，就和你这不明不白的在一块儿了。
0: 行了，俺在城里跟你爸，就得跟你爸的拍拍吵吵，热热闹闹的。
3: 哎，不要！
1: 让那些日本鬼子给俺喝稀啊！您说，您再热闹，您再热闹能把俺爹请来呀？俺爹现在还指不定在家里丢多伤心呢。
0: 这样，英子，俺给你发誓，有一天咱回了张家庄驴牙寨，俺赶紧把全套的火力都给你补上。绝对也死在一号的不扎克。
1: 你说的啊，你不许忘了。
0: 绝不会忘。
1: 俺还是觉得委屈，人心里难受。
0: 我不能打你一顿出出气。
1: 俺打你。随便打。
0: 随便打。只要能让你解气，怎么打你都行。
1: 俺老是打不过你，这心里憋着一口气。
0: 你打。
1: 俺真打了啊！
0: 真打。
1: 俺真打了。
0: 真打。
1: 俺下不起手，俺也想见你，就是抢我来的，俺也没愿意。
0: 小子，你必须得打，要不打呀，就显得像咱俩商量好的似的。这也是为了咱们革命的工作。

0: 俺下不去手，你这么想，这个张志平回头了，入房入库还斗嘴，张志平啊，害得你见不着天。
1: 你是汉奸老婆？哎呦喂！别说，俺是你老婆。哎，算。
2: 团长，今天训练啥项目？昨天怎么了？今天就怎么了？团长，您脸咋了？
1: 你说怎么了？
2: 没有，团长，兄弟们听说你把未婚妻请回来了，大家抢着给你倒喜呢。<笑>
3: 是啊，这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2: 对呀，团长，今晚上您家让我们见见喜娘子吧，总得。
4: 恭喜团长，
5: 贺喜团长。
1: 停了，接着恭喜啊！哼，
6: 团长，你这么厉害的功夫还能吃亏呢？
1: 就是啊，谁敢欺负咱团长，咱一块收拾他！对，团长，你说，
2: 这哪个不长眼的干部？
1: 咱弄他去，弄他，弄走，走走走！别停下呀，走啊！两个狗东西，跑老子这儿演戏来了，有事没事？ 有事就说，没事我就回去。那家里还有口子人呢，这一时半会儿没看到啊，说不定啊就把我家房子给点了。走了，
7: 哎哎哎
1: 保护啊，替我请几天假，这几天我就不来了。

0: 哎呀，咏梅啊，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就送到这儿了。齐峰、王玉、白总，你们再送送。
1: 在故城的日子，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谢你们大家来送我，我会回来的。
0: 冬梅，一路平安。
1: 哎，
2: 梅，你一路小心，到来信儿。
1: 哥，你放心吧。我们集中以后，山东分局会派人统一护送我们，沿途路线都规划好了。
2: 王宇，跟我一块走。
3: 我想再送送朱梅。朱梅，舍不得你。
1: 王宇，我也舍不得你。
3: 从小到大，咱俩都没怎么分开过。
4: 不能再抱了，
3: 再抱，要不然你就跟我回去，要不然我就跟你走了。
1: 快走吧，你
3: 庄继芳，到你了。

0: 开口时竟无从诉说呀。
1: 你怎么知道的？你说的太对了，我，你形容的太准确了，我就是这个感觉。我现在这个脑子里蹦出了一句诗词：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但离别。
0: 没那么惨吧，这可是王国维奔扶桑的词作。
1: 我觉得你前途漫漫，有太多不确定性了。
0: 不管未来有多少不确定性，我的心不会变。齐峰，我一定会回来的。
1: 朱梅，有此足矣，别无所求。
0: 死了，我也不但离别了，搞得那么凄凄惨惨戚戚的，走了。
2: 哎，朱梅，你看。我这脑子里又蹦出一首诗词：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

0: 此时愿做杨柳千死，半惹春风。
1: 春风，你等着我。

0: 京津支队撤退到山区后，黄沙河以北均落入敌手。为了加强基层的工作，对抗日伪政权，向委决定要将全县分成5个区，现在任命你为第一区的区长，你怎么想？我愿意去一区开展工作，听组织的。第一区呢？ 包括大王庄、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35个村庄，其中呢以黄沙河为界。河北呢有19个村庄，包括大王庄在内，均已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任命了伪村长。黄沙河以南呢，以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抗日联庄会。 不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秦王啊，县委把最重的担子都交给您了，希望你能守住我们的村寨，并逐步将这些伪化的村庄拿回来。
1: 我一定努力做到。
0: 好。另外啊，你们村政府要一体化，建立3个站：情报站、联络站、敌工站啊。 这个情报站呢，主要是负责传递咱们内线的情报和发展情报员。哎，这县城一号的关系，还得由你负责联系。
1: 好，
0: 啊，联络站呢，主要负责接送往来的人员、物资和消息。
1: 嗯，
0: 敌工站主要负责策反、瓦解敌军，尤其是伪军。
1: 好，任务很明确，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0: 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们打算派王玉担任第一区的副区长，帮助你抓好这三个站的工作。
1: 王玉，哎，周书记，你看能不能给我派一个男同志啊？王玉是一个女同志，尤其是去敌占区，太危险了。
0: 这个组织上都考虑过了，王玉同志自己强烈要求去一区去工作。 而且我觉得他挺合适的，本地人，地方又熟悉，每个村他都有关系。重要的是他会日语啊。这个敌工站，还有情报站，他都需要啊。而且他宣传做得好啊。
2: 啊，
0: 哎，我准备把这个并入挺进支队的大王庄自卫队全都给你调回来，
2: 哦，
0: 组成区小队。这个队长就由王所助担任吧。
2: 好啊，太好了。
3: 我尽快去一区开展工作。哎，先生，祝贺！这你是来老婆家，你们亲不亲？
4: 山下先生，都走，都走。
3: 今天啊，这第六杯，我感谢大家前来贺喜，我干了！哎，弟兄们，
5: 这第六杯酒，新娘子还没喝呢。
3: 你个狗崽子！
6: 哎，你这个狗东西，
3: 你嫂子陪你们喝五个了啊！这第六杯，我替她来。
7: 不算啊，不算啊，不算！啊，
8: 你这活儿，
7: 啊，不算啊，不算！啊，你们都干了啊！啊，我们也干，我们也干！
3: 感谢各位，来给我贺喜。
7: 志平啊，
3: 啊，
7: 志平，嗯，咱们不办个正式的婚礼呢？
3: 俺媳妇不干呀。
9: 他说没有高堂就办不了正式婚礼，就算拜了也不算数。陈夫人，陈夫人，
10: 赢了。山下先生跟你说话呢，
9: 敢说话呗？那咱俩改名了。你说，
10: 你和志平在普惠寺相遇，实在是太巧，巧的像是有人安排的。
9: 江夫人。
10: 你说会不会真的有好心人给你出主意安排了呢？哎呀，
9: 有什么人安排？志平，你别说，我想听夫人说。
10: 让俺说？
9: 对，
10: 是给我安排的人，他人可好嘞。是谁？
9: 哎呀，便宜！来来来来，山下先生，喝酒喝酒！来来来来来来，
10: 张夫人，你既然是被抢来的，又不心甘情愿，还把志平给打了，怎么这就欢天喜地的当新娘了呢？啊，
9: 啥叫欢天喜地？那不欢天喜地还能咋？
10: 我看你这说的，那俺都是他的人了，俺不嫁给他谁还要俺啊？你信不信？俺现在还想揍他嘞！
3: 沈夏先生，您就饶了我吧，这要不今天晚上回去，我又没好日子过了。开个玩笑，不必当真。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山下先生。哎，弟兄们，不对呀，这喝了半天，这新娘子也不过来敬一杯啊！没完了吗？没完了！我跟你去。我有您姐叫新娘子了，俺自己去。谁叫他？
11: 大气的慌，大气的慌！嫂子，你怎么了？哎，这样吧，
12: 弟兄们，咱们一块儿敬嫂子一杯。
11: 一起，敬酒。
10: 干什么？谁呀你？
11: 哎，喝酒。
10: 你干什么？
13: 大家等等，各位。

0: をしてるんだ。銃を見つけて兵舎に戻れ。
1: はい。
0: 抱歉。
2: 来，那你二本论和，别带这个丑男的。以后呀，要有男人切勿脏，你来找我，俺给你们出气。
3: 来
2: 都干了，来走啊，来喝干了啊，来，
3: 干干干，我敬你嫂子。
4: 喂，司机，俺大哥来救
5: 你。
6: 曾志平，你的老婆缺少对皇军的敬畏，这是从敌区得来的毛病吗？
5: 我这老婆呀，从小惯到大，她真不知道什么叫敬畏，她只知道谁惹她，她就打谁。你看我，到现在还没好呢。
6: 顾城正在建立尊敬皇军的规矩，百姓见到皇军都要鞠躬敬礼。你是警备团团长，不能带坏这个风气。
7: 是是是，张德良。我都已经命令顾城所有的百姓，包括警察、政府工作人员，那见到皇军啊，一定要避让敬礼啊！大喜的日子，何为贵啊？何为贵？
5: 明白。
7: 嗯，
5: 这样，这婚礼啊，就办到这儿吧。一会儿啊，我就关起门来，好好教训教训我这媳妇儿。我再把警备团所有的人员都集中起来，我挨个训话。您看，这么着成吗？
6: 不要赌气嘛，志平。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其他的工作先放在一边。小野刚才不是把林木轰走了？来，我来敬你一杯，祝你婚姻美满，早生贵子。
7: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哎。

0: 东家，您看看这个院行不行？
1: 你问我干啥？行不行了得问庄去。
2: 李会长已经很好了，俺娘在吕家店一直住着，承蒙您的照顾。哎呦，一直想谢谢您，这还没来得及说，又给你添麻烦，我都不好意思。
1: 麻烦啥？你把区政府放到俺这事看得起俺。
2: 李会长，我跟您说啊，这大王庄和李家寨中间是一河之隔，鬼子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来侵袭啊。哼，
1: 吕家寨就是不怕鬼子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再说了，你不在这儿，鬼子二鬼子就不来了吗？就前两个几日，黎明警的整两队来了100多号二鬼子，全让俺们给打跑了，
2: 是不是？嗯，那村子里损失大吗？
1: 没啥损失，就伤了几个人。当时俺就放好炮，召集抗日联装会，各村的自卫队，把他们一围，吓跑了。
2: 你小心啊，人会来报复的。
1: 咦，怕啥？没跟正鬼子交上手，乡亲们还觉得不过瘾嘞。黎明警的整两队，打仗不行，不敢来了。
2: 刘会长，你还知道黄山和以北的情况呢？
3: 不用谢，回炮制炮了。
4: 你那个脸高了，你那个脸倒快吧？看什么我这个？我这个，我没事，我这个，我这个慢了，就是。哎呦！
5: 那你妹子呢？谁子啊？你的妹子呀？
6: 哎，行，
5: 来。哎，文叔，你看见谁哥啊？你的麦子吗？前几天来的时候还在呢。哎，
4: 行，
5: 来，
4: 我帮你吧。
2: 别急哈，
4: 慢了点，

0: 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替你干了呢？啊，已经放到场上打好了，现在送你家去了呢。
1: 哈哈哈哈哈！干干点，
2: 干干去了，不要紧啊。
1: 不要紧，
0: 慢点哈，别摔着孩子。啊！
3: 哎，庄局长喝茶，
4: 谢谢石再叔。
5: 副局长，
3: 您喝茶哈。哎，哎呀，俺就跟你先说说大王庄吧。
4: 哎，好好好。
3: 这个王伟昌，你坐你坐。哎，王伟昌当上了秘书长，啊，庄子强呢帮着他敲诈了四海乡人的朱老板，把王向佛的家产啊都逼价转卖给了王伟昌。哦，王伟昌为了感谢庄子强。给了他三百亩的好地，还有王向佛家的大院子，大概是怕你们再回去吧。哦，他们两个人啊，积极地参加修建炮楼，建完工了，进去了日军的一个班，还有魏军的一个中队。
4: 那没听说这两个家伙要报复农救会的人吧？
3: 这倒没听说，但是农救会这个地族的规矩啊，他是要慌的。
6: 俺爹都帮你打好了，还有两袋子，俺爹帮你去推了。
7: 真是谢谢你们爷俩了。妮儿，身子，给你烙饼吃啊。呀，你这鞋咋回事啊？鞋咋破了呢？来，坐，身子给你晾晾，给你做个新的。
6: 俺爹不让我要别人的东西，俺没会做针线活。
7: 你妹才多大呢？才十岁呢，会琢磨。
6: 俺爹来
8: 了。哎，大妈，走。哎，
9: 走啊。
7: 大哥，真是谢谢您嘞。
8: 没事没事，孩子哭了，哦，弄好回来。
7: 没事，
8: 过来，没事，
7: 慢点。
4: 城里面有消息没有啊？
3: 哎呀，你说，俺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女婿呢？啊，自己闹钟也就算了，哎，还把俺闺女给抢走了。俺倒是听说，他对俺闺女还不孬，算最有良心。我说张局长，你就不能想个办法？把这个张志平给圈回来嘛！
4: 实在说啊，我们试过，这都没有成功，以后再找机会吧。
10: 哎，张局长，这个劝张志平回来的事儿，您得上点心啊。
4: 现在确实挺难了，他爹见他都不容易，而且现在城里查那么紧，谁进得去呀？
3: 哎，行了行了，你就别难为张局长了啊。改那天，我去找找广富。再想想办法，这是张局长啊，俺是得穷几件事。你说，等哪天啊，咱把日本鬼子干跑了，你得给俺做个证，证明啊，俺闺女是被抢走的，她不是想嫁给汉奸。
4: 石财叔啊，你放心，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肯定有这么一天，没你，没绿营，我给你们作证。

0: 花姑娘，你的跟我走，霓虹金票的给。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啊，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管！城 我现在有空手，料理我有一起打脑袋。动作拿开，
1: 走。
2: 哎，
0: 你动作，
2: 动作。

0: 哟，
1: 哎，马路上，哎，
0: 别说话，给俺叔带你见个人，
2: 见个人
0: 啊，是个好事，
2: 好事
0: 啊，
2: 真假呀？
0: 你看，你看看是谁？
1: 哎呦，赵局长，
2: 小点声，小点声，
1: 赵局长，王队长，你都来了，
0: 咋回事？都想你们了，
2: 先不说别的了，
0: 好。
2: 王北上在家里吗？
0: 在，在，在，在，还没睡。
2: 我们想找他谈点事
0: 儿。哎呦，你们姐姐俺怎么交代？
2: 小鹏，你拿这个枪抓多少算？
0: 哎，别打散就
2: 行。哎呦，你就说呀，被俺们拿枪顶着了，
0: 顶着了。

0: 日本的电灯发电机也就这样了嘛。
1: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了，
0: 来
1: 了。老爷，
2: 嗯，
1: 有什么吩咐？
2: 我问你，
0: 你们原来的二奶奶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头吗？
1: 是呀，
0: 嗯，
1: 生了个儿子，
0: 嗯，
1: 就他俩俩住。
0: 有男人来找过他吗？提亲的有没有？
1: 哦，经常有村里的二六子来爬墙头。
0: 嗯，
1: 后来那个二六子狗蛋啊，被二奶奶戳瞎了一只眼，就再没有人敢来了。
0: 嗯，
1: 不过那个王维昌倒是派人来提过亲，被二奶奶轰走了。后来王维昌出去就跟人说二奶奶是他的人了，就再也没有人敢来提亲。
0: 叫什么？
1: 我叫大栓。
0: 我问你二奶奶叫什么？
1: 福华。福华。
0: 福华，嗯，福华好名字。福华，福华跟王文昌真的没什么事吗？
1: 没有的事呀，那村里人都是瞎传。我们是给你看家护院的，这白里黑里都给你守着，墙上有人给你站岗，来什么人我们清楚得很。
0: 叫人叫人叫人叫人，跟我去王维昌家。
3: 队长，
0: 嗯，
3: 这么晚了人都睡了。
0: 我睡了，睡了也得给我站起来。
3: 哎哎哎，
4: 我刚才说的这些你都记住了吧？记住了。
5: 他会不会是声东击西？
6: 今夜要攻击的目标就是拒不交粮的吕家寨。
7: 这个局限还不要也罢，
8: 二鬼子要冲进来了，打不打呀？
9: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十五集。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12: 真是太可怕了。
11: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1: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
0: 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是棉花糖，我有一个神奇的烤箱，里面住着酸甜苦辣咸五个小人儿。哎呀，臭臭大王来了，伙伴们一起守护美味的点心吧。

0: 独特的口味。我给你们带来了好东西。
1: 这不就是巧克力吗？
0: 这可不是普通的巧克力，这是我爸爸出差给我带回来的黑巧克力。
1: 我爸爸说过，小孩不能吃太多这个，我们只能吃一点点。
0: 给。
2: 这味道也太苦了。
1: 是呀，我也觉得不太好吃。
0: 你们真没意思，这么好吃的巧克力都不喜欢。
2: 黑巧克力这么苦，不是谁都喜欢的。
1: 就是，我就喜欢吃甜的呀，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0: 我就觉得这个苦的好吃。苦的好吃，
2: 不好吃，
0: 好吃就是好吃，
2: 不好吃，
0: 好吃。算了，再见，
2: 咱们走吧。
3: 哎，有话说不出来的感觉真难受啊。
2: 你说什么？
3: 没什么，就是我想到了一个新的味道，说不定能给云朵妈妈做点心用。
4: 最近天气太热了，看棉花糖有点上火，我给大家做了一点清凉拌火的饮料和糕点，大家尝尝。怎么样？
2: 还行。
1: 有点苦。
0: 苦苦，这个点心不会被臭臭大王攻击过吧？
3: 是我啦，云朵妈妈还没回来吗？

0: 棉花糖，你要尝尝吗？
1: 哇，苦苦，你也出新品了吗？哈，
0: 好吃吗？
1: 有点苦，这么苦的点心会有人喜欢吗？云朵妈妈又接到新的订单，我们去看看是什么吧。
2: 好。
0: 我就不去了，肯定不会有人订苦味点心的。
3: 嘿嘿，看来他们内部出现嫌隙了，是我臭臭大王显露身手的时候了。苦苦，你看你说了也没用，别人不会采纳的，还不如跟我混，咱俩一个苦一个臭，简直是最好的搭档。喂，苦苦，要不要合作呀？算了，你不跟我合作我也能捣乱。谁回来的？
1: 苦苦，你和我们一起来做点心吧。
0: 你们做吧，我想自己待一会儿。
1: 云朵妈妈，有个订单
4: 啊。客人点的是个蛋糕，不过他说正在健身，蛋糕不能甜，最好没什么热量。这怎么可能呢？
1: 哪有蛋糕是不甜的？
4: 用木糖醇啊，其实口感也会有点差别。
5: 云朵妈妈认真起来还挺可爱的。
1: 好了，朋友们，我们要帮妈妈想想办法，怎么才能做一个健康又味道特别的蛋糕，还不加糖吧？
5: 辣味蛋糕怎么样？
1: 苦苦，你有什么好点子吗？
0: 我没有什么想法，给你们当助手就好。
1: 苦苦，你怎么了？
0: 我做的苦味点心不受欢迎，我就不给大家出主意了。
3: 不甜的蛋糕，就加点我的臭奶油吧，做一款臭奶油蛋糕吧。
1: 快想一想，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3: 咱们
1: 得帮云朵妈妈做好这个点心啊。
3: 哎呀，看起来你好像不怎么开心，是不是自己的想法又没被采纳呀？干脆加入我吧，让一切甜品都变臭和苦。
1: 苦苦，你是觉得大家不接受你做的东西才这么难过的，对吗？我很理解你的心情，自己说的话没人听，心里可不好受了。其实大家的意思不是不听你说的话，只是那个点心真的太苦了，一般人接受不了。你有办法别做的那么苦吗？我想起来了，刚才皮皮给我们吃了黑巧克力，也是很苦的，可我跟开心果一起吃就好太多了。
0: 是的，坚果可以缓解黑巧克力的苦味，做成的蛋糕就是布朗尼。
1: 苦苦，你说的不就是妈妈要做的蛋糕吗？不甜的蛋糕。
5: 对呀，我们可以不加糖，
1: 让我们开始制作吧。
3: 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把臭奶油酱还给我。这可不怪我呀。这次做不了臭点心，下次我一定要做。
2: 嘀嘀咕噜，
1: 没有开心果了，
5: 也来不及去买新的吧。
0: 那我们可以用巴旦木或者核桃仁，很香，吃起来也很健康。
1: 我没有巴旦木，
5: 核桃仁也有。
1: 苦苦，你太聪明了，多亏你了。
6: 没有没有。

0: 云朵妈妈，
1: 啊，棉花糖，这个是你做出来的新蛋糕吗？
0: 是的，妈妈，终于做出来了，还是按健身客人要求。

0: 制作的低热量的蛋糕。
1: 啊，真的吗？
0: 是不甜的布朗尼蛋糕，您快去看看做的怎么样。
1: 哇，棉花糖，你也太厉害了。实在是太好吃了，也不是很甜，你用黑巧和坚果搭配实在是太巧妙了，完全符合客人的要求啊。
0: 那当然，我们最厉害了。
1: 我们还有谁呀？
0: 其实是一个好朋友教我的，他最厉害了。
1: 好吧，不过确实味道很好。
0: 妈妈，订单时间是不是要到了？
1: 对对，得赶紧给客人送去了。我感觉这款蛋糕呢也可以在咱们店里卖，这样想维持身材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就能放心的吃甜品了。
0: 棉花糖，找我们干嘛？你们来啦，快来尝一尝吧。这是我们的新品布朗尼蛋糕，尝尝有什么不一样吧。
2: 不就是巧克力蛋糕吗？这有什么？
3: 好香啊！
0: 怎么样，我没骗你们吧？我之前就想说黑巧克力和果仁在一起的味道很特别，可惜没说出来，这次做给你们尝尝。
4: 好吃。
0: 姑姑，多谢你的建议。
5: 也谢谢大家愿意听我的建议。这是我先做的饮料，要不要尝一下？我这次做的肯定不苦。还是很苦吗？不应该啊。不苦啊。
0: 刚才是逗你的，这次的味道非常独特，比之前做的饮料味道好多了哟。
3: 确实不错哦，有一股清新的甘草味。
0: 我之前没有说出来，独特的口味搭配好，其实特别的好吃。现在苦苦做出来了，大家就都明白了。苦苦真棒啊！
6: 干杯！
7: 干杯！
8: 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次你们能顺利做出蛋糕，下次可就不一定了。等着瞧吧，我臭臭大王一定会胜利的。
1: 谁破坏了我的画？皮皮啊，老师让大家画的是春天，可老师实在看不出你画的是什么呀。
2: 我画的是春天的晚上，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
1: 你这想法真的很独特呢。不过你能试着画一画白天的时候吗？
2: 可以。
1: 皮皮，咱们在纸上画画，不能在课桌上和墙上乱画，桌子和墙被画花了会不开心的。一会儿赶紧擦干净了。
2: 我只是想先打个草稿，下次不会了。
0: 春天可画的东西太多了，我该画什么好呢？对呀，我可以看看窗外有什么。
1: 哇，棉花糖，你这幅画太漂亮了。小花小草是春天的使者，你用它作画刚好突出了春天的主题。
0: 我还没画完呢，等画完了会更漂亮。
1: 那老师等你全部画完就挂到墙上，让大家都欣赏一下。好了，现在是午饭时间，没画完的小朋友我们下午再继续画。
0: 好。我的画就差最后几笔了，我得赶紧把它画完。啊，是谁把我的画弄花了？
3: 本来是一幅完美的画，真可惜呀。
0: 真相只有一个，这幅画是在吃午饭和午睡的过程中被破坏的。午饭的时候，我看到大家吃完就都去睡觉了，那么最有可能发生的时间就是午睡的时候。有人在大家午睡的时候醒来，偷偷跑回了教室，然后将我的画弄坏了。那么有谁在午睡的时候醒来过？
2: 我醒来上过厕所。

0: 那么破坏画的凶手原来就是
1: 我。也起来上了厕所。
2: 还有我没吃饱，起来吃了点东西。
1: 我没睡着，也醒来了。
3: 我也是。
0: 大家都醒来了。那到底谁才是破坏我画的凶手啊？皮皮，肯定是你，只有你爱到处乱画。
3: 你可别冤枉好人，我才不会去乱画你的画呢。
0: 我会找到证据的。一定是皮皮破坏了我的画，我一定要找出证据来。
4: 棉花糖，你回来的正好，今晚妈妈有朋友要来，我要回家准备晚饭，你能不能帮妈妈做一份椰汁千层糕？
0: 好的，云朵妈妈，我保证圆满完成任务。
4: 棉花糖，你真是帮了大忙了。那妈妈先回家做饭了
0: 那我能用妈妈的操作台吗？
4: 当然可以啦。
0: 太好了，
4: 待会儿有顾客要来拿点心，你到时候啊把桌子上打包好的给他。
3: 棉花糖，刚刚听到你说你的画被破坏了，是怎么回事啊？
0: 我的画被人弄坏了，而且还不知道凶手是谁。不过没关系，我们现在先把椰汁千层糕做出来，腾出时间再来专心想画的事情。今天我们做
5: 等一下臭臭，我已经看到你了，出来吧。
6: 你是怎么发现我躲在这里的？
5: 其实我没发现，只是想着这个时候你肯定会来捣乱，所以随口喊了一声，没有想到你果真在这里。
6: 这不公平，我还什么都没干呢，放开我。
0: 我们得多加小心，做好防范，绝不能让臭臭大王来捣乱。
5: 放心，交给我们吧。关紧窗户，他就进不来了。

0: 我觉得我很失败，他们现在已经很防备我了。我这么多次搞破坏，几乎都失败了。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臭虫，我不配叫臭臭大王。算了，以后叫我臭不起来大王就行了。你走吧。
1: 让我静静。还好我们关好窗户，做好了防御，才没有让臭臭大王破坏这次椰汁千层糕的制作。臭臭大王怎么又出现了？看我怎么教训他！哼！
2: 怎么不是臭臭大王，是你？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

0: 我们还以为又是臭臭大王来搞破坏，还好及时制止了，没让你破坏成功。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以为又是臭臭大王，才在最开始的时候没能成功阻止。
1: 所以说，做什么事情都。

0: 能先入为主。
1: 哎，酸酸，你说的这句话很有道理。
0: 当然，我酸酸说的每句话都有道理。
1: 这样看来，我也得想想真正破坏画的凶手是谁。可能真的不是皮皮。但是现在叶之千层糕全毁了，该怎么向云朵妈妈交代呢？
2: 我们先把这里收拾一下吧。
3: 叶之千层糕，
4: 棉花糖，快看，盘子下的叶之千层糕还是完好的。
1: 太好了，叶之千层糕没有完全被破坏掉。
4: 棉花糖，叶之千层糕做好了吗？
0: 做好啦。
4: 真漂亮啊，我的棉花糖太厉害了。咕噜噜噜嘀哩咕噜噜噜噜嘀哩咕噜
5: 咕噜噜咕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咕噜，是吧，又失败了。咕噜噜
6: 来，什么成功了？咕噜噜嘀哩咕噜嘀哩咕噜，原来我的手下这么牛，那就证明我更牛了。从今天起，本臭臭大王正式任命你为小喽啰。那我就任命你为大喽啰。咕噜咕噜
0: 所以说，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先入为主。
1: 会不会是我也先入为主了，才认为皮皮就是凶手了呢？可如果不是他的话，还能是谁呀？我知道是谁破坏我的画了。皮皮，对不起，我之前先入为主，错怪了你，认为是你在我的画上乱画。现在我找到真正的凶手了。
2: 没关系。不过真正的凶手是谁呀？
1: 凶手是风。
2: 原来是风啊。那你能给我看看被风破坏的画吗？
1: 就这里。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我知道怎么办了，你可以再加几笔，直接把这个当作是风。
1: 好像真的可以这样画。我知道怎么做了，谢谢你皮皮。

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你知道是什么吗？答案就藏在安徽黄山市的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里。没错，它就是被誉为最古老计算机的珠算。要了解它，得先认识一位明朝的数学大神程大卫。他在1592年写的《算法统宗》统一了算盘的格式和珠算口诀，堪称珠算的终极操作手册。这位珠算界的祖师爷还是个脑洞大开的发明达人，他发明的丈量步车就是现代卷尺的初代原型，既实用又超前。馆里的明星藏品是一把明代的同源八卦算盘，它的造型绝对颠覆你的想象，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框，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形方向盘，用黄铜精心打造，足足镶了300颗算珠。它不仅算力强大，能处理天文数字，还支持多人联机同步计算，是古代商铺对账的效率神器。圆润的造型还暗藏着财源滚滚的好彩头，这设计够不够酷？这里的算盘可谓千姿百态，无所不有，最长的达1.75米，气势拉满，最小的是一枚银戒指算盘，仅13毫米，得用绣花针尖才能拨动，还有黄杨木整雕的，金镶玉琢的，瓷质清雅的，各种材质轮番上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

0: 古人做不到。所以下次当你滴滴按着电子计算器时，不妨想一想，这些噼啪作响的算珠才是真正的初代芯片，那一个个算珠之间运行着的可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式云计算。奇趣博物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4: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
5: 我找到球啦。好好，你的球。
6: 谢谢，
7: 我得回家吃饭了，下次再踢吧。
5: 我也得回去了，再见。
6: 再见，
7: 再见。
8: 啦啦啦啦啦。
9: 这么高兴，一看就是赢球了。
5: 差不多，反正我进了好几个球。
6: 棉花糖最棒啦。
5: 不过今天也发生了不好的事儿。
7: 什么事儿？
5: 我提坏了一个盆栽。那个，我道歉了，只是那个时候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10: 棉花糖，再不做点心就来不及了。
5: 哦，对对对，赶紧做点心。
11: 给你个表现的机会，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6: 接下来把山药捣成泥。
5: 啊，我来。
11: 看我的！嘿。

0: 们继续吧。
1: 好。
2: 好。
3: 棉花糖，你慢点来，糖别加太多。
0: 老虎喜欢甜甜的味道，没事没事。
4: 也就是说点心失败了，
1: 那怎么办？时间快不够了。
0: 哼，谁说失败了？说不定老虎就喜欢这么甜呢。就这样吧。
5: 棉花糖，我回来了。棉花糖又给朋友们做点心呢。
0: 是啊，老虎笑笑想吃山药糕。
5: 老虎？哦，好好，那妈妈先替老虎笑笑试试你的手艺。棉花糖，这甜度已经超标了，这样做坏了的点心，大老虎吃了会发怒的哟。
0: 哎呀，哪有做坏嘛，我觉得还行。
5: 做坏了也不要紧呀，重新做一份就好了。从咱们点心店发出去的每一份点心都要好吃才行。棉花糖，你来放糖吧，记得别放太多哟。抹茶小方很好吃，只是有点化了。
0: 云朵妈妈，您要干嘛？
5: 妈妈要去重新送一次点心，跟顾客道个歉。
0: 顾客投诉我们了？
5: 没有，可能因为天气原因，抹茶点心有点化了。顾客很谅解，但是我觉得没有让顾客100%的满意，送一份礼物补偿一下才行。棉花糖要加油哦。
3: 那我们再来做山药糕。
6: 再给你一次机会，
7: 咕噜，
6: 可别让我失望。
7: 这一咕噜。
6: 怎么回事？
1: 早就等着你了。
4: 看起来风力不够大呀。
3: 棉花糖，继续吧。
0: 那我们再做一次山药糕。

0: 呦哇呦，蛋黄奶油麦芽糖，山药糕完成啦！
1: 哇，真好吃！哈，
2: 订单发出。
3: 犯错不要紧，只要真诚弥补就好。我还是想去看看那个花盆。米花，咱们走。米花，靠你了，你待会儿好好闻闻，一定要帮我找到盆栽的主人。
4: 哎，怎么碎了？
3: 开心老师。
4: 棉花糖，你怎么在这儿？
3: 开心老师好。这是您的盆栽吗？
4: 是的，我本来是要……
3: 对不起，开心老师，我不小心弄坏了您的盆栽，这个赔给您。
4: 好漂亮的绿萝，不过这盆盆栽已经枯萎了，我本来就打算丢掉的，临时有事就离开了一下，这一回来就看到它……
3: 原来是要扔掉的呀。
4: 棉花糖是个有责任心的孩子，老师给你点赞哦。
3: 开心老师，既然是这样，那我的绿萝能不能还给我？
4: 这株绿萝老师很喜欢，送出去的东西哪有要回去的道理呢？
3: 求您了。哎呀，
4: 老师逗你的啦。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气，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唱。嘿，哈哈，看我的疾风闪电！
1: 棉花糖好用的，棉花糖真厉害。
0: 看我的蝴蝶舞步，嘿，看我的凌空冲射，嘿，
1: 看我的龙卷风，嘿，啊，啊，我没事。
0: 棉花糖，这一分我赢喽，这分让你，下一分是我的。
1: 嗯，我宣布比赛结束，本轮的获胜者是麦麦。
0: 啊，结束了。嗯，好吧，我愿赌服输。
1: 这可是你说的哟。嗯，按照约定，输了的人要接受惩罚。嗯，啊，我宣布，棉花糖你，明天早上。站在点心铺大门口，大声唱歌。哦，
0: 啊，原来只是唱歌呀，太简单了。
1: 棉花糖，你输了比赛还要接受惩罚，你都不紧张吗？
0: 不紧张，唱歌算什么惩罚？我唱歌很好听的，不信你听。棉花糖，云朵妈妈，乡间美的母女俩。棉花糖和云朵妈妈相互学习，相互陪伴，每天都有幸福笑脸。哦，
2: 我一脸，不就是弄坏你几次点心吗？你居然用这么难听的音波攻击我，太过分了！
1: 棉花糖唱歌才不难听呢，丑丑大王，你别胡说，
0: 难听。我唱得很难听吗？
2: 对呀，太难听了，你简直就是耳膜攻击呀。我得拿一个臭鸡蛋堵住我的耳朵才能舒服。
0: 原来我唱歌这么难听啊。可是明天啦啦啦啦啦。不，我会连累点心店的。不可以。
1: 啊，臭臭大王来了，小心。
3: 沮丧、难过、自责，棉花糖全身都散发着负能量。
1: 他打赌输了，明天要在店门口唱歌。
4: 原来是这样。
5: 唱得不好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怕什么呢？
1: 荷花酥，点单的是湖心公园的鸳鸯夫妇，备注晚饭就想吃到荷花酥，拜托啦。
6: 哎呀，距离晚饭时间没几个小时啦。
4: 如果最后没吃到荷花酥，他们得多伤心呀！
7: 大概和我现在一样伤心吧。哎呀，
1: 棉花糖，我们先一起做荷花酥好不好？
0: 好。我是点心小师傅，荷花酥开动吧。
5: 就是，先做点心，唱歌的是。
2: 再重复一遍任务，一旦荷花酥做好，立马动手。
0: 没多少时间了，随便揉一下就好了。

0: 终于做好了吗？轮到我出场了。
1: Good。嗯
2: 嗯，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呀、啊？
0: 明明是你太慢了，好吧，等不了了，动手。
1: Good。

0: 好险啊！
1: 再来！
0: 哎呀！
2: 我宣布破坏行动圆满成功。撤！咯吱咯！
3: 好不容易才包好一个的
4: 棉花糖，我们再做一个就可以啦。
3: 算了吧，荷花酥订单完不成，明天唱歌也肯定会出问题，我该怎么办？
5: 明天能出什么问题呀？嗯嗯，嘿嘿，妈妈刚才听说我可爱的女儿明天要在店门口唱歌，妈妈很期待哦。
3: 我的歌声会吓跑客人的。
5: 哪有那么夸张？而且谁说唱歌不好听就会赶走客人呢？棉花糖和云朵妈妈，一对可爱的母女。

0: 曲啊，
1: 真好听，
0: 唱得真好听啊！
2: 谢谢，
3: 谢谢大家，
4: 大家都来了。
5: 云朵妈妈，大家好像挺开心的。
0: 虽然我唱得不好，但是我有勇气去唱。只有真正尝试去做了，你才能知道自己会收获什么。你看，刚才妈妈很自信地去做了这件事情，那棉花糖也该学会自信起来呀。哦。
5: 我只有先努力去做，才能知道最后到底能不能完成订单。小伙伴们，让我们再来一次吧。都去哪儿了？嘿，
6: 目标任务：毁掉点心大作战，
7: 咕噜；
6: 检查装备，打击筒，
7: 咕噜；
6: 橘子皮，
7: 咕噜；
6: 气球。哎，气球呢？
8: 气球就在你们身上呢。
9: 你们想干什么？放我下来！救命啊！救命啊！
5: 你们去哪儿啦？
10: 也没去哪儿，就只是轻轻松松先解决了臭臭大王而已。
5: 哇，那太好了！时间紧迫，开始做点心吧。
11: 准备开动。

0: 么做荷花酥。
1: 面团揉搓多几遍，
0: 油酥包在皮里面，
2: 花开六瓣才香甜，
0: 栩栩如生荷花鲜。哇，
3: 真好看，像真的荷花一样，
1: 而且时间刚刚好。
0: 嘿嘿，云朵妈妈说的对，只有尝试去做，才能知道最后的结果。
4: 别紧张，
0: 棉花糖。

0: 是爱笑娃娃。少女心，
1: 棉花糖唱的真不错呀。
2: 是啊，真不错。听说他们家出了一款新点心，可好吃了。
1: 是吗？嗯，那我去尝尝。
2: 嗯，哎，我也去。
0: 手巧运作妈妈。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3: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2: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0: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0: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吃点啊。
9: 改食因爱而生，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1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2: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3: 我还有一半。
14: 汪汪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说好了在这里接我的。

0: 也有视频电话进入。
1: 嗨，大金星，
2: 皮小圣，想我们没？
1: 想，想你们怎么还没来接我？我输出了。
2: 原地等，一会儿见。子府中，来。
0: 预计路程时间9分26秒。
2: 时间到，出发。

0: 虽然你已经是淘汰了几十代的回收处理器，但振兴这个回收站可就靠咱俩了。对了，得给您起个响亮点的名字。我姓王，你管回收。哎，有了，就叫回收王1.0。等我把这些机械球处理了，咱们就开工。哦，对了，前任老板说用钱得先杀病毒。
1: 发现病毒是报清除。哦，回收站王大爷外卖，请签收。哦，来了来了。终于醒来了，我的计划又可以继续了。愚蠢的人们，准备接受我的复仇吧。火星科考队将于今日从枢纽港出发。
2: 下面有请领队许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科考任务情况。
3: 这次前往火星是对超能材料创造1号进行实地测试。这款材料可以帮助我们在条件恶劣的火星表面搭建科考基地，辅助科学家进行实验。它一旦测试成功，将会为人类移民火星带来突破性进展。竟然还想移民去火星！要不是被困在这台老机器里，我现在就给你们点苦头尝尝。
4: 行李机器人能带我去见见许教授吗？我可以帮你搬行李。
5: 抱歉，我的任务是确保物资准时安全登机，请不要妨碍我的工作。
4: 就让我帮你搬吧。非工作人员禁止进入科考队专区。另外，我叫小云云，不是行李机器人，是助力机器人。
5: 我好酷啊！小云云，你等等我，等等我。
4: 刚改装的行李箱，正好试试。哎，被我追上了吧？啊！太累了，停不下来了。大行星，叔叔，
6: 小叔，你没受伤吧？
4: 没有，但是箱子。
6: 啊！他又回来了。这什么破箱子，停都停不下来。啊！
7: 啊！

0: 我来帮你收拾。
1: 别动，这些都是重要科考物资，我自己来。
0: 对不起，我没想到会这样。
1: 害我差点失职，赶快让开！许教授正在等我。
2: 谁让你自己瞎改装行李箱的？惹麻烦了吧？
3: 小云云，距离发射还有十分钟，我们准备出发了。
4: 铁链覆盖，夺取超能材料，破坏火星科考。啊，
5: 小云云，小云云，
0: 小云云，他在干嘛呢？
5: 看到一个机器人跑过去了吗？
0: 您是说小云云？
5: 对，他带着超能材料想跑了，飞船马上就要发射了，这可怎么办呢？你们去哪儿？
0: 我帮您追回来。许教授，我拿到箱子了。
5: 太好了。
0: 我看不到路了。
5: 小兽，
0: 糟糕，他们从那边出去了。不能让他跑出去，大猩猩搭个斜坡。徐教授，超能材料，
5: 谢谢你。坏了，来不及登机了，怎么办？
0: 那还不好办。
6: 许教授。

0: 的火星科考队已成功起飞，他们将前往近地轨道发射平台，利用这次宝贵的窗口期实施火星登陆。
1: 虽然没能阻止火星科考，但我可以和地球上的人类继续作对，好戏才刚刚开始。
2: 大猩猩你们好。
3: 许教授好。
2: 我们已经抵达近地轨道，一切顺利。
3: 太棒了，小鱼鱼也修好了，您看。但是我们没能查出它失控的原因。
4: 教授，那我留在维修部是真的吗？
2: 但我给你安排了新任务。
4: 是什么？
2: 你很快就知道了。
5: 谢谢。
3: 哇，一双鞋。
2: 皮小胜，这是我送给你的特殊鞋礼，它是我们团队开发的高科技产品，功能强大又安全，有了它你就不用忘这双行李箱了，希望它能让你体会到科技的力量和乐趣。
3: 谢谢您，我一定会好好用它。
2: 小云云，你的新任务就是协助他们完成维修部的工作。
4: 一个小学生，一个大叔，一个古董机，我协助他们。
2: 他们不光修好了你，还是这次火星科考的功臣。
4: 此临确认，赞助维修部，协助维修。
2: 科考任务结束后再见。
3: 小云云，欢迎你。力量拉满，哇，弹跳绝了！哎。速度好快啊！嘿，我的故事开始了。
6: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你觉得人类能用什么方式去火星呢？
7: 坐在曲奇饼干上面飞到火星上面，
8: 穿着一个有翅膀的鞋子去火星，
9: 超级无敌弹力弹弓，用窜天猴窜到火星地面，还能看美丽的烟花，
10: 坐太空电梯让外星人把我送过去，
11: 在地球上建一道绝轨连到火星就可以去了。
4: 大家的想象力真是丰富多彩。
6: 小圆圆，为什么去完火星的窗口期26个月才出现一次呢？
4: 因为地球和火星都在围着太阳转，它们轨道最近的点需要大约26个月才出现一次，所以去火星时要等到火星比地球领跑大约44度那一天时发射，把飞船送进地球到火星的最短转移椭圆，这样飞行几个月刚好和火星在同一点相遇，这就是地球到火星的窗口期。
6: 等下个窗口期来了，我也要去火星。
4: 小朋友们，下期见。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

0: 革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奇趣博物馆。
1: 对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叔叔还鳕鱼，
4: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5: 爸爸，你回来了。
6: 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6: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这里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圣，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猩猩，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0: 现候鸟进入运输无人机工作的区域，本市启动了一批候鸟领航员。飞行中，领航机器鸟小度还救下了意外坠落的白鹳，实现了鸟类与人类和谐共存。
1: 贪婪的人类什么都要据为己有，连天空都不放过，候鸟还要为他们让路。求求，让小度给人类制造点麻烦。

0: 小盛，这真是你在机场捡的？
1: 当然，他就在行李转盘上转啊转。
2: 皮小盛，这个玩笑并不幽默。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小云云，火星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定随科考队前往火星，因为保护重要科研资料未能登船，暂住在此。
0: 你好，我叫夏天，皮小盛班级的班长兼体育课代表、数学课代表、文艺委员、语文兴趣小组组长。
1: 你们这是自我介绍还是自我吹嘘啊？
0: 我们说的都是事实。哎，皮叔，您回来了，我想请您帮我修。
3: 放下吧，回头再说，我现在只想睡觉。
4: 您有新的订单？
3: 我没听见，什么都没听见。
0: 皮叔怎么累成这样？
2: 我改进了工作流程，还升级了抢单系统，维修站的订单量提升了600%。
1: 这种工作强度根本不适合叔叔。大猩猩，你又卡顿了。
5: 最近工作确实有点多，我也得降降温了。
4: 您的订单即将超时，请马上前往青鸟自然保护区维修候鸟领航员小度。
2: 算了，只有我出马了。
1: 你行吗？
2: 我的工作范畴可都是航天级的，处理你们民用维修还不是绰绰有余。
1: 去火星推行李确实了不起，还是我和大猩猩跟你一起去吧。大猩猩一直是叔叔的助手，对于各种维修都很熟悉。
2: 去给我当助手行，别添乱。
1: 还不知道谁给谁添乱呢。
0: 那就祝你们成功吧。
1: 哟吼，太棒了。
2: 你就不该带孩子来工作。检修完了吗？
5: 正在做最后红外扫描复查，一切正常，启动。
2: 很好，在我小云云的指挥下完美收工。
1: 你出嘴，大猩猩出力，还真是辛苦你了。小度怎么带着鸟群转弯了？朝这个方向飞下去，就会进入无人机的领空。
2: 那无人机和鸟群都有危险，
5: 必须把小度拦截下来。不行，信号连接不上。
2: 根据当前速度与航向计算，最多还有8分15秒，鸟群将闯入第7号无人机高速货运通道，碰撞概率97.3%。
1: 大猩猩，工具箱里有信号放大器吗？
5: 有，
1: 得把放大器放到小度的外部接口上。
5: 它在天上，怎么放？
2: 我的手臂内置精密飞行模块和吸附装置，可以在百米范围内进行毫米级精准操作，这是唯一的方法。
1: 小云云，你还真是有点东西的。

0: 手丢了。
1: 小云云，振作点，我们去追回来。
2: 小尚，小杜和候鸟们很快就要和无人机相撞了。
1: 既然鸟群不能避让无人机，那就让无人机来避让鸟群。可是小云云，
0: 我没事，我来编制躲避算法，你们赶紧联系塔台。
3: 这里是塔台，这里是塔台，鸟群与无人机还有一分钟就要碰撞，避让算法是否完成？
1: 小云云，快，来不及了。
0: 算法载入，信号放大中。

0: 的天，
1: 成功了，
2: 手还是没了。
1: 有我和大猩猩在，你这火星助理研究员的手就不会丢。
2: 手回到控制区域了，
1: 小云云别急。

0: 你去启动无人车，万一他飞离这里，你就驾车追。大猩猩，我从正面过去，你从后面包抄。
1: 收到。
0: 喂，小杜，你干嘛叼着那么大一个东西啊？不累吗？跟我打水仗。好啊，我陪你玩。看我这招飞天瀑布，再看这招无敌水雷。来啊，
2: 就差一点点。
0: 怎么回事？别动，你陷进泥里了，越使劲陷得越快，我来帮你。大猩猩坚持住，
1: 别管我，小杜要飞走了。
0: 嘿，别想跑，松开。
1: 小云云还有小少，
0: 小云云，你也应该跟大猩猩说声谢谢。
2: 那哥，那你这一身泥，我去找点水给你冲一下。
0: 这家伙说声谢谢很难吗？
1: 没关系，我知道他心里已经说了。
3: 这个不争气的小杜，还有这些废物候鸟，连自己的天空都夺不回来。哼，可恶的人类，只有靠我继续对付他们了。
2: 表现不错，以后出来维修还可以带着你们。
0: 喂，我们是一个组合好不好？什么叫你带着我们？
1: 什么组合？
0: 让我想想，大猩猩、小云云加上我的超能鞋，就叫超能星云队，怎么样？
2: 还行吧。
0: 什么叫还行吧？超酷好吗？大猩猩，你说呢？
1: 我喜欢。
2: 好吧好吧，那我勉为其难接受了。
0: 哦，超能星云队诞生了。
1: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
2: 你觉得候鸟为什么要进行迁徙呢？
4: 因为要从北方飞到南方过冬，
5: 快到秋天，他们可以先找食物，把蔬菜存家里。
6: 我猜它要飞去的南方有很多好吃的。冬天飞去南方是去南方冬眠，夏天飞去北方去别的地方找食物生宝宝，他们那块待腻了。
2: 小朋友们的回答真是太可爱了。
1: 小云云，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确保候鸟的安全啊？
2: 当然有，目前我们可以通过无人机对候鸟的迁徙地进行全方位的摄像巡检，一旦有偷猎者非法入侵，系统便会立即发出警告。我们也可以通过卫星追踪等技术实时掌握候鸟的迁徙动态与路线，为候鸟们保驾护航。
1: 我也想跟候鸟一起迁徙。
2: 那你可别掉队。
1: 我当领头鸟，这样就不会掉队了。
2: 小朋友们，
1: 下集见。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

0: 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这里是2049年的科技城市，我是梦想成为最伟大机械师的皮小圣，这是我的朋友，力大无穷的机器人大猩猩，还有智能聪慧的小云云。平日里我们三个会帮助叔叔皮松维修那些发生故障的机器人，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事件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无所畏惧，因为我们是帅气无敌的超能星云队。
11: 睡眠科技中心重磅推出美梦计划，通过好梦枕，让美梦守护者为您清除噩梦，守护睡眠，
12: 给人类制造一点噩梦，去吧，球球。

0: 这些噩梦走开。
1: 谢谢你，美梦守护者。
0: 很荣幸守护你的梦境。

0: 夏天，美梦枕怎么样？是不是超级无敌棒？
1: 什么美梦守护者？我被怪兽追了一晚上。
0: 还有怪兽？这么刺激？
1: 刺激？那是恐怖。我听说好多人都做噩梦了，我一会儿就去把它退掉。差评。
0: 哎呀，别呀，夏天，有问题修修不就好了吗？你交给我，我可是专业的。
1: 你确定？
0: 你不相信我，还不相信大猩猩和小云云吗？还有叔叔，保证能修好。
1: 小盛，你这么殷勤，我总觉得有问题。
0: 能有什么问题？哎呀，我就是想修好后能不能借我体验一下。
1: 行吧，那信你一回。
2: 宝贝，这么多好梦枕呢、啊、
3: 完美，看来球球的行动很成功，我真是太英明了，人类好好品尝噩梦的滋味吧。
4: 好梦枕硬件没问题，是里面虚拟分身的程序出了故障。
0: 那能修好吗？
3: 倒是有个办法，我可以建立一个沙盒，使用者进入梦境后不接受美梦守护者任何指令，与他作对，这样可以让主系统察觉异常，重启自检，应该就能修复故障了。
0: 这么带感，夏天要不要试试？
5: 不行不行，我可不想再做噩梦了。皮叔，没有别的办法吗？
0: 什么别的办法？我不怕，让我去不就行了？
6: 小云云，什么是梦啊？
7: 一堆神经脉冲信号而已，我们机器人才不会有这种无聊的东西。
6: 我倒想看看梦里是什么样的。
0: 太好了，小云云，要不要和我一起？梦里可有意思了，我跟你说，有一次我梦到我们三个。
7: 先弄清楚怎么实现再说吧。
3: 我倒是可以给他增加一些共享接口。
7: 既然你们这么想让我去，那就一起吧。
3: 再加个共享口和一个观察器。
4: 小盛，梦境可跟现实不一样，什么都可能发生，千万要小心哦。
0: 放心了，叔叔，说白了不就是一堆代码吗？看我怎么打扁他。出发。
8: 哇
6: 哇，神奇。
7: 皮小盛，你可真贪吃，连梦里都是零食。
0: 这梦也太酷了吧，都是我想要的。
4: 快找到美梦守护者，把他打败才是正事。梦境有变化。
0: 怎么了？
9: 欢迎来到噩梦世界。
0: 终于来了，一起上，打扁他。
9: 巨卷怪兽出动。
0: 这噩梦也没什么可怕的，简直小菜一碟。
9: 小盛，你太狂妄了。
0: 这又是什么？
9: 我是梦境的主宰，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0: 雕虫小技，大猩猩，砸开这破墙。
6: 到我的。
0: 大猩猩，小云云，
6: 别过来！危险！
0: 怎么回事？没关系，我还有科技鞋。
9: 傻孩子，这可是梦。看呐，皮小盛，这才是真实的你，一个平庸、胆小、只会依赖外挂的普通小孩。没有那双鞋，你什么都不是。想打败我，做梦。

0: 不对，做梦也不行。
1: 不，不是，我的可信鞋，我的。不准伤害我的朋友，我才是梦界的主人。
2: 小生干得好。
1: 抓住我。看到了吗？就算我只是一个平凡普通的皮小圣，什么都没有，我也可以救出朋友。我还要打败你。
0: 不可能，我是这里的主宰，你凭什么打败我？
1: 就凭这是我的梦，我才是这里的主宰，而你只是一个连心都没有的虚拟分身而已。
3: 准确来说，是一堆出了故障的字符代码。
1: 从我的梦里出去。
0: 不，警报，检测到客户端虚拟分身故障，病毒数据回滚，主机自检程序强制启动中。
4: 小生，你醒了。
3: 小生，你很勇敢。
1: 太好了，你们都在。我的鞋也在。
5: 干得漂亮，小生。
3: 这次不得不说，你真的挺厉害。
6: 可恶，又失败了。人类走着瞧。
7: 2049小剧场，小朋友们，
3: 你们做过印象最深刻的梦是什么呀？
8: 在空中飘了起来，我去到了我特别想去的草原，一个小熊软糖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人，然后把我给吃掉了。有一次我变成了哪吒，我从云上好像又掉了下去，然后我一掉，我发现我掉进了家里。
3: 哈哈，大家的梦真是太有趣了。
7: 小云云，你说梦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呀？
3: 梦其实是大脑根据我们白天的记忆和情绪创造出来的新故事。在我们睡得最香的时候，大脑利用随机神经信号，以记忆为基础，以情绪为骨架，构建出精彩的故事与画面，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了我们的梦境。
7: 那我一天24小时都要做美梦。
3: 白天你也要做梦吗？
7: 对呀，做白日梦。
3: 那就做你的白日梦吧。小朋友们，下期见。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3: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6: 我找到春天啦，
5: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you

七巧板系列节目，一百个实用的育儿妙招来了。关注宝爸宝妈的育儿困惑，聚焦最新最热的育儿话题，用轻松的方式传递科学育儿理念，用实用的方法提供家庭育儿妙招。成长各阶段需补充什么营养？如何呵护宝贝的身心健康？宝贝适合什么样的亲子游戏？怎么发掘培养宝贝的兴趣爱好？家长现身说法，专家现场支招，360度解决育儿难题，为宝宝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七巧板，100个实用的育儿妙招，宝爸宝妈们千万不要错过哦。

0: 我的爷爷上线了，
1: 不喜欢要跑。

0: 从小就不太爱吃青菜的小朋友，他最爱吃的食物就是肉肉。为了让他吃蔬菜，我也是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把蔬菜和肉肉混在一起，做一道重庆特色小吃，抄手。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芹菜猪肉馅的抄手。芹菜是高营养价值的蔬菜，富含20多种营养元素哦，可以促进消化，预防便秘。制作前，我们先把小手洗干净。搅碎，还可以加入香菇。香菇含有维生素 B、 多糖体和粗纤维，能增强宝宝的食欲呢。最后把猪肉搅碎，搅拌在一起，就可以开心的包抄手啦。自己动手包，让宝宝有动手能力，还可以和宝宝互动，增添生活乐趣。我们把水烧开，放入包好的抄手，就可以静静地等待美食啦。就是我的营养小妙招，不喜欢吃蔬菜的宝宝可以这样包抄手哦，简单又美味。
1: 欢迎收看我的营养小妙招。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蛋黄，我今年4岁了。
2: 喜欢吃什么呀？
3: 我喜欢吃甜甜圈，还喜欢吃巧克力。
2: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果蔬馒头甜甜圈好吗？
3: 嗯。
1: 制作甜甜圈馒头需要用到菠菜、南瓜、紫薯、牛奶。首先，我们把菠菜煮一下，煮好的菠菜打成汁。然后把菠菜汁倒入面粉里搅拌一下，再把蒸好的紫薯南瓜压成泥，把压好的紫薯泥倒到面粉中，让爸爸揉成光滑的面团。
3: 紫薯南瓜菠菜牛奶菠菜，
1: 小朋友们可以自己做喜欢的造型，自己动手做的美食更加香甜哟。南瓜馒头又香又甜，松软可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多吃南瓜可以健脾养胃，也可以长高高哦。
3: 我闻到牛奶的香味了，妈妈。
1: 亲子一起动手制作美食，好玩又好吃，可以去蒸甜甜圈喽。我先玩火积木，耐心的等待一下吧。爸爸，甜甜圈蒸好啦。金多种果蔬，营养健康又美味，一次可以多做一点，留着当我的营养早餐，吃好喝好，开开心心，就是我的营养小妙招啦，拜拜。
4: 哪些食物中富含优质蛋白质？
5: 我们说很多的食物里边大家都会看到说是含有蛋白质的，但是它们的质量是不一样的。我们说质量好的蛋白质呢，我们通常叫它优质蛋白质。优质蛋白质呢，主要来源于蛋类、奶类，还有禽畜、鱼虾这些动物性的蛋白质。那为什么说它们是优质呢？因为蛋白质啊，主要是由20种氨基酸来构成的。那其

0: 呢有八种，对于孩子来说呢是有九种，它是我们人体不能合成的，我们把它叫做必需氨基酸。那所以这些优质蛋白质里边呢，它就是含有了这些必需氨基酸，能够管着我们人体的这个需求，而且它比例恰当又很容易吸收，所以呢我们说它是优质蛋白质。
1: 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

0: 小乔是一个不爱吃蔬菜却很爱吃面食的小朋友，为了让他多吃蔬菜，营养均衡，我常常会把各种各样的蔬菜混合到面食里。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做一道果蔬海螺面吧。
1: 准备的食材有菠菜、南瓜、鸡蛋、小白菜、番茄、红心火龙果。
0: 制作前，我们先把小手洗干净。首先，我们先把菠菜洗干净，将菠菜叶放入锅中焯水，去除菠菜中的草酸。再将菠菜叶放入榨汁机中榨成菠菜汁，再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中，用筷子搅成面絮状，再用小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1: 耶，我揉好了。
0: 我们再以同样的方法制作出火龙果面团和南瓜面团。接下来，我们将面团擀成1到2毫米厚的薄片，再切成长条，再切成小丁。最后将小面丁放在帘子上，用大拇指轻轻一按一推，一个小海螺就做成啦。
1: 做的像海螺锅。
0: 最后我们开始煮咯，锅中放油，下葱姜末炒香，放入西红柿翻炒一下，再加入一碗清水，水开后加入海螺面、小白菜、鸡蛋，最后加少许盐进行调味，一碗营养美味的果蔬海螺面就做好啦。海螺面形状可爱，色彩鲜艳，可增强食欲，这就是我的营养小妙招啦。

0: 岁了。
1: 菠萝最近半年他不好好吃饭，所以呢我们就想尽各种办法给他尝试一些能够激发他的食欲帮助他消化的一些食物。
0: 我想吃面条。
2: 还有呢？
0: 还有胡萝卜。
2: 还有呢？
0: 黑青菜。
2: 哇，还有呢？
0: 我还喜欢那个啥，疙瘩汤。
1: 我们今天就带菠萝做一道番茄虾仁疙瘩汤。番茄呢，它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还有可以促使胃液分泌，进而帮助消化、调整肠胃功能的苹果酸和柠檬酸。它最著名的营养成分就是番茄红素，所以做疙瘩汤的时候，我们会先把西红柿炒一下，为了营养均衡，补充优质蛋白，疙瘩汤里再给它加上虾仁。
3: 巧。

0: 再就是搓面疙瘩了，疙瘩要搓得小一点，这样它不仅好熟，口感好，还比较好消化。最后再来点绿叶青菜，当当，营养好吃的虾仁疙瘩汤就做好了。
1: 吃不怕啦？
0: 番茄虾仁疙瘩汤口感顺滑，营养又简单，家长们不妨可以试一试哦。
2: 七巧板幼儿小贴士，给不断成长的父母。母乳喂养，新手宝妈需要知道的几个硬核知识。宝宝咕咕坠地，和爸爸妈妈初次见面了，伴随着新生命降临的喜悦到来的，还有新手爸妈们的手足无措。带娃是个技术活，第一紧要的事就是给宝宝吃什么，怎么吃。母乳是妈妈送给出生宝宝最好的礼物，关于母乳喂养的硬核知识，每位新手宝妈都需要知道哦。 Number one，宝宝六个月内坚持纯母乳喂养。 Number two， 婴儿配方奶不能和母乳相媲美，只能作为妈妈奶水不足时的补充，不要直接使用普通液态奶、普通奶粉或者蛋白粉、豆奶粉喂养六月龄的宝宝。 Number three， 宝宝出生后一小时内开奶，尽早开始母乳喂养，能让宝宝得到富含保护因子的初乳。 Number four，按需喂养，宝宝饿了就喂，出生初期保证每天8到12次的母乳喂养即可。 Number five， 纯母乳喂养的宝宝不需要补钙，出生15天后需要每日补充维生素 D10微克，同时还要注意补充维生素 K。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对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